0: 一定要没过羊蹄，让每一根羊蹄都炖至软烂。适量的盐，增加底味，一点鸡精、胡椒粉给半勺，让我们的羊蹄更加入味。
1: 羊蹄不好烂，所以在炖的时候要保证所有羊蹄都在水面以下，这一炖就是一个多小时。半熟的牛肉切好片下锅，水开后放入新疆本地的萝卜一起炖煮。新疆黄萝卜是生长在当地的一种特殊品种，外皮金黄，口感清甜，不仅外观独特，营养价值也很高，当地人都叫它小人参。白萝卜清脆，黄萝卜清甜，牛肉鲜香，这一锅牛肉萝卜营养丰富，是官兵补充能量的优质菜品。那边羊蹄也炖好出锅，最后撒上辣椒段，红绿相间。大盘鸡鲜辣浓香，麻辣羊蹄软烂脱骨，牛肉萝卜清甜鲜美，戈壁酥肉外酥里嫩。茫茫戈壁上，风沙再大也挡不住炊事员手里的锅铲，日头再毒也压不灭灶台升腾的烟火。训练归来，官兵们围坐在一起，端着碗大口吃肉。能在这艰苦的环境下做出这样的美食，谁吃了不说一句福气？炊事车是部队在野战条件下使用的新型饮食装备，机动性能好，伴随保障能力强，能快速适应现代战争灵活机动的作战要求。一句话概括，部队去到哪里，灶台就跟到哪里。炊事车停稳，灶具就位，所有工具码放整齐，所有食材列队待命，炊事员就地展开切配。
2: 你们注意集合。经上级通知，前方遭遇敌空袭，命令我班转移阵地，现在将人员分工留下，驾驶员准备车辆，其人员撤出场地，是否清楚？
3: 清楚。
2: 展开行动。
1: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还在准备阶段，炊事班突然接到转移阵地的通知，一声令下，食材收拢上车，灶具归位固定，炊事车发动引擎，几分钟内完成撤离。炊事车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主食灶和炖菜灶具备行进间作业能力，车动人不停，车辆在崎岖路面上疾驰，炊事员还得继续在车厢里掌勺。相比营区宽敞的厨房，在空间狭小的野战炊事车上行进间做饭，操作难度翻了好几倍。这个时候考验的不只是手艺，还有定力、反应和炊事员之间的心照不宣。说白了，车怎么晃都行，菜得端稳了。
4: 注意，前方道路颠簸，操作最安全。
2: 收到，收到，收到。
1: 炊事车一头扎进泥泞的田间小道，左摇右晃，越野性能被彻底激活。驾驶员最终选定一处隐蔽点位，车辆停稳，保障继续。顺利转移阵地后，第一道菜即将制作完毕，丸子可以勾芡收汁了。肉丸虽是提前准备好的，但经过班长的加工，芡汁一挂，丸子变得油亮美味。这样的条件下，班长不仅没有简化菜单，反而端出了双椒鱼头，这道见功夫的菜。

0: 长这么做，靠的是底子，也是底气。豆腐切片铺底，放上鱼头，这搭配有讲究。豆腐能吸走鱼头的腥味，同时把自身的豆香释放到汤汁里，还能在底部起到防粘的作用，一举三得。炊事车空间虽小，但功能齐全，车内一般配备三口大锅，可同时操作，一边蒸鱼，一边炒虾，一边炖汤，互不干扰。面包糠炒到干香四溢，大虾过油后倒入锅中，与避风糖料一起翻炒。别小瞧这个炊事车，空间虽小，但该有的设备一样不少，该有的手艺一丝不减。最后一道白菜鸡蛋豆腐汤，鸡蛋打散入锅炒到金黄，西红柿下锅炒出红油，加清水烧开，放入白菜和豆腐，小火慢煮，一锅汤黄红白绿四色齐备，营养全面。双椒鱼头在蒸锅里憋了这么久的劲儿，一掀盖，香辣气扑面而来。炖、煮、蒸、炸，这就是炊事车的保障能力。阵地变更、车辆转移、行进间制炊，遇到任何突发状况，都能为官兵端出热乎饭。口号喊得震天响，饭菜做得怎么样，还得看食材说话。五花肉切小块，大小均匀。牛肉切宽条，厚薄一致。今天的鲍鱼个头不小，班长准备拿它做什么菜呢？配菜全部备好，一切就绪，大餐正式开火。五花肉直接下锅翻炒，班长今天没有炒糖色，不炒糖色怎么炖红烧肉？别急，套路可以不一样，目标都是好吃。
1: 放入生姜、大葱、八角、桂皮、

0: 改好花刀的鲍鱼过水焯烫，去掉海腥味儿，直接放进炖肉锅里一起炖。鲍鱼红烧肉，这可是海陆双拼的硬菜。大火收汁，肉的油脂浸润海鲜的肌理，海鲜的鲜味儿渗透进五花肉的每一丝缝隙，海陆双拼，营养加倍。麻辣烤鱼，料汁里泡个澡去去腥，再裹上淀粉，这一层淀粉既能帮助炸的时候定型，也能把料汁的香味锁在鱼肉里。宽油下锅，把鱼炸透炸酥，连骨头都脆了，再顺手炸点土豆条，金黄焦香，等着铺底。
1: 加入大姜，煸至金黄，将大姜的水分煸出香味儿。整个大蒜倒入锅中，泡好的辣椒倒入锅中，辣椒

0: 另起一锅开始调烤鱼料汁儿。部队里训练强度大，官兵的口味普遍偏重，所以这料底花椒辣椒一定要足，热油爆香，这样做出来的底料才够香，才够彻底。
1: 调制好的这些辣酱倒入锅中，
0: 料汁炒好，均匀浇在炸好的鱼身上，还得上锅再蒸一会儿。这时候一定有人会问，不是已经炸了吗？怎么还要蒸？这一蒸，料汁的麻辣味儿就能彻底渗透进鱼肉肌理里，蒸一蒸滋味才能吃透。接下来这道菜主打一个层次感，豆腐裹上淀粉，炸到金黄酥脆捞出。锅内倒入清水，加白糖、番茄酱和白醋熬到粘稠，酸甜汁就做成了。炸好的豆腐再次入锅，让每一块都均匀裹上酱汁。这道海苔肉松芝麻豆腐老少皆宜。麻辣牛肉做法简单，味道可不简单。牛肉下锅炸熟捞出，锅里留底油，干辣椒、花椒、姜蒜片爆香，牛肉回锅快速翻炒，让每一片牛肉都裹上麻辣的滋味，麻辣过瘾，越嚼越香，专治胃口不振。湖南人的家常菜，现浇炒鸡蛋。这道菜有个原则，辣椒一定要比鸡蛋多，少一分都不正宗。这时烤鱼也好了，撒上青红椒，浇上一勺热油就可以上桌了。再炒一道椒汁菜心，正好给这一桌硬菜收尾。今天的这一桌主打的就是一个麻字和一个辣字，荤的麻，素的辣，连素菜都不放过。有人问为什么这么重口，海边驻训湿气重，不用麻和辣怎么把湿气逼出来，这就是灶台上的智慧。同样是提前配菜，光看食材就知道今天的菜不简单。鸭子剁小块，牛肉切大块，鲈鱼收拾得干干净净，各类蔬菜都提前备好，食材有鱼有肉有禽类，这个炊事班的灶台注定要热闹一场。
2: 水泼不出来，这个牛肉容易发黑。
0: 第一道菜酱牛肉，不仅是个功夫菜，每一步都有小诀窍。牛肉冷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大火烧开逼出血沫。
2: 先将将过完水的牛肉要温水冲洗，不能用冷水，冷水这个肉质会收缩发柴。
0: 牛肉不能用凉水直接冲，要用温水清洗，这样才能保证牛肉的口感，同时也能更好地去除表面附着的血沫。
2: 卤牛肉配料有冰糖、小茴香、花椒、香叶、洋姜、草果、八角、桂皮、生姜、倒油。
0: 把这些调料依次放入锅中炒香，倒入清水烧开。
2: 生抽约两勺，老抽半勺。
0: 这时候要注意一个关键细节，记住了，卤牛肉开水下锅，牛肉焯水时是冷水下锅，卤制时是开。

0: 开水下锅，这一冷一热的区别直接决定了牛肉是软烂入味还是又硬又柴。
1: 这个牛肉5至90分钟，最后20分钟再放盐，现在放盐肉不容易糊。
0: 盐一定要等到牛肉炖得差不多了再加，这样才能做到软烂入味，酱香浓郁。牛肉在锅里咕嘟着，班长转身开始制作红焖鸭。鸭块炒出油，加姜蒜爆香，再加水放入配菜土豆和胡萝卜慢炖。这一锅鸭肉酥软，土豆绵密，胡萝卜自带甜味，和鸭肉的香气融合在一起。这时牛肉慢炖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加盐再炖20分钟就可以出锅。捞出来的牛肉切厚片码好，再倒上一层酱汁，味道更加浓郁。有炖有卤，还得有蒸的。清蒸鲈鱼讲究的是原汁原味。最后再做一个蔬菜，荷塘月色，菜品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清爽宜人。三种食材颜色一白一黑一绿，脆嫩清爽，正好给这一桌硬菜解解腻。白灼菜心浇上热油，清脆欲滴。清蒸鲈鱼热油一激，鲜嫩爽滑。这顿饭工序不算复杂，但每步都有说法，搭配都讲究。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6: 澳卓新材自主创新超分子减震降噪材料，服务轨道交通，助力工业制造。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

0: 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1: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2: 不用，听着走位。

0: 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就挨打。
1: 情报信，
2: 我们是谁？我们是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3: 黄继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军歌嘹亮，歌颂伟大祖国。国旗飘扬，见证奋斗荣光。
8: 用嘹亮军歌致敬
9: 伟大祖国。
7: 经典旋律，激荡岁月回响。青春站位，砥砺圣战锋芒。同声一面旗，共唱一首歌。10月1号晚，锁定国防军事频道特别节目《军歌嘹亮颂祖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军歌嘹亮颂祖国，由咪咕音乐冠名播出。咪咕音乐打造国风主场，海量国风曲库。

0: 亲爱的战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江山如画，岁月如歌，今天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座座军营，歌声嘹亮，三军将士意气风发。
1: 77载，征途如虹，人民军队高举党的旗帜，一路披荆斩棘，勇于奋斗牺牲，始终与伟大祖国同发展共奋进。
2: 举国欢庆之时，全军官兵正整戈待旦，坚守战位，用时刻保持冲锋的姿态，守护祖国安宁，人民幸福。
1: 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的营区，在首都北京国旗之下，用嘹亮军歌致敬
3: 伟大祖国。

0: 大国威仪，步履铿锵。我们所在的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曾被中央军委授予军旅标兵荣誉称号。
1: 献身仪仗，为国争光。一查查仪仗兵肩负大国仪仗的使命，以正

0: 丈量青春，以万无一失的一流标准，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的昂扬风貌。
1: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的几名官兵代表，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
2: 入伍八年，我先后圆满完成4000余场次升降旗任务，连续3年在国庆当天亲手升起五星红旗，无数国人跨越山海，不远千里奔赴北京，披星戴月守候黎明，只为见证五星红旗腾空而起。我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一面旗帜，更是一个国家顶天立地的脊梁，一个民族永不屈服的信仰。
3: 2025年9月，我参加了第12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高举国旗，护卫在烈士棺椁旁，我内心百感交集，手中的五星红旗也格外沉重，它承载着英烈忠魂，也代表着祖国绝不忘记每一位为国牺牲的英雄。这次任务让我深切体会，正是祖国的强大才让漂泊70余年的英雄得以回家，国旗飘扬之处便是祖国。
4: 2025年5月9日，我以国旗手的身份参加了俄罗斯红场阅兵。当我高擎五星红旗走在异国阅兵场，不禁热泪盈眶。能够代表中国军队站上国际检阅场，我的心中满是自豪。这份荣光属于祖国，也属于一代代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中国人。

0: 收看的是由咪咕音乐独家冠名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军歌嘹亮颂祖国》，
1: 热血军歌礼赞山河。更多节目内容，请您关注央视军事新媒体平台，更多节目视频也请您锁定央视频。
0: 新中国成立77年来，一代代官兵以青春和热血献身国防事业，峥嵘岁月也滋养了一大批深受官兵喜爱的经典军旅歌曲。这些歌曲承载着人民军队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

0: 最美中国红，拳拳报国心，五星红旗凝聚着亿万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不同站位的官兵代表，国旗始终是他们心中的信仰，凝聚着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与担当，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上场。
2: 大家好，我是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刘佳瑶。在远航任务中，我既是驾驭战舰的直更官，同时也是一名讲解员。
0: 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佳瑶来到舞台的时候拿着的是一张照片，那这张照片有什么特殊的含义，给大家讲一讲。
2: 这张照片是我们上次任务抵达牙买加时所拍摄，背景是我们的医院船，前面是手持中国和牙买加两国国旗的欢迎人群。在靠泊巴布亚新几内亚码头时，不少当地民众走了很远的路特地登船看病。在离开那天，不少民众纷纷感慨，我们停留的时间太短了，身处异国海域，五星红旗就是我们劈波斩浪逐梦远航最耀眼的航标。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空军飞行员陈家乐。
3: 大家好，我手中拿的是轰六 K 的飞机模型，我曾与战机共同亮相中国航展，在十余日的航展中看见络绎不绝的国人手持着五星红旗，脸上洋溢着高兴的笑容，我心中也无比自豪。航展上空飘扬的五星红旗是由一代代中国人接力升起，扬起的是武器装备的硬核实力，展开的是繁荣昌盛的大好河山。
1: 那走出展馆奔赴海天之上，你们的日常又是怎样的呢？
3: 近年来，我和我的战友们驾驶战机赴远海远洋执行威慑巡航任务，逢敌亮剑，寸土不让，共同守护祖国海疆。蓝天有我，请党和人民放心。
0: 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来自武警部队的战友朱家红。
4: 大家好，我是武警某部特级狙击手朱家红，我手上拿的是2018年我参加国际特种兵比武竞赛获得的冠军奖杯。
0: 家红作为一名非常出色的狙击手，其实呢参加过很多的比赛，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为什么要带上这座奖杯？
4: 因为这次比赛我们出色的表现受到了外军主裁判的高度赞扬，并发出了未来战场不希望碰到中国军人的感慨。对我来说，枪是我的生命，国旗是我的信仰，每一次代表中国军人走出国

0: 门，支撑我的从来不是个人的荣誉和名次，而是一名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尤其是看到五星红旗因为我们的奋力拼搏在国际赛场上升起来的时候，我和我的战友们都会激动万分，热泪盈眶。国旗的高度就是我们中国军人的高度，国旗的荣光就是我们的毕生追求。异国他乡的每一次升旗，升起来的不只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而是中国军人的硬核实力，大国军人的底气风骨，更是祖国屹立于世界的自信与尊严。
1: 说得太好了，谢谢三位战友的分享。每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无论我们身处何时何地，心中总会充满无限的力量，也会回想起那段耳熟能详的旋律，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战旗飞扬，军歌嘹亮，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咪咕音乐独家冠名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军歌嘹亮送祖国》。
5: 一首首原创军歌，将战卫的故事写进歌词，将对祖国的深情融入旋律。每一首歌曲字字句句都汇聚着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全民力量。

0: 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精神蕴藏着跨越时空的力量，激励着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长征的故事也被一代代人接续传唱。
1: 下面，让我们在流淌的歌声中，回望人民军队浴血荣光的壮阔征程，用经典旋律向革命先辈致敬，向伟大祖国致敬。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

磅礴，奏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

0: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当中的一句歌词，描绘的正是人民子弟兵忠诚守望祖国河山的壮阔景象。
1: 是的，在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东极哨所，官兵每天都在站位迎接祖国的第一缕阳光。而在祖国最西端的斯姆哈纳边防连西垂第一哨，那里的官兵每

0: 每天都守望着祖国的最后一缕夕阳。
1: 今天这两个哨所的官兵代表也来到了现场，我们掌声有请。
2: 起立。
1: 上主啊，我看到今天你带了一本黑色的笔记本，这是个什么样的本子？
2: 这是我们哨所的营朝阳日记，我们的官兵每天迎接祖国第一缕朝阳站岗，会将日出时的感受记录在这个本子上。
1: 我们今天可以看一看吗？
2: 好的。
1: 这个本子上面啊，它有时间，比如说8月13号时间3:52啊，接过朝阳，守住山河。后面呢还有哨兵的签名，王真豪。我们再来翻一翻啊，6月11号20:57要有扛起守土重任的勇气，更要有以命相搏的勇气。哨兵王礼斌。每次哨兵都会把自己的心声写在迎朝阳日记上面。
2: 是的，连队驻守在黑龙江抚远的黑瞎子岛上，这里冬天风雪弥漫，滴水成冰，夏天蚊虫肆虐，沼泽遍布，这样的环境对每名同志都是挑战。登岛接防18年来，这本日记记载了6500余次日出，也写满了一代代官兵的心声，更见证了每名同志的成长和蜕变。
1: 他们用这本日记写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守土之责。
0: 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来自斯姆哈纳边防连的指导员庆刘威，欢迎您。
3: 主持人好。
0: 我看您手中拿着的是一根树枝，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3: 您看，这是我们连队门口扎根树的枝条。
0: 为什么叫它扎根树啊？
3: 那是因为1962年8月第一代戍边官兵牵着骆驼，背着铁锅，在戈壁滩上寻找驻扎点位，走了7天7夜，终于遇到了这棵活杨树。前辈们讲，树能活的地方，人就能活。就这样，一茬茬官兵在戈壁滩上驻守了64年，扎根树的每一道年轮，都是我们坚守的印记。
0: 我发现一个细节啊，这根树枝的横切面很像是一颗五角星。
3: 是的，我们也叫它红星杨。我们连驻守在新疆巫峡县吉根乡境内，与首都北京同处北纬39度线附近。在我们连队呢，有一座桥，桥身上刻有“身在西陲前哨，心向首都北京”12个大字。我们的心始终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向。
0: 说得好，同心同向，心之所向。让我们再次用掌声向所有扎根边关默默奉献的边防战友致以
4: 最崇高的敬意。
2: 敬礼。

我叫王景，军歌伴随我一路走来。初入校园，军歌点燃了我献身国防的火种；科研攻关，军歌吹响了我攀登高峰的号角；人生低谷，军歌唤醒了我重获新生的勇气。1983年，我唱着我是一个兵走进国防科大。那一年，银河一研制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能造巨型级的国家。从那一刻起，献身国防的种子在我心中扎下了根。后来我听着什么也不说，走进了高可信软件的冷门硬核赛道。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30多年来，我把青春写进一行行的代码里，每一行都是对自己当初选择的回应。2013年，命运一记重锤，高危截肢，700多次透析。每当我听到中国军魂，我心中就会再次燃起一团火。革命前辈用钢铁的意志战胜了千难万险，面对命运的对手，狭路相逢勇者胜。我没有倒下，也不曾后退，重新燃起了斗志，继续守在我的站位上。如今我坐着轮椅，穿行在校园里，穿行在代码之间，心中总会想起《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军人只有战斗和准备战斗两种状态，未来的强军路上，我将和我的轮椅战车继续冲锋。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奋进新征程，人民军队锚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向着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阔步前进。
1: 在我军的编制序列当中，有这样四支英雄部队的代表，他们的名字都有第一。第一代表着起点，代表着荣誉，代表着永远保持冲锋的姿态。今天这四支英雄部队的官兵代表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有请。
2: 我们红一连被誉为军魂发源的地方，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同志在我们连亲自发展了六名党员，建立了全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支部间的连上的先河，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圣战本领淬火成钢，我们永远是党和人民最可信赖的钢铁连队。
3: 海军南昌舰舷号101，在人民海军历史上标注着开拓与荣光，首舰担首责已经深深烙印在我们每名南昌舰官兵的心中，英雄城、英雄舰、英雄兵，是我们对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赓续与传承。未来战场上，我们将劈波斩浪，向海图强，随时准备为祖国决胜深蓝。
4: 抗美援朝战场上，先辈们浴血奋战，首创人民空军空战第一节，铸就了不朽军魂，如今这份英雄基因我们接续传承。每一次升空警戒，每一次突击突防，我们以战鹰为笔，以长空为卷，在蓝天之上书写忠诚与担当，时刻准备捍卫祖国空天。
5: 火箭军东风第一旅是首支地地战略导弹部队，上世纪60年代，先辈们扎根戈壁，隐姓埋名，成功发射了新中国第一枚蒸汽弹，挺起了民族脊梁。今天我们坚守战位，以绝对忠诚守护大国长剑，以全师待战践行铮铮誓言。祖国用第一为我们命名，
6: 我们用第一回报祖国。

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咪咕音乐独家冠名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军歌嘹亮颂祖国》。国庆前，我们开展了原创军歌征集活动，共收到来自军队和社会各界1200余首作品。我们也遴选了部分优秀作品，将在国防军事频道《军歌嘹亮》栏目陆续展播，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军歌嘹亮颂祖国，歌声中有信仰的力量，那是听党指挥的忠诚回响。
1: 军歌嘹亮颂祖国，歌声中有冲锋的号角，那是能打胜仗的底气锋芒。
2: 军歌嘹亮颂祖国，歌声中有血脉的传承，那是作风优良的初心滚烫。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

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阔步前进。

0: 军歌嘹亮送祖国，由咪咕音乐冠名播出。咪咕音乐打造国风主场，海量国风曲库，听国风上咪咕音乐，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行之相伴，大美新疆，新疆行之旅。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一锅鲜香好串串，辣千回串串火锅。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选膏药有门道，
9: 看包装两只老虎，
10: 看品牌两只老虎，
11: 年销10亿天
12: 还是两只老虎，
13: 两只老虎跑得快，
14: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一声呼叫炮声隆，
0: 播放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3: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4: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3: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4: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5: 好。
3: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4: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去大头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帮助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安娜
1: 别了，你抬不动，
2: 抬不动，给让个地方。哟，
3: 嘿哟，嘿哟，嘿哟，嘿哟，嘿哟，嘿哟。
4: 嗨，真逗，糟糕！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1: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
5: 铁，
6: 铁来了，
5: 哎，铁来了，
6: 铁来了，铁，铁，
1: 谢谢。格马斯比达，谢谢。
2: 不用谢。
1: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7: 不用谢不用谢。
1: 格马斯比达，
8: 不用谢不用谢，
1: 谢谢，谢谢，
7: 不用谢。
9: 同志。谢谢你了，
1: 小鬼，谢谢你。
2: 首长，你
1: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2: 再见。
1: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9: 不知道。
1: 走吧。

0: 闭啊！好，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 예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2: 예예예예
0: 不要怕
2: 燕大爷、啊、小燕子别怕往这边
0: 到这边来这边来、啊、哎对
3: 好好好
0: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3: 同志谢谢你
2: 谢谢
0: 不谢不谢
3: 哎
2: 同志
3: 同志你贵姓
4: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2: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4: 好啊好啊
0: 哎
2: 同志快点隐蔽啊
0: 啊啊
5: 炮弹皮蹭了一下
2: 我看看
5: 都好了呀
2: 不
5: 我是回前方去
2: 你

0: 你怎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岁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还是你保管吧。
2: 王腾，哎，上车，走吧。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
1: 少林，
0: 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啊，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
2: 五营。
0: 好吧，副团长
3: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4: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4: 好吧，
1: 保持中密切联系。
5: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0: 啃什么呀？
1: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0: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1: 来，
0: 首长，
1: 来坐。
0: 王政委，
1: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0: 怎么样，有把握吗？
1: 师首长来坐镇，100%。
0: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1: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2: 喂，好五连吗？
0: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2: 啊，
0: 来，情况实验。

0: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回来了，站好了，
2: 站好了。
6: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嗨、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哎、
6: 王成。哎呀，
2: 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不考虑你的问题。
0: 团长，
2: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2: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哼，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2: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2: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2: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2: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2: 你看呗。
1: 好，
2: 答应了。
1: 集合，
7: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2: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8: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2: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0: 手掌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手掌，对吗？
1: 大喊机马上就要开始，
0: 那你呢？

0: 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呀？
1: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2: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2: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你，班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2: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和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2: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2: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2: 你呀，
3: 敬礼。
4: 你是哪儿人？
5: 上海。
4: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5: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4: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5: 对呀。
4: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5: 我爸爸。哎，
4: 变老喽。
5: 首长认识我爸爸？
4: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5: 妈妈、弟弟和妹妹。
4: 你妹妹阿芳？
5: 对呀。你是？
4: 她现在在哪儿？
5: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6: 王政委，无名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老张，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我是延安。
3: 851。
0: 爸。

0: 帮我腰，帮我腰，帮我腰，帮我腰！
1: 燕文，燕文，
2: 糟糕！
1: 燕文，燕文，
0: 我等。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1: 好，
0: 追敌炮火，
1: 是，
0: 小心呐、啊！

老李，老李。

0: 木。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八五幺，快回答，快回答！
3: 八五幺，我是延安。
0: 快报个情况！
4: 我是王成，
3: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4: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5: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6: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5: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
3: 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5: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3: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王城呼叫，王城呼叫，
1: 我是烟门，
0: 向四号目标开炮。
2: 四号目标，实际

0: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1: 是。
0: 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0: 王成。

0: 上进，上进！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2: 你的防炮动机图有多厚？
1: 快打，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2: 50公尺。

0: 时间到，放，狠狠打。
1: 敌人的退路，好！
2: 王爷，王爷，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0: 对，
1: 好，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3: 是。

0: 欢迎您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
0: 请好。
1: 哎，老孟，
0: 走。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0: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您。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2: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哎，
5: 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单位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1: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1: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1: 走吧。

0: 有人找你。
1: 芳芳，贞子姐姐
2: 真好。
1: 贞子，
2: 芳芳，你
1: 真好，
2: 你们辛苦了。
1: 好，
2: 真好，
1: 芳芳
2: 太好了，
1: 真好，跳得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3: 啊，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3: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0: 还没有。
5: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0: 是。

0: 长
1: 说的，
2: 处长，
3: 处长，
4: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0: 是
5: 是，
4: 好，休息休息去吧。
1: 嗯，
5: 好吧好吧。
1: 小王，
6: 快走。
0: 首长，你好。
4: 你跳得不错啊，小鬼。
0: 不好。
4: 咱们见过面呢。
0: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4: 你叫什么名字？
0: 王芳。
4: 你父亲叫？
0: 王富彪。
4: 你家住在哪儿？
0: 上海浦东区。
4: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0: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4: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0: 听我爸爸说的。
4: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0: 好，可结实呢。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哟，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2: 是。

0: 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食堂。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哦。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哦，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等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0: 们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1: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3: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3: 是。
0: 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3: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
0: 比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4: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4: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3: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4: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3: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唱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庆功会。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4: 她就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
4: 太好了，
2: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5: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
5: 一定为你哥哥报仇。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0: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3: 对，
5: 对，欢迎你，
1: 欢迎你。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5: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3: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5: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一年那就还可以吧。
0: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二十年前。
5: 老张，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3: 像谁？

0: 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
1: 你看，哎，这很像王芳啊，这是她妈妈。
0: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1: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1: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1: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0: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1: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2: 敬礼。
0: 团长。
3: 哎，
0: 团长。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百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这不行啊，下雨还不淋坏，这是你的武器啊。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兄弟，出发。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3: 老王，
2: 哎，
3: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坏坏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
3: 小鬼，睡你的吧。当个炮，
2: 老一套。
3: 跳马。
2: 哎呦，
3: 归国大夫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3: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大夫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3: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3: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

0: 你看他这股劲儿，
1: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1: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1: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3: 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4: 打得怎么样了？
2: 敌人全给打下去了。
4: 好啊，
0: 这边，王芳同志，我自己走。啊，
5: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0: 王芳同志，谢谢你。
5: 谢谢你。
0: 你累了？
5: 不累。
0: 快去休息一下吧。
5: 对，
0: 去吧。
5: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6: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
2: 他呀，甭想上来，
7: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多少，
6: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2: 当然。
5: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8: 好。
5: 怎么，你累了？
8: 你累了？
5: 不累。走。
9: 情况怎么样？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10: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5: 走，快点，快走。
10: 你们到哪儿去？
5: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9: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10: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前面就到了。
1: 哎呦，我们工团来，同志们，
2: 飞行员同志，你们辛苦了。
1: 啊，谢谢。
2: 这样，罗处长非问你们来了。
1: 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3: 同志，你们辛苦了。
0: 辛苦了，同志们。
3: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1: 哎呀，
2: 你们喝水。同志，你们
3: 坐吧。走吧。
2: 现在开始
3: 吧。
2: 好，
3: 开始吧。
2: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4: 欢迎。

0: 同志，老李。
1: 怎么样？

0: 八姐，还有什么地方能过河吗？哎呀，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王，
1: 哎，怎么了？
0: 王芳。

0: 娘，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0: 哎呀，从兵站医院。真的。

大爷，回家了。

0: 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3: 你好，
1: 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4: 是。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5: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5: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5: 在二号病房。
6: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吗？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慰问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是，
2: 老张，你先到。
3: 好，
2: 根据情况，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棚，我可拿你顺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4: 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上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该让老人家住得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4: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4: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4: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5: 老马啊，你看这事儿。
6: 老大爷，嗯，您贵姓？
5: 我姓胡。哎
6: 呀，错了。
5: 嗯，你找谁呀？
6: 王富彪。
7: 王富彪
6: 啊？
7: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5: 把扳子给我。
7: 哎，同志们，下车吧。
5: 试试看。
7: 好，
5: 踩一下。哎，好了，
7: 行了，
5: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8: 啊。自家人们谢什么？
5: 您贵姓啊？
9: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5: 来了，
6: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5: 啊。
6: 走，上车去吧。
5: 嗯，好好。

0: 是我们的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老板。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4: 欢迎欢迎欢迎。
3: 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5: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6: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7: 王富彪同志，
8: 我叫张振华。哦，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5: 谢谢谢谢。
8: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5: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8: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5: 好。
8: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8: 您就在这儿休息。
5: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好，这是我们王主任。
5: 哦，
0: 大家请坐吧。啊，请。
1: 好，
0: 坐。
1: 好好好，
0: 坐坐吧。
1: 好，把衣服给我。
0: 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5: 自己来。
1: 放心，
0: 大家不要客气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5: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好，
0: 赵掌柜，他们都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福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1: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1: 为什么？
2: 王福彪同志，
3: 15年了，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
5: 恭喜你，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1: 哎，太好了。
3: 好好。

0: 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生迈向前方，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

同志们，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啊！

0: 亲人和朝鲜人民要亲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
1: 坚决消灭敌人，坚决消灭敌人。
2: 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你身体好吗？
1: 嗯，好。
0: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1: 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
0: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0: 给我吧。
1: 好。
0: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1: 嗯，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你说的那番话是真的？
1: 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2: 哎，大张啊，
1: 是王副彪在
2: 给我们说一说，
1: 难中给他带大。
0: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3: 到底是老
0: 明白了吧？好、哦。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0: 猛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寻川蜀文脉，酿岁月琼浆。四川陆盛酒业集团，
4: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龙源金泰海神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5: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折尘，蝶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1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1: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12: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1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5: 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
1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7: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国庆假期，各部队坚持战备标准不降低，实战要求不松懈，有序开展战备拉动，以临战状态筑牢安全防线。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闭幕，中俄等八国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提升联合行动能力，巩固多边传统友谊。德国接收首架美制 F-35 战机。

0: F-35A 战机可携带 B-61 系列核炸弹，外媒称将确保德国继续参与北约核共享能力。美伊谈判现僵局，美媒称美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增派近万名士兵，分析称此举是为大规模军事行动提供选项。走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系列报道，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感悟初心，沉浸式体验长征路。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各地迎来旅游高峰，担负巡逻任务的武警官兵全时坚守岗位，守护游客平安出行。节日不忘备战，部队官兵组织开展战备拉动演练，以临战状态筑牢安全防线。
1: 国庆假期，西安大唐不夜城景区迎来了众多游客。为全力保障景区安全有序运行，武警陕西总队某部官兵重点加强景区出入口、核心观景区域、人流密集通道的管控，及时疏导密集客流，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同时为过往游客提供路线指引、应急救助等暖心服务，全方位守护游客安全。为了看日出，夜爬泰山成为不少游客选择的登山路线。中天门作为夜爬线路中段，游客大量聚集，极易出现拥挤磕碰。武警山东总队泰安支队官兵在中天门上下点位科学布控，划分巡逻路段，在拥堵区域开辟分流通道，分批疏导人流。
2: 大家向前走，请注意脚下台阶。
1: 日出前后，上山与下山游客交汇，客流对冲明显。官兵们在重点路段定点值守，不间断巡逻，维护现场秩序，为游客提供帮扶引导。
3: 看到一路上武警官兵的守护，我真切体会到了什么是国泰民安。你们辛苦了。
1: 国庆假期战备不松，第73集团军某旅所属防化分队开展防化综合演练。演练以化工厂化学品泄漏为背景，围绕化学侦查、精准洗消、应急处突等实战化科目，全面检验战备水平。任务过程中，他们还采取有人加无人的方式，无人狗快速进入染毒核心地段，对未知污染源进行快速检测，最大效率缩短侦测时间。陆军某旅组织无预告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迅速从各自点位冲向战备库房，穿戴装具，清点弹药，装载物资，多型装备依次启动，编队集结，全员全装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出动准备，随即按作战编组向预定地域快速机动，全面检验指挥协同和整体作战能力。
0: 再到租座军营去体验一下军人如何过节。
4: 各就位，预备。
1: 节日期间，第83集团军某旅举办军体运动会，1000余名参赛选手围绕武装4×100米接力赛、健美比赛等17个科目展开角逐，在比拼中锤炼打赢本领。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组织游园活动，战风锣鼓队、战士小乐队等特色节目相继上演，气球、吸杯子、趣味保龄球、掌上明珠等趣味活动同步开展。炊事班还烹制各色美味，官兵与家属纷纷驻足打卡，乐享佳肴。新疆军区某团的官兵们利用训练间隙，从河谷里捡来卵石，开展创意石头画活动，以石为纸，以笔传情，用边防军人的特殊方式祝福祖国。陆军某训练基地新兵营炊事班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战友们准备了一桌满含家乡风味的丰盛节日家宴，麻辣龙虾尾色泽鲜亮，麻婆豆腐滑嫩入味，酱香肘子软糯多汁，香辣烤鱼外焦里嫩，再搭配各色配菜与暖心汤品，新战友们在军营中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温暖。陆军某旅第83集团军某旅举办集体婚礼，新人们在亲属战友见证下许下相守誓言，共赴白首之约，开启人生崭新篇章。
0: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闭幕。这次战略演习包括中俄等8个国家的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充分展示了参演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展现了多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的切巴尔库尔靶场。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啊，参加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

0: 演习的各国参演部队先后完成了远程兵力投送、联合作战筹划和实兵行动的适应性训练。那么整个演习按照计划呢，截止到目前就进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全要素的陆空实兵行动的联合演练。
1: 随着演习正式展开，空地火力率先对敌实施远程打击，无人机蜂群也迅速升空，对敌前沿目标展开多批次空中抵近侦察，为地面战斗群精准提供目标信息。随后，包括战术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地面无人战车等，对敌前沿目标展开第二轮打击。与此同时，工兵分队在敌前沿开辟出多条通道，为后继进攻梯队创造有利条件。在空地火力掩护下，快速机动分队、装甲作战分队等组成多个地面进攻梯队，采取小群多路方式，对敌防御阵地实施多波次火力突击。
0: 在整个行动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使战场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逼着我们灵活运用各种新战法、新打法，部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摔打锻炼。
1: 此次战略演习共有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和塔吉克斯坦等八个国家派出军队参演，其中中方参演力量由中部战区机关、中部战区陆军第82集团军及所属某合成旅抽组组成。
2: 在力量构成上，我们涵盖了侦察情报、联合指挥、火力打击、信息保障和后装保障多种力量。演习全程，我们与多国部队深入交流，坚持实战化练兵，立足最复杂环境、最典型场景，检验和提高我们部队的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1: 记者在演习战役指挥部看到，随着一份份导条指令快速下达，各方指挥员在地下指挥工事内研判敌情、筹划方案、指挥行动；而在实兵演习场区，各参演分队密切协同，依令采取灵活有效的战术行动，对敌实施精准打击。
0: 我们坚持按实战定课题，依态势定行动，聚合力促协同。期间，参演各方共研无人运用、协同机制和战法打法，相互取长补短，实现了实兵行动的高度融合。
3: 此次战略演习具有机动投送远、节奏转换快、演练强度大、实战化程度高等特点。进入演习实施阶段后，各参演部队全部从野战营地转入地下工事，在狭窄的地下空间宿营待机。
1: 整个演习场区沟壑纵横、弹坑密布，参演部队构筑的野战工事各型装备的外形伪装也各不相同，有的搭设制式伪装网，有的利用树枝杂草进行覆盖，有的结合地形地物进行遮蔽。
4: 我们进入到演习实施阶段以后呢，各个国家所有的参演兵力，无论是人员、装备，我们都要进入到地下工事里面。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我们的一个宿舍，超过一个班的兵力在这里面居住。我们也可以在里面进行洗漱、洗澡、就餐啊，它可以满足我们实战化条件下野外的所有驻训生活需要。
1: 此次演习共分为演习准备和演习实施两个阶段，从远程兵力投送开始至演习结束，历时一个多月，检验了多国部队协同指挥和联合作战能力，丰富了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经验，同时对于巩固双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5: 这次演习指挥效能、实战化程度以及协作水平都很高，通过演习提升了筹划指挥、力量运用、综合保障和实战化训练的组织水平。
6: 这次演习当中，我发现各参演过的官兵可以说是同场练兵、并肩协作，进一步推动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持续深化发展，巩固拓展了参演各国军队之间的务实友好合作，也充分展现了携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
3: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2日前往车里亚边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日至10月3日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助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 演习旨在提高反击。

0: 外部侵略时的部队指挥能力，实际运用新武器、新装备。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总统令，俄军今年第四次扩编，而泽连斯基则宣布国产 FP7 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
1: 据塔斯社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核定兵力设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包括155万500的现役军人，比目前增加15500人。报道还称，2026年3月至9月，俄罗斯武装部队总人数共增加了49860人。乌克兰多家媒体转引了该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俄罗斯的动员已经开始了。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总统泽连斯基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泽连斯基表示，该型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悉 ，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
0: 德国近日接收首架 F-35 隐身战机，时隔53年重新拥有核打击平台。
1: 据外媒披露，德国空军近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正式接收了首架 F-35A 隐身战机，这是时隔53年后德国空军再次从美国接收主力战机。首批战机将于2027年底在德国比歇尔基地具备作战能力。报道称 F-35A 将取代德国现役旋风战机，并确保德国继续参与北约核共享的能力。据悉 F-35A 战机可携带 B-61 系列炸弹。报道援引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的话称，德国将以此展现抵御侵略的决心。
0: 另外，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0月1号在视察下萨克森州贝尔根军事训练区时还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德国军方计划于2027年组建首个无人机作战团。据介绍，该无人机作战团将同时操作无人空中系统和地面系统，部队编制将达到约600人，最大作战半径可覆盖500公里。该团还将设置一个电子战作战单位，其驻扎地点目前尚未确定。此外，德国总理默茨10月1号在明斯特与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荷军团时表示，俄乌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安全，德国将继续加强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并继续支持乌克兰。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
1: 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他还收到了关于防卫装备实际使用的乌方情报。小野寺9月30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当天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共同社称，乌克兰正在研发针对俄军新型高速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日乌双方欲探讨就此进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
0: 10月2号，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印度边防人员当天在巴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2名巴平民。该消息人士说，3名村民刚越过边境的界庄，印边防人员便毫无预警地向他们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这些村民均未携带武器。消息人士表示，印方做法违反印巴边界相关协议和标准作业程序。印度媒体捏造事实，将巴方平民贴上所谓渗透者的标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同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

0: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将于9月27号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号启程。上述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不过，报道补充说，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除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外，全师号两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对于上述消息，《华尔街日报》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置评请求。
1: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次增兵是出于军事施压等多重考量，有意进一步增加与伊朗博弈的筹码。
0: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此时增兵中东主要有三重考量，一是在谈判进程中施加军事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仍会继续，特朗普政府选择此时增兵，或有意在谈判进程中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军事压力。二是计划内的兵力轮换。今年8月，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时，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就曾刊文，认为华盛顿号航母仅承担过渡性质的部署任务。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的报道也分析说，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中东后，华盛顿号可能会离开中东，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美军届时在中东仍然维持双航母配置。三是保留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选项。三个航母打击群拥有超过150架战机以及多艘护航军舰，能够实施饱和攻击，而海军陆战队攻击群也具备一定的夺岛登陆作战能力，因此也不排除此次增兵是为潜在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做准备。与此同时，美海军持续性身心俱疲成为舆论焦点。此前，林肯号航母就被曝因对伊高强度作战节奏和恶劣生活条件，导致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海军高级官员对媒体表示，正驶向中东的罗斯福号航母同样面临超常规周期部署的问题。分析人士指出，美伊僵局不解，预计未来美海军因超负荷部署导致的人员和装备双重透支还将加剧。
1: 特朗普称有可能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如何看待这一表态的时机选择？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2: 为什么现在美国又把第三艘航母调往中东？那么这样做的意图就是，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上升了，因为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伊朗不想拖下去了。所以为什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主动提出来谈判，但是呢，美国现在不答应伊朗的条件，所以谈判现在是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不愿意拖下去，谈判又谈不成，所以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的风险就会加大。那么特别是特朗普威胁说中期选举之后可能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特朗普就是渴望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伊朗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答应美国的条件，能够达成协议，让特朗普能够向美国选民交代，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如果看到谈也谈不成，然后拖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再次转向军事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号报道，近期中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
0: 报道援引两名美官员和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9月向沙特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报道说，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其领空，但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报道还称，沙特和卡塔尔领导人

0: 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 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在此次安全事件中，航班的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10月1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我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正在核实。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此次客机事件中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2号在医院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视频电话，讲述了驾驶舱惊魂一刻。
1: 视频中，马奇切尔躺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戴着鼻氧管，头上缠着绷带。他一边讲一边抹眼泪，难掩激动情绪。他被副驾驶刺伤倒地后，立刻察觉到飞机急速下坠。据媒体报道，当时客机巡航高度在约1分钟内从10000米陡降到5100米。出事飞机是一架波音737 MAX 8型客机，从阿联酋迪拜起飞，目的地是以色列特拉维夫。机上共182人，其中170多人为乘客，主要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表示，遇刺机长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击驾驶舱，发现那名行凶的副驾驶正在破坏操控面板，一名乘客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机上另外2名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飞行员随后接管飞机。据报道，副驾驶是阿曼籍，其他信息不详，行凶动机也不清楚。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3国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马奇切尔现年39岁，是2个孩子的父亲，来自孟买。莫迪在视频中告诉他，他的勇气、耐心和冷静应对救了许多人的命。马奇切尔的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并被评价为英雄。
0: 国庆节当天，天安门广场观升旗的人群中有来自西沙永兴岛、中建岛、琛航岛、珊瑚岛等6个岛礁的优秀官兵代表，他们带着曾在岛礁上空飘扬过的国旗，跨越3000多公里山海来到北京，在观看升旗仪式后，将这面国旗赠送给国旗护卫队收藏。
2: 晨曦，北京天安门广场，万千群众肃立静待升国旗的庄严时刻。9名海军西沙守岛官兵整齐列队，身姿挺拔，一同见证庄严的时刻。队伍里的申家勇是西沙国旗班的升旗手。201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中，他曾作为海军方队一员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这次，他又以一名天涯哨兵的身份站在天安门广场，近距离仰望国旗冉冉升起。
3: 我的心里是非常激动的，能够在北京看到升旗，我觉得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当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候，让我联想到我们在西沙的每一位官兵的付出都是特别有意义的，让我们更有信心能够守护好祖国的南大门。看到的这面国旗是在
2: 升旗仪式结束后，申家勇和战友们带着曾在西沙岛礁上空飘扬的国旗来到国旗护卫队，完成了一场特殊的国旗交接赠送仪式。
3: 我是西沙国旗手，这是一面在西沙升过的国旗，今天将它赠予国旗护卫队。你们守护好国旗，我们守护好国门。

我是国旗护卫队升旗手张威，现将你们赠予的国旗珍藏在国旗护卫队，全体官兵一定会牢记职责使命，不负重托，以实际行动捍卫国旗。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峥嵘岁月，无数革命先辈在赣南红土地上浴血奋战，攻坚克难，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岁月流转，烽火圆躯，长征精神从未褪色。今天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鱼都段去看一看。
1: 我身旁缓缓流淌的鱼都河，就是红军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被称为长征第一渡。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在这里集结，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当时鱼都河上没有桥梁，鱼都百姓拿出自家的船只，甚至拆下房梁门板，帮红军架设浮桥。如今在长征第一渡口，这里常态化上演情景剧《告别》，真实还原亲人送别红军的场景。
2: 我爷爷的爷爷是一名红军战士，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艰苦卓绝的奋斗，才有了我们现如今美好的生活。作为现在的我们，更应该传承和弘扬好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离渡口不远处就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国庆假期不少游客来到这里参观游览，体悟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伟大长征精神。
1: 我身后的这条5-6米长的小船，就是由当年的老船工李生仁捐赠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渡河时使用过的小船，它见证着鱼都人民支援红军、送别子弟兵的情景。
4: 这条船是老船工李生仁捐赠的，当年他用这条船，同时也号召了家族20多条的民船，帮着红五军团13师顺利渡过鱼都河。
3: 除了小船，纪念馆还有许多文物。草鞋、铁锅、藤篮，每一件静静陈列着的文物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见证一段历史。从纪念馆出发，驱车40多分钟就来到齐鲁山红军长征小道。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渡过鱼都河后，3.5万红军战士就是从这里秘密行军向西进发，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1: 我脚下就是齐鲁山红军长征小道，如今红军小道依然保留着红军医院、登咸县苏维埃政府以及游击战战场等遗址和遗迹。行走在红军小道上，能够深切感受到红军长征的艰辛。很多学校的学生呢，也在这里开展红色文化活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3: 夜幕降临，在长征大剧院内，长征第一渡正在上演。
5: 今天看完长征第一渡这部剧，才让我直观地感受到了当年红军战士义无反顾踏上长征路的这种不惧牺牲、不怕困难的那种长征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3: 山河无恙，初心不改，90多年来军民同心、患难相守的红色温情始终在赣南大地久久流淌，代代相传。
0: 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国庆假期，冷空气的活动也变得格外频繁，不少地方都感受到了换季般的降温体验。昨天最低气温十度线来到了陕西关中、河南中部、山东中南部一带，多个省会首府直辖市的最低气温都创出了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其中像郑州和西安还是首次跌至十度以下。今天上一股冷空气还在继续向南渗透，内蒙古及宁夏等地又有一股冷空气席卷而来，普遍降温达4到12度。明天华北西北以及华南多地降温将会持续，预计降温之后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快速的缩减，南方的炎热将明显消退。不仅最高气温下滑明显，未来几天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也将会大面积的刷新立秋以来的新低。江南多地最低气温将会降至15度上下，局地甚至不足10度。提醒假期外出游玩的朋友们要留意天气变化，及时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着装。再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强降雨范围不小，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会下起大到暴雨。此外，在云南、贵州到江西、浙江等地，不少地方也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其中像云南、贵州、广西交界处还将有大暴雨现身，请大家注意防范。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8到20摄氏度。沈阳小雨转多云，6到1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到15度。济南晴转多云，11到21度。乌鲁木齐晴，11到25度。兰州多云，7到20度。拉萨多云转阴，5到17度。上海小雨，18到23度。武汉阴，15到22度。南京阴转多云，14到22度。合肥阴，13到22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台北小雨，23到28度。香港中雨转多云，24到28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
2: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8: 格力真好。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俄军打击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乌军打击俄罗斯亚速光学机械厂等多处军工生产设施。泽连斯基批准10月份远程作战计划，是否在酝酿大动作？乌军首次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袭击莫斯科，俄方被曝将斥巨资生产喷气式无人机。乌方寻求加强基辅多层次防御体系，能否有效应对俄军混合空袭？1年内4次扩军，俄方被曝将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外媒称，俄罗斯正重启核反击系统。死亡之手是否将引发末日核战？防护型观察马上播出。
7: 啊，哎呦！
8: 选膏药有门道，
9: 看品牌。
2: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俄乌双方的互袭再次波及到军工设施，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俄罗斯导弹关键零部件生产工厂等目标遭袭。而根据乌方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十月份可能还会有大的动作。具体情况，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1: 乌克兰方面通报称，当地时间9月29号夜间至30号上午，俄军使用锆石高超声速导弹、镐玛瑙反舰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和 S-400 弹道导弹以及188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防空部队干扰或击落了160个来袭目标。俄国防部表示，俄军打击了基辅州的通信中心、支持军事生产的能源设施以及伊兹梅尔港的基础设施。此前一天，9月28号，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乌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蓄意打击此类敏感目标。当日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图拉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两处国防工厂以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石油设施。不仅如此，稍早前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与乌海军联合打击了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亚速光学机械厂。乌方称，此次打击破坏了光学和铸造生产设施、装配区、电镀车间以及印刷电路板制造设施。据悉，亚速光学机械厂参与了至少7款俄军导弹项目的生产环节，其中包括 KH-101 战略巡航导弹和真数高超声速导弹。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在推进各项关键的远程作战任务。他还在与国防部及军方高层会晤时，批准了针对俄罗斯的十月份远程作战计划。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呢，俄军是连续多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范围的袭击，袭击目标甚至是波及到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那么您了解到为什么会瞄准这个目标，而且为什么会连续对基辅发动打击呢？
2: 这一次罕见的打了就原苏联地区最古老的科学院，就是乌克兰科学院的大楼啊，这可以说是一个古建筑。俄罗斯的媒体发声说，科学院参与了650项国防科工项目，

0: 而且列出了43个研究所参与研究的项目，比如说无 GPS 的无人机自主导航系统，还有这个导弹的光电系统等等啊，还有这个大量的各种这个弹药的这个导引头，列出了有60多种啊。同时指出，这里的这个 AI 技术是乌克兰最发达的，得到了这个西方的支持，它成为这个无人装备的这个功能的放大，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所以说，他们打的是国防科研的大本营，是 AI 技术的大本营啊，是导弹零部件研发关键单位的这个大本营，这是俄方给出的解释。我们知道冬季已经来临，根据乌克兰的规定，只要连续3天气温低于这个5度就开始供暖了，那么现在很快到了10月中旬，这一地区就会供暖，所以这个时候对周边有5个电厂啊，俄军也加大了打击。我们看到连续9天在打击周边的这个电站。
1: 同时再看乌军的动作，乌军也是打击了俄军的多处军事生产设施，包括说打击了俄方的亚速光学机械厂。那么从乌方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打击是如何实施的？
2: 这次呢，乌克兰主要是使用巡航导弹加喷气式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相结合的手段，那么它是打点和打面进行结合。经过升级和改进的海王星巡航导弹呢，现在主要是用于针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打击，射程进一步的延伸，那么可能会针对亚速光学机械厂它一些核心的设备，包括生产车间进行精准的打击。因为改进型升级版的海王星巡航导弹战斗部威力比较大，而且呢，它的打击精度可以达到米1级，针对核心设施能够构成结构性破坏。那么与此同时呢，乌克兰也发射了大量的采用喷气式发动机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么这就是打面，要针对亚速光学机械厂它其他的配套设备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厂区的这样的一些建筑进行这种面打击，那么让它的这种修复变得更加的困难。同时呢，针对它整个的生产链条和这个研发体系都要构成最大程度的破坏。
1: 那刚才魏先生其实也提到了，这个俄罗斯的亚速光学机械厂，它其实参与俄罗斯的多款导弹的一个生产环节。那么乌方对俄这一工厂进行打击，造成的损失有多大？有可能会影响到后续俄罗斯导弹方面的供应吗？
0: 俄罗斯战术导弹集团是俄罗斯最大的生产各型战术导弹的核心科研单位啊，它只有一个直属的光学仪器厂，就是亚速海边上的这一家乌军打击的亚速光学仪器厂。几乎所有空射的巡航导弹的这个光学仪器的部件都由这家工厂来生产，比如说我们能知道的HE-101这款导弹是空射的巡航导弹，以及加装核弹头的HE-102HE-59HE-69这个HE-31P反辐射巡航导弹等等，这些的光学的零部件都是由这家工厂生产的，只有直属的只有这一家。当然在俄罗斯还有另外7家光学仪器厂，但是军事化程度没有它这样高。另外呢，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刚刚增加了3条新的生产线，正在扩大生产的过程当中，你现在这些车间生产线遭到攻击，对俄罗斯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空射巡航导弹的生产啊，因为它的这个光学仪器零部件主要依赖于这家。当然在俄罗斯这个内地还有几家这个工厂可能需要加装新的生产线啊，才能匹配这家工厂的生产量和生产规模。
1: 我们同时还看到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批准了10月份针对俄罗斯发动的远程作战计划。那么现在刚刚吴老师也提到啊，临近冬季，那么乌方可能正在酝酿什么样的大动作呢？
2: 那么现在呢，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也会在10月份的时候针对俄方进行大规模的远程火力打击，

0: 也试图让俄方要度过一个难熬的冬季，所以他打击的设施一定会包括炼油储油设施。那么针对俄罗斯整体的能源供应和能源运输，它要构成干扰，要构成这样的一个阻断。除此之外呢，不排除像电力设施包括其他的一些大型的物流仓库可能还会遭到持续的攻击。那这样的话呢，在冬季的过程当中，物资的保障供应运输以及能源的这种保障和供应可能都会面临这种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呢，这些目标都非常的脆弱，本身就是高价值，但是呢是难防守的这样的一些目标。所以不排除在十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方面可能会使用大量的巡航导弹和数量更多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俄方进行更为猛烈的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1: 俄方近日披露，乌方首次动用射程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袭击莫斯科。我们来看短片。
2: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日前使用一套铠甲 S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击落了3枚飞往莫斯科方向的火烈鸟导弹，这是乌军首次试图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袭击莫斯科。本轮袭击乌军还同时出动了超过1600架无人机。火烈鸟导弹的制造商乌克兰燃点公司表示，正在测试一种新型弹道导弹，预计今年年内投入使用。另据乌情报部门消息，俄罗斯计划2027年投入120亿美元用于生产喷气式无人机和巡飞弹。同时乌军统计发现，9月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使用数量大幅增加，达到3200架以上，超过8月份。乌军称，俄军在3个月内将喷气式无人机的使用量增加了8倍。乌克兰于9月28号接收了新一批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的导弹。比利时还决定在今年向乌方提供3架 F-16 战机。目前乌军正在使用 F-16 等战机拦截天竺葵无人机。此外，乌克兰防长赫马拉9月29号视察了基辅州乌空军部队指挥所，详细探讨了如何加强基辅的多层次防御体系。另一方面，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发布战报称，下属幽灵特种部队持续摧毁俄军关键节点，覆盖后勤、通信、雷达、航空以及海上作战力量。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吴先生，我们注意到乌方首次使用了火烈鸟导弹来打击莫斯科，而且同时还出动了超过1600架的无人机。那像这种火烈鸟导弹配合无人机使用的方式，是为了掩护火烈鸟导弹的突防吗？而且为什么乌方会使用这款火烈鸟导弹来袭击莫斯科？
3: 18号到20号是俄罗斯的这个选举，这个选举的周期比较长。事实上，从9月12号到20号，乌克兰发射的无人机被俄方击落是3622架，20号这一天1600架是击落的，发射的可能会更多，甚至达到10000架。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夹杂着火烈鸟导弹。火烈鸟导弹事实上没有正式的量产它现在还处于一个战场测试阶段，生产量到目前并没有上来，一个月最多可能能生产12枚到15枚，那生产出来的即产即用，我对主要目标发起攻击他也在学俄罗斯进行组合式的攻击也有了诱饵机，吸引你莫斯科及其周边的防空火力，同时派出我大量的有战斗载荷的无人机发起攻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夹杂着速度相对比较快的火烈鸟对你发起攻击。就目前来看，按照乌方的说法，至少有2枚导弹击中了能源基础设施所以我们看随着这个乌克兰火烈鸟导弹全面的列装，全面的量产，可能未来对俄罗斯3000公里以里的这些目标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1: 同时呢，乌方还在测试一款新型的弹道导弹，预计在年内就投入使用。那么，请教魏先生，您关注到这款导弹具备怎样的特点？是否会和火烈鸟导弹一样用它袭击莫斯科呢？
0: 因为刚才吴老师提到的火烈鸟巡航导弹就是乌克兰火点公司研发并生产的。那么现在呢，火点公司还在研制一款这种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被称为FP7

0: 其实这款导弹啊，可以说身世非常的复杂。它的技术的蓝本其实是 S-400 防空体系当中的 48N6 拦截弹，衍生出去研发出一种这个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它原本在空中的这种大过载的这样的一个变轨能力，或者说方向改变和姿态的调整能力，它是保留了下来。那乌克兰的火点公司还在测试一种被称为 FP9 的这种弹道导弹，那它的射程就比较远了，据说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800多公里，那么在前沿地区进行部署，针对莫斯科的威胁就比较大了。所以呢，从目前来看，现在乌克兰是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技术路径去强化它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1: 同时呢，俄方被曝将投入巨资来生产喷气式无人机和巡飞弹，而且其实乌方也发现了俄方喷气式无人机的使用量是在大幅增加的。那作为俄军的主力武器，未来这款喷气式无人机在对乌空袭中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2: 我们看到在埃及的这个航展上，俄罗斯展出了固定翼战机，还有大量的固定翼战机搭配的这个机载的无人机。这个机载的无人机就包括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这些无人机，喷气式无人机。我们知道天竺葵五整个的形状，与其说是无人机，不如说是巡航导弹，而且它的飞行速度能达到750公里。同时我们看到俄罗斯加大了班杰罗尔，就是包裹巡航导弹的生产，非常便宜啊，它的速度比这个天竺葵五速度更快，弹体非常的简单，同时还有通过靶机改装的单系列，单二、单三、单四、单五，更像是这个巡航导弹啊。事实上，它当成无人机来使用，所以俄罗斯现在拥有了一套啊全系列的速度啊在700公里以上的这个喷气式无人机和廉价的导弹，所以这对于这个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来说啊，就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1: 乌方表示他新接受了一批防空导弹，而且将会拿到更多的 F-16 战机，而且乌国防部还表示正在加强对于基辅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那么请教魏先生，您关注到多层次的防御体系是如何构建的？
0: 乌克兰防空部队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可以说呢，型号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那么它有从美国和欧洲引进的爱国者二、爱国者三，也有美国和盟友联合研制的纳萨姆斯，也有德国生产的艾瑞斯 T， 包括呢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萨坡 T。而且呢，现在乌克兰还在和欧洲的国家去进行技术合作，要针对一些 S-300 系统进行技术升级。整个乌克兰的中远程的、中近程的防空体系非常的复杂。那么现在呢，它还是以要地防空为主啊，那么是要针对它的物流体系、能源体系、供电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包括一些主要的大城市，要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保护。目前来看呢，还是以先进的防空导弹作为主要的技术手段，而北约成员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战斗机，现在呢，在它执行防空作战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呢，作用是在被不断的弱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防空体系太复杂了，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复杂的敌我识别问题。除了在安全的空域以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去拦截一些自杀式无人机之外，它现在主要的功能还是对地进行火力打击。那么它会到前沿去执行对地作战任务，而不是执行这种大范围内的去防空任务。
1: 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乌方啊是没有停止对俄方关键目标的特种袭击。那么从乌方发布的战报来看，您关注到这种特种袭击的方式给俄方造成了多大的麻烦？
2: 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就是地面发起的特种行动现在是越来越多，主要针对俄控区克里米亚啊，以及像俄罗斯靠近乌克兰边境的这个9个地区的一些目标，通过人员渗透发起攻击啊。这种攻击往往准备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毁伤程度远超过导弹或者无人机的这个

0: 专项攻击啊，它往往针对的是大型的变电站、发电站、桥梁，还有一些兵营，所以这些的地面的特种作战，事实上对俄罗斯威胁更大，包括对要员、要人的暗杀啊，这个危害程度更大。而像通过空中打击手段发起的特种作战任务呢，比如说啊，我一支战斗分队15个人，我就盯住了这个亚速光学仪器厂啊，我看它的恢复程度，你稍有修复的痕迹，我再一次发起攻击。这种的专项的特种作战任务，从去年的秋天开始以来啊，也越来越多。有时候这种通过空中的攻击跟地面，他们也结合起来。
1: 俄乌互袭愈演愈烈之际，俄罗斯被曝正在重启核反击系统。我们来看短片。
2: 有外媒报道称，俄罗斯正在重启周长核反击系统，也就是西方所称的死亡之手。据悉，俄方对乌拉尔地区一处秘密地下指挥设施进行大幅扩建，配套的核导弹基础设施已经处于完全可用状态。周长系统诞生于苏联时期，目的是在本国遭受大规模打击且国家指挥体系瘫痪后仍保有核反击能力。专用指挥导弹会向幸存的战略核力量部队下达发射指令，确保与敌方相互摧毁。另一方面，路透社披露，俄罗斯2027年的国防开支预计达到17.1万亿卢布，比最初预算的13.5万亿卢布增加约27%，是自俄乌冲突以来的最高数字，且俄罗斯未来三年国防总支出将达到50万亿卢布。不仅如此，俄总统普京9月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人数增至244万人，其中现役军人数量为155万人，这是自2026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吴先生，俄方被曝正在重启名叫周长的核反击系统，西方称它为死亡之手。那么您关注到这套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如果说它真的一旦开始运作，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0: 我认为开战的第三天，这套系统就已经启动了。我们知道1979年苏联建立了核反应机制，这个核反应机制的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国土周边布设了大量的传感器、感应器啊、卫星雷达啊，他们来感知这个西方美国的这个核打击啊，如果核导弹来袭，大地的震荡、粉尘、核粉尘的增加、空气温度的增加等等啊，通过这个来感知。如果说我地面的指挥所、空中的指挥所、地下的核指挥所被摧毁了，我靠这个周长系统自动的发起核反击啊，它主要指这个警机核力量啊，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射井当中，他们会自动的打向北美大陆、美国的各个重要的战略目标。2022年2月27号，我们发现俄罗斯核武库进入了特殊执勤模式状态，是1979年建立核反应机制以来第一次，意味着不仅仅这个地面的核指挥所启动，空中的核指挥所也启动啊，乌拉尔山下的地下480米的地下核指挥所也启动啊，启动周长系统啊，就是国土周边的这个周长系统，它等于手放到核按钮上了啊。这个模式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特殊模式啊取消，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总长、防长普京出行的时候，总有一个人拎着核公文包，只有在特殊执勤模式之下，三个人同时有核公文包、核发射指令在这个核公文包当中。如果在平时只有总统有这个核公文包，现在总长、防长、总统都有这个核公文包。所以说从开战的第三天到目前为止，依然啊在处在核武库处在特殊执勤模式状态，也就意味着周长系统啊也处于一个启动状态。
1: 接下来请教魏先生，俄方明年的国防支出增幅预计将超过27%，这是为俄乌冲突以来最高，而且呢俄军也是启动了今年 第四次的人员扩编。结合我们刚才所聊到的，您觉得俄方是在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0: 这说明俄乌冲突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俄罗斯它会在军力和武器装备的采购方面进行准备。目前来看呢，俄方在一线它应该是不缺乏作战部队的，但是呢，如果大量的作战部队向一个方向进行集中，那么其他的防线上就要增加防御性的力量。包括呢，现在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很多欧洲国家正把快速反应部队和新组建的联合部队靠前进行部署，所以呢，在国土防御方面，俄方也会增加更多的兵力去做好防守反击的准备。那么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那俄方要生产更多的防空武器装备，要引进更多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在装备的投入方面资金的这个需求也会不断的增加。那么从俄方他在兵力方面在国防开支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也可以判断出，那么现在呢，俄方仍然还是针对这场特别军事行动在进行长时间的准备。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沃土玉真棉，向心铸经典。阿瓦提长绒棉。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5: 看品牌
4: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6: 还是两只老虎，
7: 两只老虎跑得快，
4: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9: 乌克兰危机延宕4年多，冲突战事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还在扩大。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危机政治解决。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阿联酋与以色列往来客机突发袭击事件，以色列防长将其定性为恐怖袭击未遂。伊朗则表示，以方可能正计划将此类事件嫁祸伊朗。俄方称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通信设施与学校。沙特首都学校紧急通知停课，转为网络授课。美国与伊朗间接会谈进展扑朔迷离，继续谈判的同时，双方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歼十六飞机的飞行品质，在我所飞的机型当中啊，属于一个性能比较优异的飞机。从它的操控品质上看，它符合我们现在三代机到四代机这么一个跨度啊，属于一种三代半机型。与前期我所飞行的飞机相比，它的这个雷达、火控、操纵系统都是一个大幅的跨越，它完全要比我之前所飞行的飞机有一个质的飞跃。一个桶能盛水的多少啊，取决于它的短板，而不是取决于它的长板。而且这个桶能装多少水也不取决于它的体积。如果按照歼十六来讲，可以把它比作成一个没有短板的木桶。因为歼十六这款战斗机是一种全天候多型武器共存的一型新型战机。它跟苏30对比啊，我们一般人啊，普通人看着它的外观没有任何区别，看着都是同一类型的飞机，但实际上啊，这仅仅是外观，它的内在好多东西实际上都已经变了。我可以这样说，它完全是两代飞机。和苏30相比啊，它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去年我们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和歼十 C 啊这种我们同一代的战斗机进行空中对抗，在整个对抗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我们是平分秋色。啊，实际上来说也分不出来一个高低胜负，但是我个人感觉啊，我们的优势在哪？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是双舱，我们是双发，我们有两个人，有四只眼睛在空中，可以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相比来说更为有优势。当初啊，有一次机会进行一次对地射击的一次演习演练，当时我驾驶的是教师飞机啊。担任的是一号机长机的位置，执行的是火箭啊对地实弹射击，心情非常激动。当我的火箭发射出去的一瞬间，根据我个人的判断，我一定会命中目标。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我下来以后，我发现我的这枚弹的射击啊，在所有的架次当中是射击角度和精度最完美的一次射击。教师飞机是在我心目中一个很优秀的一型飞机，但是歼十六和它相比，它的这种对地的性能要更为优越。飞行对于我来讲，它不仅仅是我的事业，同时它也是我此生最大的爱好。爱好能够跟你的事业相结合，就是你人生最大的幸福。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这是中国陆地海拔最低处，高寒河谷，冰川纵横，沙海大漠遍布的炫彩瑶池，还有生云起雾的原始森林，开山裂地的洪荒深谷。自然地理纪录片《遇见最极致的中国》第二集《极境之巅》。

0: 党旗所指，战旗所向，一面面鲜红的战旗融入忠诚的底色，书写忠诚的誓言。
1: 我叫杨勇，战旗所向就是在无垠海天之间忠诚奋飞，闯开一条航路。
2: 我叫崔道宏，战旗所向就是把忠诚两个字砌进共和国的地基里。
3: 我叫丁小川，战旗所向就是在战斗警报响起时忠诚无畏，逢敌亮剑。

这么多年，我们只知道老大哥是个话不多的外乡人，但没有人知道陈银章不是他的真名，更不知道他和大渡河连战旗的关系。

0: 那一年的五月，如果大渡河过不去，中国革命的历史也许就要改写。十七勇士是用命给全军，给未来铺了一条路。当时一个十六岁的通信兵哭着争取到了第十七个名额，冒着炮火强渡大渡河，他的名字叫陈万清。不久后的战斗中，他的右腿被炸断，不得不留在楼顶养伤，化名陈英章。陈万清这个名字随着十七勇士的故事载入史册，而陈银章这个人却在泸定隐姓埋名，直到去世后他的英雄事迹才被大家知晓。
1: 大号令到，出大令到。
2: 铺点十七勇士的名字是大渡河连每天雷打不动的仪式。
1: 加油到，转型
2: 不是做样子，是告诉他们，也是告诉自己，我们这支连队流着他们的血，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是从哪条河出发的。
3: 那一年我们接到任务，进行战法和能力验证，任务的成败决定我们能不能登上未来那片战场。装备是新的，战法是新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磨合。
4: 我们刚开始搞这个抢滩，首先是解决游泳的问题，真的就是个旱鸭子，拿个背包绳这个腋下这里一绑，然后在那个水里面挣扎，等他没力气了就再给他拉上来，一遍遍推演，一遍遍失败，一遍遍重来。没有人抱怨，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拿不到入场券，就只能看着别人上战场，大渡河连丢不起这个人。
2: 河还是那条河，但冲锋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当年是木船和铁索，今天是装甲和浪潮，但有一点没变，我们面对的都是重任，选择的都是向前。
5: 向前，对于舰载机试飞员来说，往往意味着面对一片空白。
6: 左舱司令立即下降返场，下方有民航正在调配，听令下降高度。
7: 如果一直不下降高度的话，到最后座舱压力完全消失，如果人员失能的话，飞机失去操控，那就不可控了。那一刻体感是在变差，但是只要没有指令，我们还是要在当前的高度保持住。到高度降低之后，体感慢慢恢复，包括听力慢慢恢复，这时候已经开始逐渐接近于正常。而落地之后回头再一想，其实这只是在我们整个试飞生涯中其中的一次特性而已。
5: 真正难的从来不是生死瞬间，而是你要怎样去面对一片空白。当年舰载机试飞起步晚，经验缺，国内军内都属空白。没有人告诉第一批开荒者能不能飞，怎么飞，飞出的每一米都是给后来人画航线。

0: 不知道悬崖在哪，就只能一点点往前蹭。蹭到抖，蹭到颤，蹭到濒临失控，才知道哪里是生死线。欢呼背后，我们心里清楚，漫漫长路才刚刚开始。20多天，面对两个战友，一个重伤，一个牺牲，那时候我们心里就一个念头，不能怕，不能慌，不能退。我们手里紧握这根操纵杆，心里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1: 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0: 开启航母战斗力新时代。空警600，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让新型预警机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这次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片空白。我以前飞的都是小飞机，第一次陆基飞行实验下来一看数据，傻眼了，连一个新飞的标准都没达到。
1: 其实你感觉好了，但是还能做高
0: 度。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当时所有试飞都这样。
2: 我也感觉没那么大偏差呀，但实际一飞下来，怎么看感觉偏差那么大？
0: 那时距离它真正从福建舰实现起降已经迫在眉睫，
2: 特性不一样了，
3: 已经感觉到这飞机的操控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以前我们飞战斗机的经验，在模拟器上进行了大量的训练，但是我们就是一边改进问题，一边把这项试验工作继续推展下去。
0: 预警机很大，弹射的力道必须像手术刀一样精准，短短几秒速度从零冲至数百公里，人被狠狠按在座椅上。
3: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感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一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0.几秒就要完成接感。部队的同志飞行，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0.几秒接感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0: 比起飞更难的是精准着舰，预警机风阻极大，气流一乱就会漂摆。首次上舰实验遭遇海上大风，无法精准保持轨迹，预警机速度慢，加速弱，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3: 第一个航段的大风天，所以我感觉对于我们整个实验也是有所帮助的，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4: 空警600，左舵完毕。
5: 单位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0: 是非的火从未熄灭，空白艰难时，它熊熊燃烧，开辟新路。前路通畅时，它燎原城市，加力前行。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下去。
1: 祖国需要的不只是在蓝天翱翔的利剑，也需要深埋地下的盾牌。我们是造盾牌的人，也是把自己藏起来的人。我们这支队伍很特殊，营区楼常年空着，没人住，因为我们都在深山隔壁，在祖国一个个无名的点位里。我们是给导弹修房子的人，每建好一座阵地，就意味着这一枚枚王牌底牌能早一天进驻，早一天形成战斗力。这几年我去北京参加两会，大家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建的阵地能不能按时完成，能不能扛打，能不能支撑再反击。难不难？难，但能不能？能。接到任务后，一下子就懂了当年老工程兵参加两弹一星的激动和自豪，但很快就意识到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核心的部件从水平翻成竖直，多简单的事儿，但是它的重量

0: 极大，难度一下子就上来了。
1: 两个大部件要组合在一起，得用一根轴穿过十几个孔，只要稍微偏。

经验，结果他们也觉得很难，一下就感到心里凉了半截。到最后我就问我们高工，我说咱们搞不搞。周期紧，容不得半点差错，很多人不理解，继续采用老办法，虽然慢但稳妥。但是这次如果不创新，按传统路子搞，以后遇到更大的挑战怎么办？当年刚从抗美援朝归来的工程兵先辈们征尘未息，就一头扎进戈壁滩，甚至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绝大多数的战友都和我们的工程兵前辈们一样在默默奉献，可能一直没有人知道他们。干完的那一天就是你离开的那一天。你在这里流过血，流过汗，甚至有的战友牺牲在这里。你为国家建设了战略阵地，不能跟任何人提起这东西有多重，那份自豪，那份厚重，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0: 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虽然我们的工作环境很艰苦，也担心刚入伍的娃娃们待不住，但他们来了以后就不想走。因为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要靠我们征服大山隔壁，保障祖国，打出战略底牌。
1: 我们肩上扛着的是前辈留下的旗帜，是身后万家的灯火。那一天，我们驾驶战机飞过长安街，地下是铁甲洪流与万众瞩目。当年参加开国大典的战鹰，一年后便随先辈开赴抗美援朝战场。今天我们驾着更先进的战机光荣受阅，明天能否像先辈一样挺身而出，制胜战场？那次演习是我第一次走进成体系、全要素、强对抗的复杂战场，我以为我自己准备好了，可是我错了。在那种大型演习过程中啊，一切都是陌生的，尤其是像在我空中无线电，一个波道里可能有十几架或者几十架飞机，同时还有好多地面电台在向对空通报信息，去摘选我需要的信息。那一刻，我在全局研判中没能形成清晰的任务规划，没能准确判别对手意图，始终慢对手半拍。
2: 锁定目标，已被击落，任务失败。
1: 那场失败在我心里始终过不去。那天晚上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先辈当年没有经验，他们怎么投氢弹？
3: 当时呢，就选择呢，就有三个路子，一个呢就是硬着头皮，就是

0: 带回来。再一个呢，就是跳伞，办法呢就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人、飞机、人、人，这个找个大沙漠拱到那里面去。
1: 他们靠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必须完成任务的忠诚信念。而我呢，我们常年驻守一线，全时待战，尤其是节假日，大家警惕性更高，对外军的行动规律都有预判。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
2: 平均的话每人都是两到三次，最多的话起到了四次。
3: 在那个屏幕上能够看到大概的态势是什么样的，处于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
1: 当晚11:30，战斗警报拉响，空中态势让所有人绷紧了神经。外籍机型、编组、战术与以往截然不同，打着演训的幌子，成体系、多批次向我们逼近，其实是在对我们试探。

0: 升空不久，两架外机迎面而来，交叉而过的瞬间，对手只要急转绕后就是近距格斗。中区的飞机它回转了，可能它在那面想作为一个突破，有可能后续会要往这面压一压，兵力会要侧重。
1: 截上我的话，那它导弹是随时可以发射的，要先截上它，这样的话对它也能有一个态势感知。
2: 我这里扣发，战略分离，战略分离，收到。
3: 当告警声骤然响起，那一刻我没有杂念，只听长机指挥，果断配合，扭转态势。
2: 锁定目标。
1: 当时我们往回飞的时候，无线电比较安静，因为处于一个交替的过程当中嘛。我的长机它在跟后面的飞机交代，就是现在的态势怎么样？
0: 大家的状态，我感觉都是一下就进入那种作战状态了，都很精神。大家下来以后抓紧协同战斗起飞，处置外军飞机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感觉到我自己是一名战斗机的飞行员。
4: 我们这支大队是新中国第一支强击航空兵师的种子，先辈们从驾机飞越天安门，也曾飞向鸭绿江边，他们不畏生死，
0: 投下第一枚实战用氢弹。
4: 模范不是挂在墙上，而是当祖国需要，我们在；强敌逼近，我们上；万家灯火，我们守。
5: 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是我们连的光荣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勇飘重担、勇争第一、勇闯红旗的光荣传统，为大渡河连增添光彩。
6: 你们连的为了胜利，为了更多的消灭敌人，不怕牺牲，一直往前冲啊！要发扬啊过去的战斗作风，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啊，你们迎着你们连队的那面红彤彤的旗帜，一直往前冲啊，往前冲啊，去争取更大的荣光。
5: 大家团结起来，听党的话，人人跟党走。党指导哪里就打到哪里，做人民的好战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任。

0: 我是王瑞，一名两栖合成旅的车长。2012年，习主席登上我们809号战车，我们一直冲锋在向战转型的路上。当兵十几年，我见证了人民陆军的焕与新生，属于我们的故事也在这条转型之路上展开。
1: 我叫赵立川，3年前我还是一名侦察兵，看到很多新型作战力量出现在战场上，尤其是无人机大放异彩。我突然感到新型陆军的战场不再只有地面。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驾驶上无人机，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2: 乘着部队改革的浪潮，我迎来了焕与新生，从地面瞭望转为云端巡猎，化身高空无人机操作手。
3: 东南海域发现一艘不明无人快艇，命无人机分队立即前出侦察打击。
4: 收到。
5: 发现可疑目标，保持飞行稳定姿态。
1: 那天太阳很大，光打在浪尖上，目标快艇在海面上高速机动。在无人机的视角中，浪和快艇很难分辨，我们的计算机处理过程中不知道我们要锁的目标是哪一个。
6: 红一号迅速占领打击正位，3分钟内消灭目标。
2: 打击目标的倒计时已经响起，那一刻如果我切换手动操作填补算法空白，能否控稳住战局？操作台上前一秒进退两难的艰难抉择，绝非临场一时的突发考验。这份危急时刻的权衡底气，早已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训练里。
1: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用20倍变焦去锁定一只昆虫，它在地上爬，你觉得它慢，但是在20倍画面里它快得离谱，你刚对准它，它就拐弯了，你追过去，目标丢了。用瞄准宽牢牢锁定这只昆虫，就是我要练的。
2: 自动瞄准在多样复杂的实战环境中可能会

0: 突破算法的适配极限，即便只有万分之一可能性，也会导致战斗失败。所以手动瞄准是每名操作手必须精通的核心保底能力。
1: 打击目标，一分钟准备。
2: 切换手动瞄准，飞机保持稳定。
3: 收到。
4: 目标锁定，准备打击。
3: 飞机姿态稳定，控制稳定，可以打击。
4: 导弹已发射。
5: 导弹离轨。
4: 导弹命中。
3: 收到，180度脱离。
0: 我们说武器装备越来越重要，并不意味着人就不起决定作用。战争胜负不仅仅取决于武器这个定数，更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个变数。
5: 机器和算法能解决99%的问题，但剩下1%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得靠人去兜底。
6: 无人机给了陆军一双鹰眼，但光看得远是不够的，还需要打得远，打得准。
7: 大家注意，今天夜训结束，各班组回去之后抓紧洗漱休息。
8: 终于回来了，
9: 你和石头又是充实的一天。
10: 哇，今天第多少天？
11: 我看看啊。今天是我们在阵地待的第1484天了，
10: 一转眼就第1484天了。现在
11: 其实每次我看到这个长服啊，心里面还是比较有感触的。这个是我们22年立的这个集体一等功，这个是23年的一级表彰。等我们执行完任务吧，回去我一定要去看看他，拍张照片。
12: 多快点，多快点！
11: 4年半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在一线阵地上的每一天。而这段日子，我们在阵地上，从传统的炮兵单位接装到最新型远香火装备，开始了一段反复学习，如何让一切事情和动作都再快一点的征程。我们远香火的日常的这种训练的，所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既要藏得好，也要打得准。藏得好是为了保存自己，打得好是消灭敌人，必须要做得快。如果说我没能做得快的话，那可能就会招敌先发现，可能就会招敌先打击。
13: 开始！
14: 116，5秒08，
11: 已经超了4秒了。锤子跟钉钉拿在手上，好吧，然后下来的时候一面给这个带下来，我们再来动，行不行？
14: 行。
13: 好，
14: 可以。408，5秒06，
11: 再来，时间不够快。
14: 好，
11: 太慢了，重来。
14: 105，
11: 开门、下车、跑位、拉伪装，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但想要提速，没有巧劲，全凭日复一日增强每一个毫秒之差。
15: 快点，快点，快点！还有3秒，3、2、1。
11: 我们不仅要放得快，啊，同时要放得稳更准，是不是？你但凡晚了。放不进去，你就会影响我后续的行动。不寻巧法，不走捷径，所有人都在一遍遍挑战生理边界，用极致付出换来了分秒必争的战场速度。
5: 哎呀，好，再来一次。
11: 当时知道我来的是一线的部队，非常荣幸，非常幸运。大家都感觉很激烈很高昂的那种，就感觉马上任务要来了，都会为了这个目标可以无所顾忌地动起来。 这份期许是每一位阵地官兵心底共同的向往，几度春秋驻守于此。我们在训转战的硝烟里，在重大任务的考验下，历经磨砺，日渐强韧。
16: 东部战区组织兵力为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规模空前的实战化演训。
17: 中国人民解

0: 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参加重大任务，其实对我们一线的战斗连队来说，任务它就是荣誉。来当兵不就是为了执行任务，去为了争得这些荣誉吗？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开展联合演训，
2: 开展联合利剑2024B演习。大家说之前解放军钢少气多嘛，那现在我们用了新装备，但是钢多气更多，那我们肯定是有信心去完成这些任务。
3: 就是我能够在这个群众中作为这个代表，去完成这么一项这个使命任务，
1: 说实话，我这种自豪感是由内而发迸发的。
2: 中央军委在京隆重举行荣誉称号颁授仪式，授予陆军某旅101连模范火箭炮兵连荣誉称号。授称那天，每个人看到那面奖旗啊，自豪感爆棚。我们把新的这个勋表列装别在那个长服上面，虽然因为战备没有机会穿，但这无上的荣誉早就刻在了我们的心里面。
1: 4月1号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组织舰机多项抵近台岛。1炮3炮射击，3、2、1，放！
2: 一声声龙吟划过天际，震耳欲聋。羡慕，当时我在想，要什么时候才能由我按下那个发射按钮？就是我当时把点火钥匙拔下来之后，一直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心当中。 直到命中目标的清晰之后，当时我把我的手打开，点火钥匙已经在我这个手心上，已经摁上了印。来了啊！当长服映衬着胸前累累勋表。
3: 久违的模样，藏着数不尽的坚守与功勋。而这一天，我们大家终于有机会穿上常服，留下属于我们模范连队的第一张营区大合影。
4: 我营区第一次拍大合照，请亮出你最闪亮的笑容。有口令：3、2、1，模范！
5: 我们被叫做“东海飞龙”，这四个字是从千米高空跳下来的，是从深海暗流里摸上来的，是从枪林弹雨里杀出来的。我以为足够扎实的实战实训已经让我们成为了战无不胜的尖刀，但几年前的一次集训打破了这份久未撼动过的自信。 那次集训，为了让队员们感受到最真实的战场环境，教官发放了实弹进行演练，是有点愣住了。而且，那个场地我没有去过，100多米吧，我们基本上是爬过去的，比较狼狈吧。通过这次集训呢，改变了我对训练的一些看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你会发现你的战术运用。 包括你的想法，没有考虑到啊，如果我们这个练了到实际作战中怎么去用，很痛苦。看到了差距，接下来便是义无反顾的填补差距。
6: 这边要上实弹啊，大家不要误伤，好吧，注意枪口。
5: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敌后作战，面对的是数倍于己的敌人，对单兵的素质要求极高，想要练就一招制敌的本领。 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日常训无限逼近实战，
6: 右边都没人搜索，你右边都没人看，不要一到实弹了你就紧张，好吧，退回去重新再来一遍。哎，对吗？我们这个姿势肯定是最稳固的，没问题。但是你要考虑一下，对不对？万一这边来一个人怎么办？
7: 可以用切脚。
6: 对呀，可以用切脚，也可以屈臂，对不对？都可以。
7: 对，
6: 好吧。 这种空间本来就比较狭小，头脑要冷静，练了要会用，好不好？练了要会用，好吗？
2: 打仗是什么样，我们要按照打仗的时间

0: 这个标准去练。那打仗用的是实弹，那我们训练肯定也要用实弹。我们前几年打了很多的基础，用从空包弹模拟训练啊，到最后现在用实弹。啊，我们现在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在打靶的声音。我们有四个靶场，啊，三个室外，一个室内的，基本上每天都是，你计划没做好，你都抢不到场地。
1: 指令转圈，转圈，开始转圈了，沿着
0: 子弹是真的，爆破是真的，哪怕是战伤救护也要是真的。
1: 快点，
0: 让队员们熟悉适应，把每一次战术训练都放在最恶劣的环境下。

0: 离开了营区，接下来要面临更为复杂危险的渗透作战实训。
1: 注意观察我们的前面的伞兵，然后太低了啊，或者太近了，一万一在转弯的过程中啊没注意啊，这样比较危险。
2: 好，好好的把我们这个营区着陆操作的动作要领好好想一想。
0: 三栖力量的锤炼是对技能的挑战，对陌生环境的挑战，更是生理与心理的极限挑战。这些年的跳伞，我们正在熟悉更为严苛的三无训练。
3: 起立！
0: 三无跳伞，没有地面标识，没有指挥引导，也没有气象条件的支撑，什么都没有。人家讲离地三尺能够观天，是比较危险的。但实战肯定是有风险的，那你训练也要承受跟实战一样的风险。上！啊！对，再早一点点就好。好，可以。可以。下雨了。沙走了。哎呀，你不要拉棒了，刚才。你刚才那拉那一把，你看就整个方，本来风就是往这边吹的，你左棒带过来，你看你就直接侧风了。很危险的，啊！我想我对他们最大的负责任，就是让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活着回来。那如果到时候因为我没有把他们训到位，没有把他们练到位啊，因为一些平常的最基础的训练没有做好，到最后在战场上出现了情况，我想我内心肯定是过不去的。所以我平常不断地设置更高的难度，让他们去挑战自己。实战实训的篇章一页页翻过，却永远翻不到最后一页。我们向着制胜前行，前路无尽，步履不停。
4: 当兵15年，我们的目光逐渐转向大海，练兵的足迹有了越来越多的时间留在浪涛与岸滩之间。
5: 各阵组加速冲击，
6: 鱼梯石抢上路，直进。
4: 如今的两栖部队褪去集群冲锋的旧模样，钢铁洪流化作灵活精兵，多兵种并肩协作，以全新的面貌驰骋陆海战场。
7: 能够登得上，而且是能够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两栖部队背水攻坚烈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何减少伤亡，大幅提高作战效能，是两栖部队转型升级的最关键一步。
8: 重型合成营这两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这个合成现在逐步向这个连一级甚至是班组是吧在进行深化，要求人人都要是步兵将、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人人都要还是保障兵，告别了以往是吧一个岗位只懂一个专业是吧？这种现象。
5: 王江10号，我是南阳1号，按照

0: 无人装备在线掩护，有人能够跟进，对三号中路、暗滩、碉堡敌复活地点实施清剿。执行，
1: 拖延组全速爆破，全速回火。

0: 进行对其实施饱和打击，完毕。合成旅成立，我们为了融入作战体系，要上知天上飞的，下知水里游的，还有无人艇、无人机。一回头，自己居然从一个毛头兵，成了像战争大片那样能与战机、战舰并肩战斗的超级战士。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新的装备、新的战法、新的体系。陆军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制作战力量。
1: 空中突击旅是空地一体、全域机动的轻型合成力量，是陆军突击作战的先锋力量。作为第一批空突人。 这几年，我们奋力奔跑在转型升级的路途上，从前的空中尖刀已然成为了全域铁拳。
2: 主任同志，任务具体，符合实施条件，完毕。
1: 各机注意，要点夺光行动开始。我们不受山川河流的限制，能从任何地方发起立体垂直打击，就像一道惊雷，把所有力量攒在一处。 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瞬间释放，给他们致命一击。怎么把作战半径拓展得更远？地面和空中怎么在各种复杂地域里配合得更高效？曾经的单路凌空突袭已是基础，如今多路立体布势，空地力量紧密协同，在天际与阵地之间编织攻防网络。
3: 快快快，地图护地掩护！
4: 地标组标定目标，
5: 时机好，
6: 可以攻击。
3: 空一引导打击，
7: 321发射。

0: 以攻胜，承载着圣战使命，我们扎根一个又一个演训场，反复淬炼，练就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硬实力，始终保持冲锋姿态，只要一声令下，就能顶得上，夺得下，打得赢。
1: 各分队注意，登陆作战演习，现在开始。有人问，新型陆军到底新在哪里？现在，我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2: 释放核心效能，打造独立随身任务模块，探索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我们的任务转变和战斗力提升，是陆军转型重塑、焕与新生的缩影。这是未来战场，我们时刻准备着。
3: 入伍33年，我经历了三代。

0: 装备是六种车型，从机械化到信息化，再到今天的智能化、无人化，每次装备更新迭代，我都抱着归零的心态，从新兵练到精兵，当那一天来临，随时准备奔赴战场。
1: 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履行好使命任务，粉碎任何分裂企图，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0: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习主席的殷切嘱托，也是我们海军官兵的如山重任。挺进深蓝是多维的冲锋，战鹰要翱翔其上，
1: 战舰要驰骋其间，
2: 钢铁巨鲸要潜行其下。
3: 这不是失意的远征，而是使命的开拓。
4: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远洋的战场，而等待我的将是一场近距离的缠斗。
5: 空空步行，歼十五飞机两架，二等转一等。
6: 动幺，目标两架，高度失重，速度800，持续对降。
7: 动幺明白，前冲。
4: 可能是对方的飞行员想看看我们舰载机飞行员啊能不能在这个远海进行高强度的格斗。
6: 距离100，
7: 中央明白，告诉你吧，我也是重量分开战斗飞行。中央交会，去处理他的僚机。中央明白。
8: 极限影响，极限扩散。
4: 通过几轮缠斗，就我成功的咬住了对方。
7: 中央14，我到他尾部了。
6: 中央收到。
4: 无论是从作战意志还是飞机的机动性操纵性，在这场近距离的肉搏中啊，我远胜过于他。
6: 对方停止机动了。
4: 看着舷窗外无尽的深蓝，那一刻我眼角似乎湿润了。这片曾经只有他人航迹的深蓝，我们在这里用实力赢得了从容。24岁，我来到他战斗过的地方，沿着他未尽的航线起飞。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热血青年，能够在前辈战斗过

0: 的阵地上接过他们递过来的交接棒，我觉得我非常荣幸和自豪。
1: 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你已经对我领空，立即离开，否则将遭到拦截。
0: 但心里一直燃着那团火，英雄的夙愿岂能止步于家门口的海天？我们必然要从岸基走向航母，走向远海大洋。

只有在深蓝之中，我才能将来犯之敌拒之于祖国的海疆之外。在更短的时间内，我们要超越对手，我们要做的工作非常多。

0: 我们不怕对手的强，就怕没有机会。我们歼15弹飞机的抗干扰能力强，我在更远的距离内受对方的干扰小，可以实现远距离截获和发射的目的。
1: 动腰，目标四架，高度发动，速度800。
0: 再次起飞，深蓝已是我们的主场。
2: 动腰截获东侧两架，东两可以开雷达搜索。
1: 东两明白。
3: 它的探测距离远了之后，我的编队队形更大，可以在空中实现这种夹击的这种态势。
4: 雷达截获，
0: 敌人还在寻找我们时，他的坐标早已锁死在我们的屏幕中央。
2: 东两截获西侧两架。好的，我现在没有报警，你呢？
1: 我也没有。
0: 对方击杀不到我，而我可以击杀到对方。曾经百米之内的缠斗，变成了体系支撑下的超视距猎杀。
2: 宋良，你打西侧两架，我打东侧两架。宋良，明白。
0: 我们要的不仅是惊险的近距格斗，更是决胜于目视之前，拒敌于千里之外。
5: 外军跟我交流的时候，啊，他表达出的这种感觉就是 just a job。I just want to go home。 就我回复他的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种工作是吧？ Money I don't care， I just want to fight。 从最老的飞机到最强的战鹰，从近海的家门到远海大洋，这片深蓝是王伟前辈那一代人的夙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更是我们即将开创的未来。我真心向往的就是胜利者的感觉。我相信未来一定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挺进深蓝。
6: 辽阔的远海大洋是05万吨大驱淬炼的天然疆场，也是克敌制胜的未来战场。万吨大驱是海上的指挥节点、信息中心和移动堡垒。
7: 指控舰指令，编制来报，敌打击群向我拦截区抵近，你舰立即转换任务，高速附带机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8: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附带地区。
9: 明白。多慢动，
10: 多慢动。
9: 收到天机天斗敌打群态势。
6: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9: 二子明白，
11: 雷达明白，
12: 点亮明白，对不亮明白。
6: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而是维度的跨越。
13: 收到敌情通报，二日前敌潜艇出港后下潜消失，推算可能抵达任务海域，上级令我舰加强对潜防御。
6: 面对看不见的刀光剑影，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可能触发他们高强度全方位的打击。
14: 根据敌潜艇离港时间和及其可能的航速来推算。

0: 可能已经抵达我们的任务海域，
1: 它很有可能以大深度航行。
2: 在这场博弈中，舰艇与潜艇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
3: 舰子升了，是否发现目标？
4: 正在建制，尚未发现目标。
3: 舰子升了，转平带一，
2: 反潜。这道世界性难题，横亘在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征途上。
4: 花位两两栋至三五栋未发现目标。
5: 我们今天在这是开训练复盘研讨会，但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是实战，大家想想，但这些问题我们能回避吗？回避不了，必须直面，必须解决。远海确实跟我们近海不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走出去，这是我们作战使命任务所决定的。
2: 防空反潜守不住，前途打击就是送死，联合突击打不准，远海作战也只能等死。如今这柄传承着遵义转折基因的深蓝利剑正由我们这一代人执掌，我们当如何在深蓝战场上破壁而立，重塑攻防的法则？
3: 我们为什么反潜艇那么难？是因为在水深中的船舶它是弯曲的，所以核心的首先我们得打破我们的惯性思维。
5: 这里面要想做到先敌命中或者是先敌打击，不给对手出手的机会，那怎么办？
2: 难不怕，没干过也不怕，失败更不可怕，甚至不可能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畏缩躺平禁锢。
5: 咱们是干啥的？咱们不就是来这个突破战斗力边界的吗？对不对？
2: 我一直坚信，没有天生的好装备，只有不断打磨锋利的战舰，
3: 用我们能力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6: 水面敌舰即将进入你打击范围，先敌打击，同时持续搜索跟监水下潜艇。
3: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实践来证明一切。
1: 三舰指声呐，发现敌潜艇，
3: 跟踪稳定后组织鱼雷模拟攻击。
1: 你们
7: 二舰指收到远程目指，
3: 采用快打战法组织发射。你
7: 们发射准备好，请示发射。
3: 发射
7: 发射。
2: 顶得住才能打得赢，打得赢才能拒敌于远海。
8: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不能知海必为海智。习主席叮嘱我们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实战能力，这些年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歇。从清华到部队，从近海到深蓝，21年经历了五型七艘战舰。
2: 我明白，走向远海不只是浪漫与梦想，而是数十个战位、数百名官兵，在暗夜里突破那些不可能的无声航迹，用制胜托起制胜，用担当的脊梁撑起远海防卫的屏障。

0: 有人问过我深海是什么感觉，我说是拥抱，每一次下潜都是与绝对黑暗的漫长拥抱。深海之下没有光，没有声音。
1: 你好，
0: 只有钢铁的呼吸和我们的心跳。
2: 报警长，手机要外卖。
3: 停止返航，转移阵地。
0: 军令如山，没有，但是女人在外面待的时间很长，他们期待和家人团聚。作为军人，令行禁止是你必须要做到的。
4: 增援量是10%。
3: 同志们，立即前出，现在开始执行2级精英部署，声呐加强手听，作战

0: 系统值班完毕。
1: 我作为一个潜艇艇长呢，特别享受一种感觉，就是在潜望镜里有那两个镜头，这个十字架对准目标的感觉。
2: 这片海区水温条件很复杂，
3: 那就使用导弹远距离攻击，我们到这个海域就能完成任务。
2: 采取导弹远距离攻击，
4: 练兵的效果到底有多少？
1: 1976年，我们的前辈没有先进的导航仪器，用身躯和胆量丈量出隐秘的航迹，只为证明抵达就是存在。而我们这代潜艇人的使命是什么？
5: 那还有一种方案，抵近摧毁。
1: 我们去这里，他们演习的核心区域。
6: 习主席要求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2: 当前位置距任务海区
6: 对我们来说
2: 200海里，
6: 敌人在哪，阵地就在哪，
1: 只剩10%，
5: 那我们就不定时伏击。
1: 作为我们潜艇来说呢，它是面临的一个非常完善的反潜体系。
2: 这块区域敌反潜飞机活动依然很频繁，
1: 要面对这种完善的反潜体系，你不能出任何错误。
3: 根据以往的经验，一旦被这些大马力的拖网渔船拖挂住，难以跟他对抗。
2: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绕开？
1: 风险到处都是，但战机只有一次。
7: 报告艇长，收到最新敌情，敌编队开始增速，
0: 加到当前速度的4倍。
2: 我艇已进入任务海区，目标各类方位020。
8: 有。方位036听到多片组的脉冲信号，知道派为敌编队。
1: 有，我们到了射伏阵地了以后，不久声呐就报告听到了多批声呐主动脉冲信号，
9: 发现敌人，战斗警报。
1: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戏。
10: 战斗警报。
11: 是。
12: 战斗警报。
1: 射伏不到3个小时，敌编队就来了。
13: 欢迎大家全体备战。
1: 有。我们完全的预判到了敌人的下一步行动，而且精准的把我们的射伏阵地设在他们的航线上。
3: 报艇长，编队左航向240，速度15节。
14: 编队信号比增强。
15: 报艇长，敌编队方队变化量增大，距离越来越近。
1: 有，
0: 伏至侦察深度。
1: 当时大家觉得这个过程会非常顺利，这次呢，我们遇到了特殊情况。
16: 深度25米，
17: 伏速极小。
18: 有。
19: 深度23米，
20: 伏速为零。
21: 我应该吊升旗的增速，
0: 前进七。
1: 敌情要求绝对的静默与隐蔽，而对抗吊升需要果断剧烈操作。
22: 35米，
0: 庄子水上准备攻击。
23: 是，庄子水上攻击。
1: 这是与两场死神同时赛跑，10几秒，5道口令，每一个人都动作精准到位。吊升以分秒计算死亡，敌情以链结逼近猎杀。
3: 38米，
24: 敌编队噪音信号增强。
25: 报警，余力回收通报。
26: 显示为零，我警告你上浮。
27: 深度50米。
0: 停止排水，
28: 灯光转夜间模式，不是潜望深度，升潜望镜。
29: 是，升潜望镜。
30: 报警长，目标在我右舷30度。
0: 有。
3: 目标确认，1号管鱼雷预备。
31: 是，1号管、2号管鱼雷预备。
32: 1号管、2号管鱼雷预备好。
0: 1号发射管，发射，
31: 发射。1号管、2号管鱼雷管。
0: 好。
1: 我在这个镜头里面，我看见过很多船，但是这是最大的一次，最近的一次。
2: 全体艇员，我是政委，我艇已圆满完成上级赋予我们的任务，即刻正式返航。
1: 每次出航，我们把父亲、儿子、丈夫的身份留在了码头。在深海，同名的身份只有一个，战士。有人问，在深海之下，你们怕什么？我们只怕，当那一天真的来临，

0: 我们的静默不够彻底，我们的刀刃不够锋利。
1: 深海是勇士的征途，静默是忠诚的誓言。下潜出征，我们只为最深的蓝里永远有一道敌人无法逾越的钢铁长城。
2: 何为钢铁长城？铸就深海利刃。
3: 所有的重要选择都不是一瞬间做出来的，就像我在18岁那年选择上军校一样，它不是我那个夏天的一时冲动，而是我心底一个种子的不断萌发、不断成长。主动申请来到斯坦舰，也就像是一个向着高科技、向着对电磁弹射的热爱。
4: 各站位，汇报人员救援情况。
5: 残疾人就位。
4: 残疾人就位。
5: 车组人员就位。
4: 开始上舰前检查。
6: 这是我第一次在站位上看到他。这一刻，我的胸膛猛地一紧。原来使命的重量，真的能让心跳停一拍。从校园走向站位，第一次站在这里，却像站在人类从未标注的海图上。从黄水到蓝水，哪一代人走的是坦途？如果说前辈们走过的路叫追赶，那我们脚下的每一步都在为下一个时代标注下最初的航线。完全国产化，全新的系统，它瞄准的绝非简单的平台升级，而是远海无人作战的全新战场。那片无人涉足的深蓝，
7: 我们全新的电力系统是未来近艇搭配电磁弹射和高能武器等新型装备的核心基础。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要建立全舰能量管理的系统性思维。
6: 在四川舰，每一位舰员几乎都是从传统登陆舰来，在传统登陆战术中成长，现在要亲手推翻过去的自己。
8: 灵活和高效利用，为有后续我们武器上舰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3: 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是敢想。
9: 那我舰的推进系统和以往的普通舰船的推进系统，
10: 那在这个时候，东电系统还会为我的弹射系统提供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吗？
3: 敢拼。比如说，我们想要更智能的操作，成熟的人可能会觉得那样不稳妥、不现实、难以实施。我要走哪条路，还是我心底埋藏的一个种子。我的种子里面没有摆烂。从第一次弹射质量车开始，我们就要求这一次包括今后的每一次都要由我们来完成。这支团队没有问题，这也代表着新生。新生的是我们舰员对新装备、新领域驾驭的能力。信任不是别人白白给我们的，而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双手挣来的。
4: 航向两三栋，
11: 航向两三栋，
4: 两进三，
11: 两进三。
6: 不到两年时间，
3: 我从学员成长为教员加指挥员，
6: 从懂原理到编教程，全舰官兵已踩准心智战斗力生成的节拍，用实战校验数据，把陌生练成本能，抢占海上无人作战的先机。
3: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向海图强，挺进深蓝，我们正朝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全速前进。

0: 小时候以为幸福是冰棍的甜。
1: 来拿着，
2: 学校什么都有，您别太辛苦。
1: 儿子，有事打电话啊。
2: 我的爸爸，
3: 快回吧。
0: 长大后才看懂背影里藏着最真的守护。幸福是什么？或许并不耀眼，它是用心的陪伴，是烟火里的温暖。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4: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6: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4: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5: 亚洲制药。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新时代人民空军已经历史性的迈入战略空军的门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是习主席对人民空军的战略要求。新征程上，我们新一代革命军人如何承担起新的历史责任？
10: 这里万籁俱寂，唯有巍峨雪山为伴。
11: 这是战鹰驰骋的疆场，也是一片智慧的空天。
12: 发现不明舰的一批两架，未批点拐动方向，高度五动。
13: 受邀，我已到达指定空域。
14: 奋飞之路上，比高原更高的是什么？比荒漠戈壁更广的是什么？比远海更远的是什么？比天空更深邃的是什么？
15: 我们今天负责实际指控，兵力配备预警机歼20、歼16、歼10C。王文宏负责北战场的态势监控。
9: 敌短时起降了大量飞机，并且一直向我机进行逼近，对我们进行一些模拟的干扰。

0: 或者一些模拟打击以及火控锁定等动作。那这时候我们也就会充分去指挥我们现有的兵力去对他们进行反制。前后持续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大家按照空域接替的方式在不停地滚动着，成功地把敌机给驱离了之后，我才认识到究竟什么才是空中战情。我发现空中战情一样是站在一线的，甚至可以看到的、得到的以及能做的还要多。第一次出任务就直面对手，我以为自己干得还不错，但我不知道考验才刚刚开始。
1: 方位要怪物，根据信号判断，一架高威胁、一架低威胁编队持续前出，
2: 加强跟踪，持续关注。
3: 明白，你跟踪。
0: 综合去研判出来了，它是有两架机型在里面编成的双机编队。
1: 高威胁动摇，疑似回转，目标谨慎，低威胁动粮。
3: 尖刀小队前出拦截。
0: 编队中有一架飞机突然进行了回转，而剩下的那一架飞机它是一个比较低威胁的目标，所以我们对它的关注度就并不是很高。
1: 报告指挥长，低威胁动量附近出现高威胁信号。
2: 重拳小队，高威胁，立即规避。
0: 当时我们的主要执行任务的飞机已经在打击包线之内了，已经不可逃逸了，耀武扬威的从我们预警机的头上飞了过去，当时就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
4: 今天专门把大家召集起来，围绕主要的任务和利益得失展开自己的评论。
0: 现代战争中，是信息权成为赢得胜利的关键。失去信息，错判信息，那天的失败刻骨铭心。
2: 雷达加高压，
1: 雷达工作正常，
0: 没有丝毫的容错机制。因为如果你报错一次态势，下错一次指令，可能你个人没有事，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你的战友的生命。战场永远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子发展，只有根据一点点的细节，足够的去了解装备性能、战术战法，才可以去在复杂的战场中快速准确地判断出正确的情况。那一年我们迎来了一场完全由预警机独立指挥独立控制的体系对抗实战考核，我们和战场的胜负直接发生关系。能不能赢，对我们这群前舱变后舱、地上转天上的人来说是一场硬仗。
1: 系统自然正常，敌机起飞，听指令加高压。
2: 雷达加高压，
1: 雷达工作正常，目标已上报。
2: 各小队按计划进入空域，准备接收态势推送。
5: 态势好了，空战开始，空战开始。
0: 对手的动向，是否佯攻，有没有可能沿着地形、山谷、低空突防？开局就遇到难题，低空真假目标混杂，强电磁干扰断断续续，始终没有发现蓝方战机。
1: 第三空域疑似存在低空渗透，
3: 猎户小队前出查证。
0: 我们顺势掌握了蓝方的进攻意图，随机引导我方战机对蓝方指挥节点发起了致命一击。其实战情人的胜利，它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架飞机的胜利，而是整个体系的胜利。一次一次把最正确的态势、最优的决策送到战友的手中，这样胜利的天平才会一点一点的去向我们倾斜。

0: 支援，在我站265幺两栋方位发现一次回波，速度780，高度116栋，向上飞行。
1: 我站转进一等战斗值班，雷达紧急开机。
2: 我们是祖国空天的千里眼，在无形战场与敌对垒，在方寸屏幕间博弈较量。
1: 雷达重点加强28栋方位搜索发现，
2: 从繁杂的信号中甄别研判，精准上报空情数据，不能放过任何一丝异常，也不能遗漏任何一个。

0: 这里终年积雪，氧气稀薄，风刮起来像刀割一样，是公认的生命禁区。但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和装备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必须长期扎根山顶，托举起万里空江的预警防线。战友们在山下，我们俩在山上，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战斗。
1: 收到，收到。
2: 指挥员，雷达监控当前显示通信中断。
3: 我站当前通信中断，限令你和马尚龙前往雷达阵地进行检修，及时排除故障。完毕。
0: 在这里，使命就是要确保雷达24小时畅通。
4: 几百度了，现在有多少度？
5: -20多度吧，风也挺大。
0: 抢修就是和时间的赛跑，快一秒，再快一秒，不能跌倒，哪怕喘不上气，也要抢回这一秒。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第一时间上。高原这个反应可能就是已经很强烈了，就是咬着牙也得坚持住。

0: 弯腰压低重心，才能一步一步往前走。再烈的风，再难走的路，我们弯下的是身躯，立住的是高原空房的防线。我们用最原始的坚守，不让任何一个空域成为无人注视的盲区。雷达兵嘛，默默奉献，默默无闻。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句话一直感动着我。虽然我们默默无闻，但是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兵种不同，责任不同，但是共同的都是需要守好国防，守好这一片领空。
1: 顾海波同志，这是你军旅生涯第八次上山驻防，应该也是你最后一次上山了。到了昆仑的颜色无非黄色的山、蓝色的天、白色的雪，可这就是昆仑风雪给你我的青春增添了色彩。
0: 坚守、告别，人生中最难的两件事，但对我们来说，坚守和告别都已经成为习惯。
2: 18年军旅生涯即将结束嘛，半生军旅就奉献给了祖国的边防，但这种国家的疆土，此生也无悔。
3: 我们已圆满完成本轮驻防任务，
4: 现由我们解防，请战友放心，这里报后勤，这里
5: 这里大地苍茫，升起的五星红旗是高原上最鲜艳的色彩。
0: 用青春擦亮祖国的千里眼，我们何其荣幸。

0: 不是你来了几年，我感觉我们年轻人能力成长还是比较高的，只不过有些体系上确实要迁着用，不是说我们这边年轻人能力就比人家差。
1: 能力比的是什么？你怎么认为这个能力？
0: 首先研究能力。
1: 好，你研究能力，从来没有研究一个存活出来，你那叫研究能力吗？你所有的东西必须有成功支撑。你告诉我，什么东西来证明你？那就是打赢。那你的能力是什么？
2: 从我们改造第二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追赶他的步伐。旅长每次告诉我们，强者都是含泪奔跑的。你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钻牛角尖了？一段时间里面是有这样的反感的情绪，甚至就觉得小事大做。
1: 心智战斗力不是中期交给我们，我们的责任在哪儿？失败是成功之母，但你不能天天败啊，你得成功，你得带着更多的兄弟回来。打仗他就是这样的，响鼓要用重锤击。隐身战机是去当刺客，当空中的关键角色，不是去当决斗士。

0: 哎，那个弹命中了，打了两枚，
1: 两枚都命中了吗？一号回答我的问题，
0: 命中一枚，
2: 还
1: 有一枚为什么？
3: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把他们锤炼成为优秀的新一代飞行员，特别是由以前的战斗员向一个指挥员上的转变。以我的能力去评价现在的年轻飞行员呢，我觉得他的成长进步比我要快。如果在同年龄的水平，如果现在他30岁，我拿我30岁去衡量他，他应该是超越我的。但是我为什么现在要求还是这么高？因为我是站在更高级别，费了更长的时间，拿现在的我去衡量过去的我。我觉得大家对我是既爱又恨，恨因为我比较严，爱应该确实我帮助了他们不少，解决了不少问题。有了事儿，肯定是我们第一个上。你要打最困难的仗，要打风险最高的仗。给了你最好的武器，你不就应该干这个事情吗？隐身作战，它是穿透敌防空包括预警系统的重要的科技手段。外线作战本身缺少的就是支撑，情报很少，独立作战，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谁也不知道自己的造句是啥，但是在任务面前，我说了不讲条件，这是攻坚之战。
4: 把飞机都检查好。
3: 什么叫战略空军？怎么成为制胜铁拳？不是说说而已。
5: 状态好可以加入。
3: 只有把视野放到千里之外，只有把自己逼到这种绝境之中，把所有的短板暴露出来，未来才能飞得远，打得好。
6: 啊，小心八B那边可能有支援机过来了，
7: 好，现在来我这，周边有护航，周边有护航。

0: 高度八千。
1: 我们出了那个区了，没影响。
2: 没声音，没声音。
1: 不要急，不要急。目标持续向西。
3: 座山注意南侧目标准心，两拐洞，123，目标高度6洞。
4: 5-6拐制导完成。
0: 91号洞山11制导完成。
1: 打掉了。
5: 现在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啊，你不去啃谁去啃呢？再难的事情，我们有成功的案例，我们是有希望的。心无旁骛去研究打仗，把武器性能发挥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基层指战员心无杂念，一心谋打赢。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把这块牌子摘了，我说永远不能摘，留着这根刺在，大家就会自觉，不会怠战。对那些挑事搞事的男子野心，必须坚决打掉他们的一切幻想。我们有了先进的战机，还要有压倒敌人不惧一切强敌的英雄气概，才能守护好祖国的领空安全。

0: 这几年，空军部队演训迎来大规模转型升级，大集群、全要素作战成为常态。但新的问题来了，几百个目标，几十支编队，目标怎么筛选，火力如何分配，波次怎么衔接，传统计算方式根本来不及。
1: 空中这个平台飞机它本来速度就很快，它本身对这个作战筹划的这种时效性要求就特别高，而且再加上大规模，那你没有一套智能化系统来完成它，那是无法想象的。
0: 最难的不是写代码搞模型，而是把整个战场逻辑吃透，目标、火力、忽防、毁伤这一整套打击链条，逻辑错一点用在战场上就可能影响胜负。
2: 按照演习最新规模要求进行本次压力测试。
3: 收到，计划方案已导入，开始规划。数据库加载成功，飞机模型加载成功，武器模型加载成功。
0: 那次测试核心模块性能达不到要求，演习的需求还临时翻了一倍，当时大家都懵了。倒计时滴答滴答的响，
1: 晚上你们先回休息，然后我来具体研究一下，然后有解决思路之后咱明天再继续对接。第一次测试这是难免的。
0: 2002年7月，我从国防科大毕业，就是乘坐这样的绿皮火车来单位报道。前20年我一直在做导弹试验鉴定工作，看着导弹命中目标确实很骄傲，但是总觉得试验离战场还有点远。

0: 跟之前我们约定那个毁伤数据的接口得统一起来。
1: 对，
0: 因为之前
2: 那一个礼拜几乎没合眼，心脏快要跳出来了，脑子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我们做这个系统其实跟打仗是一样的，你要是放弃了，或者说没有按照时间来保质保量的完成，那有可能你就像逃兵一样。所以在这过程中的话，我也一直在思考，就说打仗的时候你不能当逃兵，那你做这个系统的时候你也不能当逃兵。
4: 一分钟准备，
5: 扫荡扫荡，
6: 导弹遥测工作正常，
7: 弹机遥测工作正常，
4: 发射。

0: 导弹进入高空巡航。导弹命中目标。
1: 当时心里其实是比较忐忑的，当看到这个所有的弹都顺利爆炸了，然后我们这个心才落地。
2: 后来在空军一场大规模演习中，上百个战术单元靠着这套系统的规划协同打击，做到了分秒不差，真正实现了体系秒杀。在这零和一的世界里，让先进科学技术尽快转化为现实战斗力，让软件定义装备，定义作战，定义战场。踏着戈壁滩的石子，我的眼里是 AI 的空天，算法的对抗。这片大漠埋白来，这个兵埋白当。
3: 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是我们每一名空军官兵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在高原，在戈壁，在远海，我们在同一片天空下奋飞制胜，筑起不可逾越的蓝天长城。

有一种鸟，从北极飞到南极，往返数万公里。对于它们，坐标刻在基因，永远知道自己在哪，目标在何处。 对于我们，坐标就是自身。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2015年，火箭军由兵成军，十多年来，我们牢记何长剑被全域射弹的战略要求。 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核心能力。

0: 你要给我
1: 跟着注意，左驾完成打击，背分驾撤回待命。
2: 撤出。
3: 他叫邱国旭，是一名发射号手，他在这次考核中是备份，备份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指挥员有备份，号手有备份，发射架有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的备份。将公权拉到极致，却又要硬生生地卸掉所有的力道，热血会在这无声的厕所中一点点冷却。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当影子的滋味绝不好受。
4: 失落肯定有的，很多人觉得备份就是个陪跑的，备份越久离那个按钮越来越远。我认为正相反，备份关键时刻也是王牌中的王牌。
5: 进啊！有没有信心？
6: 有！
3: 在邱国旭近30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曾切身经历过这种关键时刻。
4: 那次实战化联合演训，我们是双重备份，
7: 大家非常亢奋，状态非常高，
8: 吃饭睡觉任何时候都是在车的边上，
9: 也都很忐忑紧张，睡不着觉，
8: 出去回来经历了好几轮这样的情况。
4: 战友问我，班长是不是肯定轮不到咱们，我说哪怕一辈子轮不到也得100%准备着。大家在各自的站位上背着，没有一个人说话，那场地上静悄悄的，就是全神贯注盯着仪表，观察着每一个参数性能的变化。当我们处于最高备份状态的时候，我就要值守电话，那个话筒我再也没有放下过，我要保证指挥部下命令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回复。
10: 明白。
11: 各位注意，前舰发射，车上伪装。

0: 是我们时隔20多年来又一次向那片海域实施导弹发射。
1: 看到导弹飞了，特别激动的跟我们指挥长讲，我说我们的导弹也上天了。
2: 老百姓向我们招手，然后给我们鼓掌，当时瞬间那个荣誉感和那个自豪感就涌上心头，我就感觉真值了这辈子。
0: 履历有面好手枪，打过实弹的名字都在上面，但更多的人做了一辈子备份，直到退伍都没有留下名字，成了这面墙的背景板。可没有板子垫着，名字往哪刻呢？名字和板子本来就是分不开的。
3: 无论是阻挡还是备份，
0: 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确保一声令下准时发射。
4: 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态，就是要用无可撼动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
5: 下发发射命令。
6: 明白，请示打击目标。
5: 根据实际的战场态势优选指挥目标。
7: 报指挥员，收到上级命令，命令我部立刻转移 K 十实施第二轮打击。
8: 核实命令，导弹已电磁激活，是否继续执行战斗发射？
9: 按照作战命令的下达时间，根本就来不及换弹，但这发弹上一轮已经通上了电，
10: 带电时间越长，导弹安全。

0: 发射的风险就越大。
1: 环境温度多少？
2: 当前的温度、湿度、风速、路上机动，这些都决定了这发弹到底能不能打。
0: 一线官兵面临的情况，我在靶场实验评估中也同样经历过。一个演习任务，要对装备的能力性摸边探底。任务方案出来以后呢，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把这个风险放在发射场上去，放在导弹这个身上去的话，每个人心理压力会很大。紧张，确实紧张，因为当时是退出以后啊，再次组织发射，这里头我们就特别关心电池电压的这些监测的一些指标。当时我就现场把装备的那些资料啊，做的实验数据啊，都看了一下，带着他们进行了讨论。
3: 耗上几分钟。耗的时间，这个时间比较长。
0: 我们要有试错的勇气，去摸装备的能力，真正为我们在作战训练中战法创新这个提供这样一种充分的移动空间。
4: 速度的这个边界，那是飞行员飞出来的，那是冒着生命飞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勇气很重要，这个信心很重要。
0: 真正要把这个仗打赢的话，该冒的风险、该做的牺牲、该承担的责任，还是都得要去做。这一辈子能干一件事情，能够对装备的能力真正起到一些实质的贡献，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搞技术、搞装备的人吧，最欣慰的一些事情。探索创新战略力量应用样式和组织模式，把手中武器的战略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是统帅的嘱托，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必须要有的担当。装备就是要打仗的，我们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搞装备，就是要用科研的实证，让部队战法更灵活，部署更迅捷，真正实现战略重器的突防制胜。
2: 在面对一些极限情况时，心里也会有点紧张，但我对我们的导弹武器是充满信心的，对我们的实战化训练也是充满信心的。所以这发弹我能打。
5: 五四三两幺幺。
6: 这是科研人员和一线官兵的方向奔赴，
7: 从择机发射到随机发射，意味着随时能打；从固定阵地到全域机动，意味着哪里都能打；从阶段性战备到常年高状态运行，意味着一声令下马上就打。
6: 无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在战争自身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他叫苗亚洲，是某型战略导弹的测试号手，负责国之重器的组装和测试。没有他们确认合格，导弹就无法走向战场。
8: 现在这种常态化的戒备状态，必须确保每一枚重器性能完好，绝对可靠。我们的这个操作是严禁带电的，每颗螺丝都得手工拧，可以说这对力矩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少一分，升空时可能会就松动脱落；多一分，会当场崩断。
9: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限令我架前出。
10: 现在这个干完了，后面还有几个，希望咱们继续努力，然后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下面的。来，我们一下第二个。
11: 好。
8: 每一次开启舱口，我都感觉是在跟数以万计的精密部件在对话。

0: 扛的不光是体力，更是顶着错一点都交代不了的心理压力。万无一失是从我们技术阵地开始。
1: 下面开始测试。
0: 一个螺丝没拧好，一个插头错位，一个数据波动没发现，
1: 赵明姐呀，
0: 导弹就可能趴窝。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和故障都排除在出库之前。
1: 测试结束，现象正常。
2: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铁拳三号即将到达仓库，

0: 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我们，但这片大山知道。战友们到了这，就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大山里。营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栽的。
1: 这石桌和石墩，
2: 水泥未干时，我们就想在上面是不是要写上什么字。最后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写上“小天地，大格局”。
0: 这里不仅是站位，更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家。
1: 我今年当兵30年，曾经在高原待了6年，然后在大山深处现在待了24年。营队说白了，这比我家感觉还想家，正儿八经是我的家。
0: 守着山沟寂寞吗？如果你亲手摸过导弹，体会到沉甸甸的责任，就不会这么想了。每一枚经手的导弹，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把它养护得健健康康，送它出去，去执行属于它的使命。它飞得越远，打得越准，我们深藏的就越有意义。这不是寂寞，是荣光。
3: 有人用自己的无名铸就导弹的威名，还有人在绝境里用一辈子的坚守杀出一条制胜之路。
4: 破袭成功，人员阵亡。
5: 九五幺报告，九五幺当敌破袭，左指挥长一米电话，几个人阵亡。
6: 加强警戒，我们马上派人支援。
7: 九五幺报告，当敌击败，非常精准。
8: 王宝黄，马上带你的人去一号阵地。
9: 收到。
10: 九五四号，请讲。
11: 九五四号报告，九五四号，
12: 当敌击败敌军，架上收。好。
0: 说什么？
10: 他说架上所有号手阵亡。
8: 收到，加强警戒，我们马上派人支援。
13: 我是王宝黄，前面是堵死，我们先跑过去。
14: 已完成兵力战损情况推送完毕。
3: 我掐断了所有的资源，现在没有一个发射弹源是完整的，他们如何应对？

0: 漂流。
1: 到。
0: 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你负责警戒，保护好炮车，我来操作。
1: 是。

0: 快去！怎么完成任务？赶紧请缨！啊！
1: 一架怎么还在操作？
2: 报告，经裁决，一架仅剩指挥长与一名警戒号数存活。端木岛探员报告，当前一架指挥长正尝试独立完成导弹发射操作，完毕。
3: 我们今天配送了极限战术，所有的发射弹药都不再完整。从演练情况来看，红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早安部所有要素密切跟踪一架的操作情况。

1: 我们要把这个导弹打出去，
2: 导航正确。
1: 你见过一个老兵现场给自己下口令吗？当时整个导演部都在看着这个老兵战斗，按照既定命令，他必须准时把导弹打出去。
3: 人员撤离。
1: 30年的千锤百炼，复杂的操作流程练成了绝对掌控，让人与装备的结合达到了零延迟。这就是发射号时候人舰合一的境界。

今年是我在部队服役的第30年，已经满足退休条件，但我不希望这是我军旅生涯的终点。回望这30年，我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发射阵地，挚爱的军装穿了一辈子，号手就位听了一辈子，手中的导弹操作一辈子，贪生怕死莫当巡航兵，贪图享受莫做巡航人，不想打仗莫进巡航门。我向组织郑重申请，我愿继续服役。

0: 好多人跟我说，老洛，再这样干下去，你就没有朋友了。他们咬牙切齿地恨我，才能说明对抗到达了一定的强度，倒逃到达了一定的难度。当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实在话，哪来标准，哪来强度，哪来难度，怎么可能有死局、困局、难局？
1: 头发就从早上到晚上，他按照一天这个小时来算的话，他都打不了。
2: 不管指标，按照实际能力来。因为他能力到了，我压缩时间，把水分全部挤掉。今天你所。

0: 演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是明天发生的。
1: 要想设计出死局，你得比敌人更残忍，比红方更了解他们的极限。之所以如此苛刻，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心里都有共同的激情。从驻南联盟大使馆带回的那面国旗就陈列在火箭军军事馆。历史的痛感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愤怒，更是一种清醒。大国的和平从来不能寄托于他人的仁慈，满腔热血之外，我们必须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你要说这台下没有坐的人，我倒不觉得，我觉得我们身后满是观众。这个观众是中国的亿万人民。60多年前大漠深处的惊雷，到今天东风浩荡的巨震，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着最深沉的静默。我们藏进深山，融进戈壁，手握雷霆万钧的力量。我们必须听从统帅号令，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0: 今日区重点关注的敌情主要是外军五批八艘舰船为我周边活动。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3: 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4: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你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5: 这里是中国海警3305舰，已在我舰首进行大角度转向，对我装备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6: 战区这种全新的指挥架构，它肯定会带来一些全新的挑战，就我们能不能把各个军兵种的力量、各个领域的力量真正攥着成拳联合制胜，是摆在我们第一批战区人面前的现实课题。

0: 2016年2月1日，习主席向五大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命令我们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回想10年前第一次进入联制大厅，当时我就在想，我们这批人干的那可是我军指挥架构的重塑，是我军联合指挥领域开天辟地的大事。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这一代军人何其荣幸。
1: 按照目前的行动计划，火力压制时间还偏短，
2: 木质芯片保障耗时还比较长，
1: 和岸基火力支援还需要增加波次。
0: 战区成立后的第一次联合演习，暴露出很多需要优化调整的问题。从各军兵种单独指挥到战区联合指挥，指挥体制的巨大转变，给我们狠狠上了一堂课。做了很多细节。

0: 演习方案我们一起筹划了一个多月，但执行起来一团乱麻。
1: 经全球统计评估，本次联合实地演习联动筹划能力评价为 B 级。
0: 大家听到导评组的导评结果以后，情绪是比较低落的。战场态势它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方案去走的，出现临机突发情况以后，我们要去快速的调整这个方案。那这个过程中，就大家就特别的忙乱，一些空域啊，一些顺序啊，会全部乱套。
2: 就还有就是，
0: 如果这是实战，
2: 我们
0: 这是要吃大亏的，也是绝不允许发生的。我们小组的内部组织一个复盘，战区机关最开始就是要探索联合的魂，不是简单的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装备在一起，信息系统融合在一起，而是与军种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逻辑，让大家可以在一个话语平台上用联合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3: 目标确认，常规动力潜艇
4: 左舷45度拦截鱼雷发射，
5: 检测到敌方鱼雷向我艇袭来，
6: 示范声诱饵
4: 已重新锁定目标，鱼雷正在跟踪。
7: 习主席叮嘱我们要探索科技家、网络家等训练方法。我们单位作为战区的智囊团队，是一支既懂指挥又懂技术的心智力量，自然担负起构建虚拟指挥对抗环境、为联合作战指挥训练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支撑的任务。我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营造这个真实的作战氛围，起步阶段的时候是饱受质疑的。
8: 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今天捋清楚。
9: 这边的话，主要还是对抗体系的数据资源目录的这个分类维度，现实的话还比较脱钩。
10: 在啥环境下的电子对抗能力建模，迟迟还没有突破。
7: 咱们这个模块在整个对抗训练环境的建设里面，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模块。这个数据不准，模型的精度不够，最后都会导致我们对抗环境的建设不逼真。大家要加油。
8: 好的，
10: 好的。
7: 联合作战指挥要素多元，流程复杂，别说建系统，就是在道理上讲清楚，讲得让人信服都很难，更别说从技术上去实现它。有一次一个模型我们改了3个多月，代码重写了50多次，可就是跑不出来。在一次打靶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灵感。联合作战的每个战斗单元好比不同的枪，神枪手之所以都能打到靶上，就是因为他熟悉掌握每一种枪型。我们就要做联合的神枪手，

要把各菌品种的经验成果物化融合到一套系统上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团队扎到一场接一场的跨菌品种对接当中。

0: 看着代码在刷屏，服务器的风扇嗖一下提高了音量，我就感觉特别爽，成功了。这不单是一套能跑通的软件，而是在数字世界加载了联合作战的制胜代码。一通则百通，一遍则百遍，一批批来自不同军兵种的指挥员带着问题在这里对抗验证，在虚拟的环境中大胆的创新，经过科学的论证，产生出一大批新的战法成果，我们将之算法化、数字化，在此基础上打造出一套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并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更新迭代。
1: 在新域新制领域的建设发展上，一开始战区和部队的经验不足，但当以联合的思想为指导，站在为整个体系发挥效能的基础上，不仅完成了对装备性能的挖潜，也让更多的可能融入联合的体系。
2: 这个舰船最大可能就在这片区域，一定要盯紧，绝对不能够让这片区域的情况失守。
3: 开始 BBRT。
4: 这个潜出到这个位置结束之后，两架飞机返航换攻击3A，持续的跟踪监视。
5: 一号动幺航线一高度幺三栋，请示开车。
6: 动幺检查好，可以开车。
5: 明白。
7: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国土防空型的这种武器装备的发展路线，到现在从国土防空走向攻防兼备的这个过程，我们终于可以用我们的主动手段去探测到我们周边一点一滴的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成为我们后续所有行动的一个指南。飞机状态怎么样？
8: 飞机状态标准好了。
7: 这个目标是什么？放大一点给我看一下。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颠覆传统作战模式，从态势感知到精确打击，逐渐走向作战体系的最前沿。
8: 这个目标呢是
7: 过去的联合演训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都比较单一，作战效能体现不够突出。
2: 任务开始，按作战计划执行。
3: 飞机已到达预定空域，智能系统开始计算，对机场、港口、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进行第一次广域搜索。
7: 基于10年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工作实践，站在新域新制力量发展的潮头，我深知联合作战要走深走实，需要我们这些联合军官从机关走向基层，用联合的思维来建设部队，充分发挥无人化、智能化的优势，让无人机成为制胜强敌的关键变量。正是因为我有我的联合经验，我知道谁有可能能用到这个情报，谁有可能通过他的正向的反馈来激励这个单位往着更精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9: 我们又是一个小的连子，没有任何
7: 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融，智能化的势能正逐步转化为无人机的实战效能，联合的经验正慢慢为新装备注入联合的魂。我们成为了火箭军木子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联。随着无人机在联合作战应用中的不断延伸，更快的数据处理能力，更优的智能博弈算法，让无人作战拥有无限可能。
1: 完成了战区骨架和灵魂的搭建后，联合的血与肉开始向整个部队注入。经过联合思维培养的一群人站在基层，把联合推向深处，推向实处，解决联合过程中一个

0: 个实际的问题。
1: 报告舰长，上级通报，在我东南海域120海里有不明水面目标，现令你舰立即高速前出，紧急查证。
2: 好，雷达加强搜索，侦查组织信号征收。
3: 我们航行在中国南海，一线遇有突发情况，有的时候光靠海军舰船，难以抓住最佳处置窗口。
4: 报告舰长，动力切换至燃机。
5: 飞行动力啊，空战开始，空战开始。现在通报目标方位动九动，距离150，双机间隔30公里，高度10000，动量可以前出。
6: 动量明白，前出。
5: 动摇后置。
7: 动摇明白。
4: 各组员，
6: 动摇明白。
4: 东南方向海空域出现敌情，接上级命令，我部在空歼16立即训转站，前出处置。
5: 动摇动量，停止空战，停止空战。
6: 动摇收到，动摇收到。
8: 现在通报。东南方向出现敌情，需要我们训转站。
7: 不要明白，
6: 不要明白。
3: 我们巡航在中国南海上空，是最快抵达任务区的眼睛和拳头。但是战斗机的滞空时间有限，长时间的跟监处置更需要海军的战友们配合。
0: 唯有联合，才能守好左中海。在一线预队中，我们需要战术机的联合，海军战舰与空军的战机要能直接联动，一体融合，联合作战下沉的越深，咱们自身的能力就越强。啊，我们主要是围绕前期我们战术机联合训练进行研讨交流。刚开始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在方案阶段就发现问题多得像沙子。我们海军做计划一般是稳打，但是空军给的是一张图，海军叫什么，就是两图一表或者三图一表，其中的表就是协同计划表。空军有空军的语言，哎，我们海军有海军的语言，不在一个系统上面。

0: 准备协同航空兵进行联合对海突击。到了海上实操，海军习惯看态势，空军因为空中速度太快，习惯听任务。第一次联合训练，基因这些细节问题撞得满头包。针对我们这次的海空联合行动，啊，我们搞一个集体的复盘。
1: 利用好舰船的海军航行在海面，我们飞在天上，一个是平面，一个是空间，双方的视角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指挥逻辑和思维方式也不太一样。那一次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的副官报告就写了几十页。针对这些暴露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和空军的同志一起研究建立联合机制，加强联合训练，丰富联合战法。
2: 大家的配合是越来越默契了。
0: 海空天一体，它是一张网，它是一张图，我们去能更熟悉海军的装备特点，包括海军的一些装备的性能啊，它能看多远，它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支撑，或者是我能给它提供什么帮助。
1: 啊，你如果没有联合的话，可能是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但是现在有了联合之后，哎，那你产生的效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3: 联合体系自身的这种结果。报告舰长，一批两架歼16飞机已入网，指挥权移交火箭。
4: 将敌机墨子推送歼16飞机引导其启动交战。
3: 报告舰长，雷达受敌干扰，跟踪不稳定。
4: 对空引导员，召唤歼16飞机对等反制干扰。
3: 雷达跟踪稳定，歼16飞机满足发射条件。
4: 发射。
0: 现在战术机的联合训练，随意入网，战讯耦合。海上的一艘舰船已不单纯是一艘舰，更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情报终端、通信中继、火力支撑。在海上飞行一望无际，像千里走单骑。但是呢，现在的每一艘战舰都是我们的一个支点，我们可以随时联系海上的海军战友，底气更加足了。

0: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1: 剑锋动腰，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队位置。
2: 剑锋动腰，收到。
3: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4: 目标已距离，
5: 收到。
6: 十年联合路培养了一批联合作战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未来与强敌的对抗绝对不仅仅是装备的对抗，而是一群联合作战人才支撑下的体系的对抗。
7: 报告，上级通报，我东南方向一大型水面舰艇编队正高速机动，从该编队起飞的战斗机群持续向我进飞，可能对我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8: 我部四架载空无人机预计十分钟后陆续抵达任务空域，接许无人机立即起飞。
9: 载空预警机赴一号空域。
10: 系统运行正常，数据开始回传。
11: 调取敌舰机数据样本，执行 A 级智能分析。
12: 目指信息已推送至联合打击平台。
11: 对目标持续跟监，保持态势滚动更新。
13: 联听保障中心指挥所，准备完毕。

1: 报告舰长，导弹仍然袭，经做识别，判为敌对我师防区外攻击，其中可能有反辐射导弹。
2: 好。
3: 利用液体化智能防空系统进行火力分配。
4: 自主攻击。

0: 框抗造完毕，我舰人员安全，武备良好，导弹均成功拦截。
1: 报告，收到上级命令，要求我部对敌舰艇编队实施联合火力打击，瘫痪其作战能力。
2: 报告，接上级命令，拟制打击敌一号编队计划，
3: 立即启用3号模型
4: 进行作战规划。

0: 联合反舰打击计划已按 DM01号预案修订下发完毕。
1: 水面舰艇编队完成导弹发射准备，发射时刻 K 减三六。
2: 长岛反舰打击火力单元准备完毕，发射时刻 K 减幺两。
3: 歼击机 K 减三动进入支援掩护空域。

0: 我以前是飞武装直升机的，武装机的战法就是起得来，过得去，打得准。现在飞运输直升机，运输机的战法就是起得来，过得去，降得下，以及回得来。当我第一次坐在G20机舱里，给人的第一视觉冲击就是那种科技感满满。当我第一次操纵G20起飞时，感觉它不像是一个十吨级的运输直升机，它有使不完的劲。我形容它是运输机的心脏，武装机的血液，它非常灵活，有一种指哪打哪的感觉。我还把它比作跑得快、吃得少的千里马。吃得少主要得益于它的两颗强大的心脏，高性能的涡轴发动机。跑得快主要体现在它的光速性能上，它的模块化程度非常高，改装潜力非常大。我以前是飞直九的，直九这个飞机它体积小，操纵起来非常灵活，但是它的往复动作会比较多一点，需要反复修正。而G20就不一样，当我在操纵G20时，我感觉不仅是我在驾驭它，更多的是它和我融为一体。它能够将我的操纵指令经过电传飞控系统优化，反馈在机体的状态上。有的时候甚至你能觉察到它的智能化，它可以将我的一些错误操纵指令过滤掉，转化为正确的操纵指令。G20是一款对于飞行员来说操纵起来省心省力的机型，它的主要作战任务是进行空中输送，需要与武装直升机进行战斗协同，比如我们的G19型武装直升机。但是G20由于它有着强大的突防能力和自卫能力，可以更少的依赖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支援。它相较于我们以前的米171啊、18等机型，夜战能力特别突出，所以我感觉它更适合特种机降作战。记得大概那是10年前，我原先的老单位开始列装直升型新型武装直升机时，由于种种原因啊，当时没有能通过选拔，没有能飞上当时最先进的直升机，这个遗憾就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我们单位要列装G20，要开始选拔飞行员的消息，一下子又重新点燃了我心中那个熄灭已久的小火苗。不过这个时候说实话，改与不改，我还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的。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飞的是G19型武装直升机，对于这个平台我非常的熟悉了解，如果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可能很难再有飞最先进直升机的机会了。一种人到中年特别想挑战一下自我的心驱使着我报名了。经过漫长的理论学习，迎来了我的G20首次飞行。这个季节正是风速的时候，当我操纵G20进行超低公里地时，看到脚下金灿灿的麦田以及耕作的农民，这个画面很美。但是仔细一想，这又是一个播种的季节，G20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份播种。对于我们陆军来说，随着G20的加入，我们陆军的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在此我想送给广大军迷朋友的一句话，就是梦想是一定要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有一颗追梦的心。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必须亲自给他送到闽西大寨，然后亲手把他交到舒延同志的手里。
3: 中央苏区指示各个交通站要克服一切困难，承担起采购急需物资以解燃眉之急的重任，
4: 挖出中共的地下组织，瓦解他们的群众基础。我想先从这个不知去向的周成

0: 东家，
1: 哎，
0: 刚才外边有个人过来。
1: 谁啊？
0: 不知道，说是来找人的，问我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姓童的造纸师傅。可我们这里就没有一个姓童的。
1: 他人呢？
0: 走了。我跟他说，要不我问问我们东家，说不定他知道。他说行，可看我进来之后他就走了。
1: 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啊，
0: 哎，好嘞，东家。

0: 你还要出去啊？
1: 我去给伯公灯添个油。嗨，那你跟我说一声，我帮你添了不就行了吗？
0: 我去啊，不是怕伯公灯的灯油苦了，是这里想去。
1: 哦，我明白了。

0: 好久不见。
1: 你小子现在把我这套全学会了啊！
0: 哼，
1: 你那个作坊开始营业了吧？
0: 已经生产了，我请的呀，都是做纸的老手。
1: 人员都可靠吗？
0: 我雇的几个伙计，只知道我是做图纸买卖的，其他一概不知。
1: 现在你还瞒得过去，等到过一段时间，人来物往的目标一大，就不好瞒了。早做打算啊。
2: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交通站不光送情报，还得护送人员是吧？
1: 不是可能，是肯定。
2: 哎，哥，那你看可不可以这样啊？我是在想。算了，
1: 你别说一半留一半，说。
2: 这俗话说得好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我家不是有几个同胞兄弟吗？我的意思啊，就是想把我家里几个兄弟弄到作坊里来。
1: 其实我想跟你聊的也是这件事。你看啊，你开了那么一个作坊
2: 啊，
1: 但是家里人不知道，这个说出去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2: 听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1: 博公凹，一脚跨两省，
2: 啊，
1: 是所有交通线当中的重中之重。我们所有的工作，也要以工作便利为出发点。
2: 潘玉琴同志，你就放心吧，我把大哥他们引到作坊来，只是为了做更好的掩护。党的秘密，半个字他们都不会知道。
1: 好，
2: 哎，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东西在里头呢，记住啊，你必须亲自给他送到闽西大寨，然后亲手把他交到舒岩同志的手里，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多事之秋啊。
1: 你这好端端的叹什么气嘛？
0: 现在是好消息和坏消息一块儿来，我能不叹气吗？
1: 什么意思啊？
0: 好消息呢，是我们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计划啊。坏消息是我们党有可能出大事了。
1: 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据我所知啊，我们党的高层领导有人叛变了，这给我们上海党中央造成了灭顶之灾。以后我们可能不仅仅会运送物资情报，还有可能会运送人员。
1: 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你我都无法选择，来一个接一个，关键的时候哪怕押上自己的性命也要去完成它。
0: 说得好，这才是我们加入党的初衷。

0: 永强，哎，你多费点心，替我照看两三天的作坊啊。
1: 好嘞，
0: 阿狗，哎，你们兄弟两个就继续把那些竹浆给倒了。
2: 哎，好，没问题。
3: 好的，东家。
0: 阿哥，哎，你接着就是砍竹子，到时候别原料接不上了。
2: 好嘞，
0: 大伙吃早饭吧，吃完早饭就开工啊。
2: 放心吧，
1: 好。哎，东家，哎，您这是要出远门啊？
0: 我去趟永定城，找找图纸的销路。做买卖不得靠吆喝吗？
4: 哎，那永定那条路可不好走，路上全都是一些土匪民团。哎，要不这样，你把这扁担给我，我们路上
5: 有哎，用不着。
6: 遇上土匪啊，不就是这些图纸吗？能值几个钱呢？找到好的销路，做出好纸，才挣钱呢。啊，我走了。
1: 那，您路上慢点啊。哎。

我们要找仔细了，把人都带走，别给他们留一粒烟。快，龙子，快，快，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

0: 汤牛杂。肉汤牛杂。
1: 把这事当房子了。
2: 花木五尺半。
3: 六个铜板。哎呀，这个是你一言比金贵呀、啊！谢了，谢了。
0: 伙计，
4: 要不是娶媳妇儿，谁家也舍不得用盐换布。
3: 是啊，是啊，是啊。
2: 好了，哎，
3: 慢走，慢走，您慢走。
2: 快快慢走啊！
3: 哎，打烊了，打烊了。哎，下次再来。
5: 老爷子，我不是来扯布的，我是来推销毛纸的。
3: 是竹浆吗？
5: 全竹浆，明矾漂白。
6: 你这一担子啊，也就四个子，多要一个子还是挑回去？
5: 我这大老远挑过来啊，就不打算挑回去了。这样，我再给你让一个，你让大掌柜的看一眼就知道了。
6: 掌柜的在后边，你跟我来。
3: 来，

0: 吉松龙烟敏系特委，我马上出发，注意安全。
1: 要没什么事儿，我也就先回去了。同志，感谢你及时的把这么重要的情报送到永定来，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喝杯茶解解渴。
0: 哎，谢谢掌柜的。哎，你叫什么名字？我。
2: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员，你的
0: 保密意识很强，怪不得于青同志接力的推荐你。掌柜的，你也跟潘雨晴同志认识啊？老张，哎，来了，
3: 掌柜的，你叫我。
0: 老张，来客人了，晚饭添双筷子。
2: 哎，知道了，知道了。
0: 掌柜的，这个晚饭。 我就不吃了，潘雨晴同志说了，办完事无故不能逗留，我还是先回去吧。你别着急走，我还真有几句话让你带给潘雨晴呢。<笑>你从博公凹到永定城八九十里地翻山越岭，走了多长时间？天刚亮就出发了，太阳落山才到的。看得出来。
2: 你连自己的鞋都跑烂了，你都没觉得？啊，还真是没觉得。潘雨晴同志交代了，这是个紧急的文件，不能耽搁，所以呢，这一路上就想着赶路来着。
0: 好，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去就来。啊，哎，没事，没事。

0: 这双半新鞋，你试试看合不合脚。哎，用不着掌柜的，我光着脚都能走回去。听我的话，来，坐下，试试看看到底合适不合适。哎，掌柜的，这鞋呀，您还留着自己穿吧。 您看您脚上的这一双啊，都已经成拖鞋了。
1: 我实在是穿不了这双鞋，您看看，您的脚这是浮肿啊，
0: 这都是国民党蒋介石早的孽呀。

0: 可以吧？
1: 哎，吃饭了，吃饭了！哎，
0: 来来来来，
1: 哎，我来。哎，来，哎，吃热吃，哎，
0: 师傅，请热吃点，
2: 好啊。
3: 老张，我们换一碗。
1: 别，这碗我都已经吃过了。嘿嘿，
3: 我不嫌，来换一碗。
1: 掌柜的，是我自作主张了。
3: 老张，谁给你的权利呀？
1: 掌柜的，你怎么批评我，我都可以接受。可你看看你的腿和脚，都肿成什么样子了？我这心里急呀，
3: 老张，我知道你偷偷的为我加盐吧，是为了我好。可是腿脚肿的不止我一个人呐。我们的前线在打仗，我们的红军指战员在流血牺牲。我给你们定过规矩的，哪怕是弄到一颗盐吧，也要先送到前线去。你忘了吗？
1: 掌柜的，你说的对。是我做错了，哎，我保证下不为例。可这碗已经都
3: 好了，老张，先趁热吃一点。书法同志，哎，虽然说我们也陆陆续续的进了一些盐吧，可是还是满足不了苏区军民最低标准的需要啊。中央苏区指示各个交通站。要克服一切困难，承担起采购急需物资以解燃眉之急的重任。你把这个情况回去告诉潘雨晴，我相信他知道该怎么做的。
4: 我正要跟你汇报此事呢，我在来的路上亲眼看到我们红军五六个战士被一个连的国民党军给包围了，发生了枪战。很不幸，我们几个红军战士全部光荣牺牲了，但是国民党军走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拿，就抬走了几包盐。
5: 掌柜的，我们接到命令赶去接应，他还是晚了一步。等我们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护盐小组的六位战士全部牺牲。我们在战场善后的时候，发现一位牺牲的战士身上还护着这一袋子盐。

0: 这就是苏区的燃眉之急。在这条线上，国民党军已经有了专门针对食盐的封锁。我们从白区采购到的一些盐，屡屡在运输途中被国民党军攫取，而搞失败。这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就要靠我们秘密交通线来承担了。
1: 首长，交通站要急，苏区所急，我们义不容辞，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替苏区排忧解难。
0: 好，你回去告诉潘玉清同志，要把采购运输苏区急需物资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1: 首长您放心，我一定向潘玉清同志转达您的指示。

0: 陈总，出什么事儿了？哦，对了，上次那个来大部的侦缉队的副站长叫什么来着？
1: 姓曹，曹瑞英。这名字像个女人。
0: 说话也阴阳怪气儿的，但上次参加行动那个二连长跟我说，这人发起狠来挺吓人的。
1: 哼，他也不是个好东西。
0: 蒋家王朝陈家党啊，这CCC侦缉队的手伸的是越来越长啊，就连大部这个小县城，他们也要来指手画脚。
2: 什么？曹瑞英要来大部？
0: 没错，侦缉队把分号已经开到了大部。
2: 团座，我们是驻军。
0: 只负责地方保安，他们侦缉队来不来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2: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他一来就拿着鸡毛当令箭，要求我们大部驻军和县政府都无条件地配合侦缉队的一切行动，
0: 以深挖中共底细为由，调走了三年的御史档案。
2: 这曹瑞英他是要干什么呀？
0: 看供。哼，
2: 你说他看供？
0: 你倒是看准了抓呀杀呀，啊！还想在那堆满了陈芝麻烂谷的文件中找共产党，到底他那是什么心？

0: 老板，你怎么也叫我老板？您现在是大部的站长了，我应该称呼你老板。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你大哥？哎，
1: 大哥，这些文件里有共党的线索吗？还真有。
0: 大哥，你真厉害。
1: 我去趟县政府。
2: 电话什么时候能装好？今天，今天一定办好。不要让任何人进这间屋子。
3: 是。
2: 他这一来就翻老黄历，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团座，现在军中都知道，这个党务侦缉队那是通了天的。
3: 我们不管他这个曹瑞英因也好，阳也好，我们不去招惹他不就行了吗？
2: 不是我想惹他们，我这辈子都不想和侦缉队的人打交道。我看那姓曹的对我就没安好心。
4: 您跟这个党务侦缉队没什么过节吧？
2: 当然没有。
3: 那我们就不用忌惮他们了。
2: 不过日子久了。 难免会有些不清不楚的事，而且他们拿了那些卷宗，正好。喂，
5: 哪位？哈，蒯县长啊，在，你稍等啊。你看看，
2: 老蒯也受不住了。喂，县长大人，是不是姓曹的？
5: 马团长。
2: 请您轻移贵步。到我县政府办公室来一下。我现在正忙着呢，您有什么事电话里说吧。哎呀，
5: 有事没事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2: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七十九团不归你地方管。
5: 你有事说事。
2: 没事，我挂了啊，我军务忙着呢。
5: 哎哎哎，别别别，别挂呀。
2: 他说军务在身，过不来。

0: 啊，你好，
1: 我是曹瑞英。
0: 有件事我想跟你跟蒯县长核实一下，你要是不方便，我们就过去。20分钟。
2: 哎，你等等等等，我要是知道曹站长的召唤，我就是在战壕里也得下来。你等着，我马上到。看看，开始进攻了。
3: 团座，我觉得你也不必紧张。我刚才琢磨了一下，这3年的档案里边啊，没什么大事儿。唯一有点问题的，就是那件事儿。那件事儿，时过境迁，死无对证啊，翻不了案了。
2: 那我就去赴赴他的鸿门宴。
3: 去呗。看看这个曹瑞英出什么招。但是我跟您说呀，我们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座坟，我们不去惹他们不就行了吗？
2: 放心吧，我这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什么应付不了。我知道先礼后兵。
3: 对对对。
4: 我和曹站长说好了20分钟到，哼，一分不差。
5: 来，马站长，坐坐坐。哎，来，尝尝我的好茶啊。
2: 曹站长，有何训示啊？
0: 二位都在了，那我就开门见山。我想请你们帮我回忆一下这件案子。

0: 这些年剿共，抓抓放放，关关押押，成百上千，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我是想不起来了。啊，
1: 是啊是啊，大部虽是小县，可是公务千头万绪，陈年之事还真是想不起来了。
2: 不过三年，南团长，你刚才连看都没看就说不记得，是记性不好还是？没事，我可以提醒你一下，民国17年，是由二位指挥镇压的步兵农民暴动，当时逮捕了5名主要案犯，这是二位的功劳啊，不会忘了吧？这5名案犯都是够得上立刻枪决的，其中3名被枪决，1名病死狱中，另外1名没有枪决记录，也没有任何移送的下文。这个案子是由2位主办的，上边有你们的签名，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消失的要犯怎么回事啊？

0: 没事，慢慢想。曹站长，曹站长说的那人叫什么来着？
1: 周成。
0: 周成。

0: 是老快呀，啊，您的记性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您记得吗？
1: 啊，这个岁数大了，记性就差。这个是什么城啊？哦，周城，周，哎呀，曹站长啊，真的想不起来了。
0: 我曹站长，这都过去两三年的事儿了，还有必要翻过来调过去的，费那功夫吗？
2: 不费功夫，能抓到共产党吗？我之所以奉命到大埔建站，是基于蒋主席最近向全党全军提出的严令，不给共党粒米少水之接济，片纸之鸟之通过。大埔县境赤白交界，民国十六年周恩来曾经到过这儿，这你们都知道。播下了所谓的火种，但对于党国来说，这是祸种。大埔有共产党最为依赖的四个字：群众基础。乱因此而生。
0: 那曹站长的意思是，要在全县境内执行宵禁。
3: 这么做事倍而功半，
2: 不见得会收效。
1: 那么曹站长什么意思您就直说吧。
3: 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在对的地方。挖出中共的地下组织，瓦解他们的群众基础，标本兼治。所以我想先从这个不知死活不知去向的周城开始。马团长，你是有什么高见吗？请赐教。
4: 好，
0: 好，那我可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了啊。当前国共两党不是靠斗鸡眼分胜负了，是枪对枪，刀对刀，你死我活的。党国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消灭朱毛红军上，别总盯着沟沟里那几条小泥鳅，乐此不疲的。
2: 小泥鳅抓多了，也能炒盘好菜。马团长，刚才你的话我听进去了。行，这件事二位要是想不起来，先放放。但是蒋主席的军令要执行。马团长，我想先请你调一部分兵。
0: 没问题。曹站长需要的人手，可以直接到我军营中点名就是了，我不会打半点折扣。
2: 谢谢，
0: 客气了。这都是为了党国的剿共大业。
1: 嗯，对，对，都是为了党国啊。马团长，来坐下喝茶。党国嘛，曹站长，来，马团长。

0: 哎，对了，老板，我觉得你们这儿的饭菜不错。哎呦，以后我们就是你这儿的常客，千万别偷工减料啊！
1: 哎呦，哪儿敢哪儿敢！您要是常客，我还给您打折呢。

0: 大哥，没想到离我们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小饭馆，他们家炒的菜还不错，我就给您带了点。大哥，您趁热吧。
1: 周成，
2: 记住这个人，把他找出来。
0: 大哥，这是什么人啊？
2: 这是一个让县长和那个驻军团长都说不出口的人。大不嘴小，水却很深。尝尝。
0: 对，大哥，这个酒是人家自己酿的酒，特别好喝，我就尝了一小口。大哥，你就喝一口。
2: 黑子，你不是第一天跟我吗？什么酒都会让人变得迟钝，你也不能喝。
0: 是。
2: 嗯，好吃。
3: 慢着点啊！
4: 哎，杨茶杨的，茶杨的上。
5: 哎，怎么着？现在走是吗？
4: 啊，对对对，现在走，现在走。哎，兄弟，您把您那个筐往船尾挪挪啊。
6: 陈老大，你们这船是到茶阳的吧？
7: 是，您上船。
4: 好嘞。
5: 哎，上船，
7: 走。
4: 哎，都是吧，这些东西。
5: 哎，对，都是我们的。
4: 那您一会儿可得多打一张票。
7: 好嘞，没问题。
4: 哎，这东西太多了。
7: 来，搭把手。
4: 对，来，茶阳的，茶阳的啊，茶阳的上船了啊，茶阳，茶阳的，还有人吗？您坐好，走船了啊！
8: 兄弟，您这纸怎么卖的？
9: 前两天在永定的集市上，卖四个字儿一道。
8: 嚯，四个字儿一道，那可比大户贵多了。销路好啊！
9: 老大。你可是一直在船上飘着，不知道那边的情况啊。现在十个人里面有六个是大象脚，都穿不进鞋了。
8: 为什么呀？
9: 为什么？你十天不吃盐试试，你腿脚也肿得穿不进鞋。这可不是我瞎说的啊，我亲眼所见的。现在那边啊，盐比金贵。
8: 哦，明白了。
10: 哎，要是我挑一担盐过去，换他几根金条回来，不就发大财了？
9: 这话你可说对了，要发财啊，就趁早。但是我告诉你，要做好搭上一条命的准备。
11: 呀，那算了算了，命都丢了，要那金子银子用来打棺材啊。
3: 怎么了，东家？
12: 怎么了？
3: 你们俩等我一下。
12: 嗯，好，
3: 行。
12: 老板，我想要点盐。
5: 哎，您稍等，我给您拿。
12: 哎，好。哎，老板，你看啊，我身上带的这些钱，够买多少盐的？都包买了吧？
5: 哟，对不起，大哥，这不行啊，政府告示购盐限令了，每人每次就限购这一小包盐，违反禁令。按通共罪论处吧。
12: 什么时候的事啊？
5: 就这几天，政府刚下的告示。
12: 一人限购一包盐啊？
5: 是，要是多卖了，我们老板娘得蹲班房去了。
12: 好，永祥、水深，你们过来一下。
13: 哎，

0: 哎，老板是这样的，这两个是我伙计，我们三个人每人买一包盐，你看行不行？
1: 当然当然，没问题。政府限令嘛，每人每次就一包。
0: 麻烦您了。
1: 哎，您倒好。来，
0: 哎，好。
1: 哎，谢谢。来，拿好。
0: 谢谢。
1: 老板，您请。

0: 秀章，你不是找希诺有事吗？
1: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2: 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1: 希诺，你最近见过周成吗？
2: 周成？啊，堂哥，你开什么玩笑啊？自从阿爸阿妈去了南阳之后，我一直在爷爷的大宅子里待着，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怎么可能见到他呀？
1: 大部现在新受了侦缉队的小站，站长曹日英长了一副狗鼻子，周成两年前的档案被他调出来了。
2: 啊，那怎么办啊？
1: 你先别着急，毕竟这事儿过去两年多了，他想方案也不是那么容易。

0: 大部新建了一个国民党侦缉队的分站，这个站长做事鬼得很，刚来了两天就把那个事儿给翻出来了。
1: 我们兄弟对你绝对没有二心，但你得跟我说个实话。你干这个事儿真是为了钱吗？
2: 我是庚年啊，前几天去了趟香港，进了批货，我们好几天没有聚了，找几个牌友我们一起聚聚啊。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

0: 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5: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6: 还是两只老虎，
7: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3: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恐怖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大部新建了一个国民党侦缉队的分站，这个站长做事鬼得很，刚来了两天就把那个事儿给翻出来了。
16: 我们兄弟对你绝对没有二心，但你得跟我说个实话。你干这个事儿真是为了钱吗？
17: 我是庚年啊，前几天去了趟香港，进了批货，我们好几天没有聚了，找几个牌友我们一起聚聚啊。

0: 徐总，坐。哎，
1: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0: 徐总，你最近见过周成吗？
1: 周成？啊，堂哥，你开什么玩笑啊？自从阿爸阿妈去了南阳之后。

0: 后，我一直在爷爷的大宅子里待着，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怎么可能见到他呀？
1: 大部现在新受了侦缉队的小站，
2: 站长曹瑞英长了一副狗鼻子，周成两年前的档案被他调出来了。
0: 啊，那怎么办啊？
2: 你先别着急，毕竟这事儿过去两年多了，他想翻案也不是那么容易。
0: 堂哥，那你还找他干什么？
2: 这件事情当年牵扯的人太多了。希诺，你跟哥说实话，你见过周成吗？
0: 没有。
2: 希诺，我们是兄妹，你放心，出了任何事情我都会解决的。你告诉我实话，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他？
0: 嗯。
2: 什么时候？
0: 就在刚刚。
2: 你跟他一直还有联系啊？
0: 没有。
2: 那他为什么会到这儿来找你啊？
0: 我也不知道，就在你来之前他突然出现了，我整个人都懵了，我觉得他也没有想到能在这儿见到我。堂哥，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办法解决？
2: 好在当年邹守宝被抓的时候登记的名字叫周成。
1: 如果侦缉队查不出周成和邹守宝是同一个人的话，这个案子就翻不了。
0: 那还好。
2: 希诺，这个曹瑞英城府极深，而且为人阴险，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件事情的。所以你要再见到周成，告诉他有多远走多远。
0: 好，堂哥，我还有事，我先走了。谢谢啊。

0: 让一下，来，老板，搭把手。来，翔哥，
1: 哎，
0: 我们东家今天一声不吭的，怎么了？
1: 你问我，我问谁啊？我哪知道？
2: 西诺，你怎么来了？我有要紧的事。
3: 赶紧进来说啊！书宝两年前的事又被人翻出来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2: 我就说嘛，这两天我眼皮子老跳，我就怕书宝那个事儿，它纸里包不住火。你看，这火马上要烧起来了，我们怎么办呀？
3: 行了行了，先别着急，我们听西诺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先说清楚。西诺呀。
2: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4: 事情是这样的，大部新建了一个国民党侦缉队的分站，这个站长做事鬼得很。刚来了两天，就把那个事儿给翻出来了，说是要追查到底呢。你怎么知道的？
2: 是我堂哥赖寿章亲口跟我说的。
4: 那怎么办呀？姐，你先别着急，这个赖寿章毕竟跟我们沾着亲呢，只要能稳住他，事情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我这次来报信，主要是想提醒他。
2: 这两天风声紧，让叔宝千万别再去查阳城了。叔宝去过查阳？
4: 你们不知道？我亲眼看见他的。我们都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2: 怎么回事啊？
4: 哦，是这样，西诺，上次你来了之后啊，
2: 老二就离家出走了，这几个月都没回过家。什么？
4: 我都已经说过我不会再来了，他为什么为了躲我，离家出走？我在他心里，我赖希诺就这么讨厌吗？
2: 不是不是，叔宝离家出走啊，不是为了你，他有别的原因。
4: 什么原因啊？
2: 这个我不能说。

0: 恶狗都咬到脚后跟上了，你怎么还说半句留半句啊？
1: 你赶紧去找找老二，把今天希诺说的呀原封不动的告诉他，
0: 别到时候真出了事没后悔药吃。
2: 大哥，
3: 老二。
4: 哎呦，我就说这人不经念叨。
0: 我们正说着你，你看你就回来了。
4: 那个老二，今天希诺是来给你报信的。
1: 希诺，快跟他说说到底什么事儿啊？

0: 你找什么呢？你今天不会是一个人来的吧？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说吧，为什么又来家里找我？
1: 曾叔伯，我要说的事情已经跟你家里人说过，你好自为之。
0: 姐，大哥，我走了。哎，希诺，你不能走。回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啊。今天有我这个大嫂在，他老二不敢把你怎么样。哎呀，老二，人希诺今天是来跟你说正事儿的，别好心疼成驴肝肺，知不知道？哎，
2: 知道了，大嫂。
0: 希诺，今天真是一滴水滴进油瓶里面，太巧了。我还以为你是专门来找我的呢。
1: 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我只是随便进了一家铺子买点东西，没想到却撞进了你家里。我要知道是你家，打死我都不会进去。
0: 那不是我家。
1: 那是我姑妈家。嗯，姑妈家，挺好啊。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在保护你们，多有安全感啊！
0: 你什么意思？那是我堂哥赖寿章。
3: 对对对，他不但是希诺的堂哥，也是我的堂兄弟。
4: 我们三个都是同一个太公。
0: 你原来是亲戚，怪不得一天到晚在一起。
1: 你别说话阴阳怪气的。
0: 我们不常见面，那天他约我就是想告诉我，又有人开始调查周成的事了。
5: 周成？
0: 谁是周成啊？你们追查周成找我来干嘛？
5: 跟家人面前打什么哑谜啊？那别人不知道，希诺能不知道吗？
6: 这周成，不就是你邹叔宝吗？

0: 赖希诺，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跟那个国民党军官早就串通好的？
1: 邹世茂，你说什么？你以前跟我说的真话假话，我都不在乎。我就问你一句，你今天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盐？
2: 我开了一个图纸作坊，有几个伙计跟我生活在一块，自然少不了柴米油盐了。
1: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邹世宝，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也知道你在干什么。
3: 可是你要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如果你再被侦缉队抓了，就不是200块大洋就能把你捞出来的了。
0: 快回家去吧，如果下次再进来，可就没这么侥幸了，那是要做断头鬼的。赖希诺。
1: 你说花200大洋把我从监狱里面捞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就随口说的，你别想多了。
0: 不可能！那年几个跟我同路的人，被捕之后十几天就被国民党枪杀了。

1: 我心里糊涂被放了。今年看来，是有人花了200大洋买了我这条命，对不对？
2: 这都是你自己想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1: 赖希诺，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你跟那个国民党军官到底是什么关系？
2: 宗叔宝，你给我闭嘴！
1: 你不是想知道吗？行。 今天我就当着全家人的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2: 姐，
1: 行了，他这么没良心，瞒着他干嘛？你给我听好了，宗叔宝，当年你被关进了大牢，判的是死罪，多亏了希诺上下打点，通过赖寿章给国民党团长马大军还有那个蒯县长塞了200块大洋，才把你捞出来的。 希诺死活不让我跟你说，可是你这么不知好歹，对得起希诺吗？这么
3: 大的事儿，我你都不说一声啊？
1: 希诺，不让我说。希诺，对不住了啊！我今天要是再不说出来，我得憋死。
3: 姐，我不怪你。这件事，既然今天说出来了，那我跟他也就走到头了。这几天风声紧，你就别再去插秧了。我走了。
0: 哎，希诺。

0: 赖兄，大部我是人生地不熟，我感觉啊，就你一个这么可依赖的。你看还巧了，你姓赖，可依赖的赖。
1: 曹站长这话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
0: 嗯，整个大部军政就你这么个明白人。嗯，抽烟吗？
1: 啊，我不抽烟，不喝酒。
0: 这是招待客人的，我也是烟酒不沾。我们还真投缘。
2: 曹站长，您今天叫我来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
0: 既然和赖兄同源，那我就直截了当。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回忆一下周成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1: 周成这事儿过去太久了，我不太记得了。我估计啊，尚峰他们也不太记得了。
0: 不太记得，还是有意健忘。
3: 曹长官，看您这话说的，我哪敢胡乱的猜测上峰的意思呀？我不要饭碗了。
0: 碗是自己的，可是我们吃的饭是一口锅里的。侦缉队里没有什么大官，也不像你们兵强马壮，手里就剩一把尚方宝剑了。
2: 我呢，知道您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饭呢，我们吃的也是同一锅。但是拿谁的碗，听谁的话，您说是吧？我也不能胡乱编个故事到您这儿来邀功请赏啊，那不是罪过更大呀？
0: 赖副官，

0: 你还真是个明白人。行，这件事就先放放。你马上给马团长打电话，让他调拨兵力，在通往市区的要道上增设驻军检查站，保证不让粒米少水、偏执之鸟偷越大埔陷阱。
1: 好，我马上向团座转达您的意思。

余哥，苏区现在是缺食盐、缺药，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些物资给苏区送过去。但是食盐呢，白区是严格控制的，我们不可能一次性的采购这么多，只能用什么办法呢？分散采购，然后集中运送。

0: 我有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
1: 你说，
0: 把你们家那个废弃的祠堂，我们给它改成仓库。等到把货攒成一定的量之后，我们再组织人马给苏区送过去。
1: 没问题啊，我今天晚上回去就打扫干净。
0: 你别打扫啊你！
1: 为什么呀？
0: 你扫得那么干净，不就容易引起怀疑吗？我们容易暴露啊。
1: 哦，对对对，幸亏你提醒我。
0: 千万别扫啊！
1: 哎，好好好。
0: 货呢，就晚上运，所以白天我们俩该干什么干什么，怎么正常我们就怎么干，千万别让别人看出来我们有任何的变化。于哥，记着，正常生活是我们最好的保护色。
2: 你放心吧，你说谁能想到我这个什么事都听老婆的于哥的，是共产党救动员呢？
0: 就这个意思。
1: 哎，那前面怎么多了一个检查站呀？
0: 这还用说吗？国民党白狗子抢先布控了呗。
1: 哎呦，不好啊！这个检查站正好在我们水路转陆路的咽喉要道，那以后我们往苏区送货就更麻烦了。
3: 里边扔的什么呀？
4: 打开。
5: 就是一些衣服。哎，
3: 行行行，过去。你过来，你过来，转身。行了，走。
6: 检查
1: 啊！哎哎。

0: 进屋，没收。
1: 老总，我就是开客栈的。你开什么？这也是进屋。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再磨蹭，等排长来了，连你筐也带钱都得给你没收了。快走！
2: 来下一位。
1: 打开。行了，走吧。
2: 谢谢。
1: 下一个，过来。
2: 二位慢走啊，小心台阶。
3: 好，常来啊，
2: 常来。
4: 李老板回来了。哟，
2: 哥大回来了。
4: 回来了。
2: 哟，
4: 你
2: 拉个脸，跟人吵架了？
4: 该死的白狗子，设了检查站，说我们的盐是违禁品，都给没收了。
2: 啊？
4: 哎，你干嘛去？

0: 把烟要回来。哎，
1: 姑奶奶，你不能去，人家是扛枪杆子的，你去了是要惹祸。
2: 惹不惹祸，得看你有没有理。你等着，我这就回来。哎，花生，红颜花生，
1: 给我装两包花生。
2: 哎，好的。
1: 拿好，来，好，谢谢啊。
3: 慢走。
1: 红颜花生，兄弟们，辛苦了，给你们买了两包炒货。哟，看你这衣服穿的，这清溪可不比茶阳。白天还行，到了夜晚恐怕就扛不住了。没事儿，一会儿姐让你们姐夫从上面送个火盆下来，这帐篷里有个火盆，那就暖和多了。
3: 姐，姐夫，我怎么像是到了家一样？你们这么看着我，都不认识我是吧？没事，
1: 是个人都是爹娘生的，五谷养的，我们一回生，二回熟，是不是啊？姐就心疼你们这些当兵的，风里雨里的多不容易呀！吃花生，来，别客气啊，多吃点儿。
3: 你是？
1: 哎呀，我这么一高兴呀，这话赶话的都忘记告诉你们我是谁了。喏，你们看，我是上面开客栈的永丰客栈，就百十来步。哦，
3: 客栈老板娘呀？哎呀，
1: 老板娘多难听呀！叫姐。行，
3: 姐，那你有什么事吗？
1: 说起来呀，这肯定是一个误会。刚才你们姐夫从这儿带着盐过，他呀就是个老实疙瘩，不会说话。 你们兄弟可能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你说寻常人家，最多才几口人呢，他买了这么多盐回来，那不违反了政府禁令了吗？你们不没收他的，还没收谁的呀？是不是啊？我就说嘛，这就是一个误会。
3: 哟，这位姐，这件事可不是误会，这是例行公事。
1: 对，兄弟说的是例行公事，一点都没错。错就错在你们那个疙瘩姐夫没把情况说清楚。 你们说，我们家是开客栈的，哪天没有个三双八对的客人来住店，那你姐和姐夫不都得喝西北风去啊？可我们得供客人一日三餐，对吧？这都得要算上吃盐的人头啊，是不是啊？你说就这么点盐，还算犯什么禁忌了？姐就说了嘛，这就是个误会，所以特意过来跟兄弟们说个明白。啊，快到饭点了。
3: 你们站岗也得吃饭，
1: 姐回去给你们炒几个菜，让兄弟们暖暖胃啊。
3: 这不太好吧？
1: 有什么不太好的？就这么说定了。行了，姐不在这儿耽误功夫了，这就回去给兄弟们做饭去。啊，一会儿做好了，让你们姐夫下来叫你们啊。

0: 哎，就这个。庆哥，这什么呀？
1: 圆呢？还是盐？嗯。
0: 那边几十万的人呢。不是，庆哥，这当局查的这么严，这么多哪儿弄来的？哎呀，
1: 有利可图嘛，是吧？既然有利可图，就一定有人不怕杀头的。
2: 就这些东西，
1: 全都是汕头那些水客。
2: 一点儿一点儿从水上偷运过来的。我们兄弟对你绝对没有二心。
0: 嗯，
2: 但你得跟我说个实话。嗯，你干这个事儿真是为了钱吗？
0: 兄弟，你觉得呢？
2: 华哥，人青哥要干什么，别问为什么，干就完了。
0: 对。

0: 队长，你们快走吧。
1: 行，不行，大伙
0: 来，快，何鑫，快走。
2: 小青，
0: 快。
3: 今天试了试水，大埔汕头已经在国统区的各个地方想尽办法去采购苏区的紧要物资。小船走三天三夜的水路，从汕头经韩江到平江，我们清溪中站在平江上接货，然后改走陆路在国公鳌交界，然后直插永定。
4: 秦哥，
5: 我们几个想跟你聊个事儿。
4: 说，我们跟你走的究竟是黑道啊，还是白道啊？
5: 哎呀，那秦哥走的道，肯定是另外一条道啊。
6: 红道。
0: 哼，有什么话就说。
7: 哥，甭管你走哪条道，别落下我们几个。
5: 青哥，当年共产党演讲我也听过，听得我热血沸腾。可是后来共产党走了，我一下对生活没了指望。谁愿意天天去赌啊？过一天算一天呗。可是自从跟了你，我感觉我不一样了。
6: 青哥，我岁数小，你们干的事儿呢，我都是当故事听来的。等到以后，我也想让别人听听我的故事啊，你就给我个机会吧。
4: 青哥，当年本来就是要跟共产党走的，就像那次暴动，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阿华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
8: 哥，我们在这天江上跑了多少年的兄弟了，你就跟我们说句实话，我们到底能不能重新归队？
5: 青哥，给句痛快话。

0: 我撒泡尿去吧，
1: 青哥，你给句话呀！我们到底算不算入伙啊？
2: 早就算了，在我决定只能找信任的人帮忙运货的那一刻起，你们已经算了。你别口胡了啊！
3: 听到没？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我是不是说对了啊？在清溪交通中站站长潘于清的努力下，这一条交通线瞒天过海，一次次的向苏区运送了食盐等紧缺物资，有效缓解了苏区居民缺盐成患的严峻形势。

0: 回来了。
1: 你没睡啊？
0: 回来了怎么不进去啊？
1: 嗨，我以为你睡了，饿了，门口吃点东西。
0: 秦哥，你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儿了？
1: 没有，那事儿就是怕给你吵醒了，没事。
0: 我呀，就相信这老天爷是最知道善恶的。你要是坏人呢，你踩到牛蹄印里也会被淹死；但你要是好人，就算遇到八丈沟壑，那也能跨得过去。秦哥，你是好人，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你过不去的坎儿。

0: 秋莲，你说你啊，平时不怎么说话，关键时刻一说话吧，嘿，句句扎心，反正能扎着我的心，而且给我这个心吧，扎的还挺暖和。觉得月亮好看吗？
1: 好看。
2: 嗯，我也觉得今天这个月亮特好看。
0: 早点睡啊，我去一趟于哥那儿。
1: 青哥，你等一下。这段时间你走了不少山路，没双好鞋把脚都给磨坏了，反正你不回来我也睡不着觉，就趁着等你的功夫缝了这双深袜，穿上它你以后走山路再也不会把脚磨出血泡了。
0: 好看。
1: 你试试啊，
0: 回来以后不是。
1: 那我等你回来。

0: 前线将士在浴血奋战，伤员满营，严重的药品短缺使我们许多指战员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牺牲在了战地医院和手术台上。指战员的生命，一盒消炎药能为前线输送战斗力。彭更年为此而陷入深深的焦虑。
1: 药还没到
0: 吗？为了前线，他必须克服各种困难，想方设法从敌人的眼皮下完成药品的输送。
2: 彭经理，
3: 把门关上。

0: 前线在流血牺牲，我们的伤员做手术没有麻药，伤口感染没有消炎药，我们必须尽快把香港采购的这批药运到苏区前线。这些药品很难混过车站码头的检查站，我决定，我们利用水客，走水路。你留在家里，我跟小罗。 扮成船工亲自押运，
1: 老伯，还是让我和小罗去吧。
0: 你们两个都去了，我自己留在这儿，一眼就被特务识破了。
1: 那
0: 小罗去准备一下，我们明天就出发。
1: 好。哎，你再想想，考虑一下。
0: 放心吧。

0: 喂，李文超。哎，
1: 李兄你好，我是庚年啊。前几天去了趟香港，进了批货，我们好几天没有聚了。
0: 要不然找几个牌友我们一起聚聚啊？
1: 行，那就今天晚上吧，我准时到。
0: 好，好，好，好，好，听你的，听你的啊！再见，再见。

0: 天没亮，俩公婆就开始干活了。
1: 母亲来了。哎呀，
2: 这要是个公平公道的社会，就凭你们夫妻俩这勤劳劲儿，那早就富得流油了。
3: 这要不是为了过好日子，谁闹革命？这么早找我有事儿？走，
4: 我们那边说去。
1: 什么这边那边的？你们就在这儿说，我这个候补党员回避不就是了？
5: 嫂子，你还真别走。
2: 这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2: 有一批香港采购的物资要过境。
4: 没问题，我们做好准备。
1: 到时候我们配合着来就是。
6: 喂，老板，老板在华富电力行搓麻将呢。
7: 怎么样啊，彭老板？不会出牌了啊？放心放心啊，了不起要放炮。
8: 两着，
7: 就是他。哎，
9: 彭经理啊，你说你放腿，害得我们俩都跟他破财。
10: 这是没办法呀，
7: 今天手气太顺，不好意思啊。
9: 李站长，哎，有您的电话。
7: 接什么电话？手风正顺呢，不接电话，让明儿打办公室来。
8: 哎，吕兄，你说半夜三更打到这里，肯定是有急事啊，去吧。
7: 什么急事啊？
8: 去接接接接，
7: 哎，去吧。行吧行吧，你说这谁打电话来？真是，哎呀。
11: 喂，哪位？
12: 老板，我瑞英。
11: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
12: 最近太安静了，我检查了所有的地方，只有一个漏洞，水路。
11: 从韩江到汀江的那条水路一直任由着小船在跑私货，所以我请求立刻封锁两江。
12: 什么？封江？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好，这样，我马上回去立即布置。不错，你又给我立了一功啊。
11: 好，老板，您辛苦，再见。
12: 各位啊，真不好意思，只能到这儿了啊。有事啊。
9: 哎，李站长，哎，你说你赢了钱，你就要开溜啊？啊不，
12: 公务在身啊，公务在身。我们就改天再聚。
7: 别，都别动，都别站，都别站，坐，
12: 都坐啊！我们改日再聚啊！
13: 老顾，哎，来了，
7: 哎。

0: 怎么了？
1: 坐坐坐坐坐啊！来，你替我，你替我啊！继续继续啊！来来来来，好了啊，好，各位再见啊！
2: 行了，我们接着来吧，
3: 来吧，
1: 来
4: 来来来。
5: 水路叫封了，只能改走明路。
1: 走明路得坐火车、电船，得转好几趟才能到大部。这一路上怕是不好过关。
5: 每天缺医少药的，白白牺牲多少同志？时间紧急，就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闯一闯。
6: 我可以在包装上想想办法。
5: 老顾，你去雇几个信得过的挑夫。
1: 哎，

0: 这些货能救人，能救根据地成千上万的人。
1: 我不知道这盏博公灯始于哪个年代，我唯一知道的是，每一个客家人的心中都有一盏像他一样永不熄灭的灯。
2: 老三呀，我说了多少次多少次了，让你不要问你二哥的事儿，这样能出大事儿的。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

压按摩版，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

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啊，
1: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哎呦！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5: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6: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7: 这些货能救人，能救根据地成千上万的人。
8: 我不知道这盏博公灯始于哪个年代，我唯一知道的是，每一个客家人的心中都有一盏像他一样永不熄灭的灯。
9: 老三呀，我说了多少次多少次了，让你不要问你二哥的事儿，这样能出大事的。

0: 前方战事吃紧，每天缺医少药的，白白牺牲多少同志，时间紧急，就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闯一闯。
1: 我可以在包装上想想办法。
0: 老顾，
1: 嗯，
0: 你去雇几个信得过的挑夫。
1: 哎。

0: 等一下，等一下，这么大声是什么东西啊？
1: 开枪，检查。哎呀呀呀，小心！易碎物品啊，这是。老李，今天你当班啊？
2: 您是？
1: 你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忘了？吕站长，我们一起吃过饭的。
0: 侦缉队的吕站长？
1: 对呀。
0: 哦，您最近还和吕站长玩牌吗？
1: 玩，你说他手气怎么那么好啊？这一个礼拜啊，好几天从来没输过，都是我输。哎，吕站长的官运亨通，财运更旺呢。哎，查什么查？走走走走走，盖上，走走走。
2: 别，公事公办，该查就查。
1: 看不起我是吧？例行什么公事，自己认。走走走走走，
2: 来的事。
1: 走。
0: 哎，上回是不是忘给你名片了？
2: 哎，老李。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这，
0: 哎，拿着拿着，
3: 给兄弟们喝茶的。
2: 好，那我就收下了啊。

0: 先生，有您的信。啊，谢谢。我们走，有任务。
1: 是老梁家的吗？是啊，三姨她好吗？
2: 我妈她能吃能睡，一切都好。
0: 辛苦你们了，
3: 不客气。
0: 东西都在车上。
2: 好，
0: 安排人上去搬吧。
2: 好嘞，师傅。
0: 都是易碎品，多加小心。放心吧。
2: 我们的货物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这一次就全权委托兄弟了。这事儿您就放心吧。好嘞，好，回头我们喝酒。
0: 好啊，
2: 行，好，
0: 那我就先过去。行，
2: 好，
0: 委托了。好，
2: 行，走。
0: 好。情况怎么样？
2: 我已经通过关系安排货物上船了，各个渠道都已经打通。
0: 太好了，谢谢，
2: 一路顺风。

0: 今天怎么就不在夜里接货了？
1: 因为这次的货是电船运到大埔。
2: 电船？我们要在电船码头那儿接头吗？
3: 韩江的水路封了，只能走明道了。
4: 可电船码头那可是在特务白狗子眼皮底下呀。
1: 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随时应变吧。
5: 半个时辰之后出发。

0: 在干什么？
1: 马上要变天了，行李这么落着不安全。
0: 这行李都是我自己绑的，非常安全。
1: 是老娘舅家的吗？
0: 是啊，我三姨她好吗？
1: 我妈她能吃能睡，一切都好。

0: 青安，是不是走岔了？咱们接不上啊。
1: 从那边过来的船，晚几个时辰很正常。再等等。

0: 舷窗靠稳了，我们就跨过去，准备干活。
1: 谈到了，
2: 被单晒出去了吗？
1: 三叔，这你头上是不是有猛禽器啊？
2: 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小孩子别

0: 坐吧，上菜。嗯，哎，小宝，啊，跟你们老板说一声，一会儿我们还有公务，中午就别上菜了啊。
1: 好的。

0: 等等，怎么了，秦哥？等等，再等等。
1: 大队，把开，集中检查。
2: 走！
1: 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3: 警察，
1: 凭什么敲我枪的？不是你们这是干嘛呀？

0: 我是从朝安来的，人那边检查都检查也放行了呀，怎么你们大部和朝安不是一个天下的啊？朝安是朝安，大部是大部。够了！
1: 哎，
2: 等一下，别动！
0: 查的这么严，情况不太妙啊！
1: 找机会再上岸吧。
3: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4: 卖鱼了，卖鱼了，
5: 是老家来的吗？
6: 老郭。

0: 同志，我想请问。
1: 不该问的不问。
0: 我的意思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船什么时候回长安？
1: 你去补张船票，6点钟起航。
0: 谢谢。
2: 哥，咱们这趟接货好像时时刻刻都有人发暗号啊。
3: 对呀、啊，青哥，这茶阳城
4: 是不是也有我们的同志啊？
5: 各位兄弟，你们都是铁着心的想跟着我干，对吧？
6: 现在又是我们党的候补党员了，
5: 那么党内有条纪律，
6: 我跟你们说一下。

0: 叫不该问的别问，能做到吗？
1: 不是，青哥，那谁是自己人总得知道吧？这也叫不该问？
2: 我们这是在白区啊，纪律重于泰山，保密重于生命。
3: 青哥，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绝对做到不该问的，我绝不问。对。
4: 哎，青哥，那我们这箱子里面运的是什么货呀？不该问的又问。
2: 这些货能救人，能帮人，能救根据地成千上万的人。记住这一点就够了。

0: 疙瘩，
1: 哎，
0: 时间也不早了，你去看看他们到了没。
1: 哦，好。
0: 行了，放那儿吧。快去。
1: 你看着啊。
0: 哎。

0: 玉莲，他们来了。
1: 好，那你赶紧去吧。行，您弄着啊。
2: 姐，来了，好来了，好，姐为了请兄弟们吃顿可口的饭菜，这腰都快累折了，快快去吃。
1: 谢谢姐，
3: 哥呢？
1: 拿酒去。
3: 哎，好嘞。姐啊，在我们是真的好啊。说过了嘛，姐最心疼你们这些当兵的，能隔三差五的给你们做顿好吃的，姐心里乐意着呢。
2: 慢慢喝着啊。
1: 哎，兄弟，
3: 哎，检查站还留着人吧？
1: 别吃顿饭把正事给耽误了。
0: 有人姐，你放心吧。
1: 那就好，那你们多吃点啊。
2: 好，来，
1: 哥的，一会儿你给执勤的那位士兵送过去，都是兄弟呢，我们可不能厚此薄彼呀。
0: 哎呀，你放心，我这就去准备。
3: 姐，你对我们比我们亲姐还好呢。
1: 这位兄弟嘴真甜，姐爱听，还有两盘菜呢。

0: 小心点啊，慢走，自己看一下有什么东西遗漏的，导一下。
1: 既然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2: 拿了什么呀？这是我们公司的公文。哎，
1: 站住！里边什么东西啊？嘿嘿嘿，今天您等拆呀，太巧了，我这一跑船送货的，您也不是不知道，人家货主不说里边是什么，我哪知道？打开检查一下。嘿，这可不行，我就是从大埔取个货过来，人家货主说了不让开。
3: 少废话，进站的所有货物必须严查，政府贴了告示的，你不知道吗？
4: 我知道，我知道。嗨，
1: 您也得体谅一下。您看，您也不知道这是啥，我也不知道是啥，万一那个开坏了，我赔不起呀。
4: 你今天就是把天给说破了，也得开箱检查。你怕得罪顾客，我还怕上分怪罪呢。开箱。
3: 瞧您这话说的，这箱子还真不能开了。人家货主还说了，就是你想把我崩死了，这箱子也不能开。
4: 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啊？
3: 是道上规矩重要，还是政府的法令重要？我打开，我打开，说了不让我打开，就是不能拆，不能拆，全碎了，
4: 全碎了！你要让我开箱检查，也不至于摔碎了。
3: 就这么。

0: 这上场了！哟，这是啊！兄弟们，赶紧放下筷子去看看，别出了什么事儿，再挨个上风处分就划不来了。
1: ，
0: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啊！快！
1: 我觉得你应该去学唱戏。
2: 他们上岸了吗？
1: 不知道，我得去看看。
0: 我给他们准备点吃的，一会儿你给他们送过去。
1: 你真是我的好老婆。
0: 赶紧去吧。

0: 来了。
1: 哎呦，你老吓唬你！来，快快啊！
0: 东西全在这儿了。
1: 哎呀，太好了！你们这是马上就要运走吧？
2: 前方等着这批物资急用，
3: 就从闽西大站派了一些武装人员过来送，不用我们了。
1: 哦，好。
3: 宇哥，你吃饭了吗？
1: 我吃了。
3: 你吃了？
1: 你们嫂子呀，想着你们呢。
4: 谢谢宇哥，
5: 谢谢嫂子，
6: 谢谢嫂子。
1: 芋头包啊，我给你拿去。
4: 谢谢宇哥。

0: 天黑山忙走夜路，不打个灯不怕迷路吗？客家人有薄宫灯指路，天再黑山再忙，也迷不了路。同志，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还顺利吗？一切顺利。你们还有30多里路要赶，不然天一亮容易暴露，能行吗？
1: 同志们，一口气再赶30里路，有问题吗？
2: 没有问题。
0: 好，那我们出发吧。嗯。

0: 在满嘴啊都是那个芋头包的味道。
1: 这余家阿嫂手艺真不错。青哥，
2: 嗯，
1: 刚才啊得亏是余家阿嫂帮着解围了，要不然我估计我今天晚上得被那帮白狗子绑树上喝一碗西北风去。哎，那帮白狗子见着余家阿嫂跟见了姑奶奶似的，他说什么那帮白狗子应什么。哎呀，这余家阿嫂可真有张好嘴呀。
2: 嫂子不光有一张好嘴，还有一颗好心呢。
1: 嗯，我也这么觉得。他也是党员吧？青哥，我问你呢，啊，你小子就是不长记性。破嘴，当我没问啊，当我没问。
2: 嗯，都小点声。

0: 嫂子跟你们一样，都是候补党员。
1: 真的？
2: 哎，在笑什么？怎么了？
3: 青哥，青哥，我告诉你啊，你不知道这小子怎么夸嫂子的。
1: 我跟你，你这张嘴啊，你能不能管好你这张嘴？之前不知道于家阿嫂她是候补党员，现在知道了，那我们也不能说她瞎话，是不是？
4: 哎呀，这闲着也是闲着，说出来听听呗。
5: 哎呀，这某人呢是嫉妒疙瘩大哥了。
1: 哎，越说越胡说八道了，
3: 你快闭嘴吧。胡说八道的是他，他说于哥呀，哎呦，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娶了这么一个漂亮能干的老婆，哎，还会做豆腐，哎呀，还给人家起一个绰号叫豆腐西施。
1: 你说说有完没完呢？
3: 我还没说完呢，这小子还告诉我啊，他经常去这个永丰客栈买豆腐。你那是买豆腐吗？是买豆腐吗？啊，你就是看西施，看西施。
1: 我发现我这个话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全变歪了呢？
6: 是现在我们还得管人家叫于家阿嫂，那说不定将来我们得管他叫同志，是不是？青哥，
1: 于青，他们都来了。
7: 哥
0: 来了。
7: 这位就是闽西大战派来接应的同志。
0: 哎呀，老熟人了，辛苦了啊。
8: 于青同志，又见面了。
0: 嗯，
8: 物资都在这里了，
0: 天亮之前必须过闽越边界啊！赶快出发吧。
8: 放心，同志们，带上物资，原路返回。快，
9: 走。
7: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0: 家里头都安排好了吗？
7: 放心，早就商量完了。那我走了啊。

0: 锤隐蔽！少同志，我去前面打探一下，等我的伯公等我信号。
1: 做好隐蔽。

0: 快，快点，快，快，当心，快，
1: 放开点，
0: 隔上。你还搞搞你吗？
2: 哎呀，真爱口音，俺就弹球了的。
0: 真，弹球音，好饭有请，
2: 好饭有请，好走。

0: 我们的交通员凭着赤胆忠心和敌人斗智斗勇，一次次突破了国民党军一道又一道的严密封锁，向苏区输送了包括药品在内的大量紧缺物资，缓解了前线的燃眉之急。每当一批物资到达目的地，我们的交通员们就忘记了完成任务过程中的艰难险阻，又准备迎接下一次任务。
1: 大哥，
2: 哎，二哥，
1: 我在，你们久等了吧？
2: 哇，我们刚到啊，
1: 累不累？
3: 累。哎，你看看啊，老四站的这个地方是个有福的地方啊，这只脚就是广东，这只脚在福建，这叫一脚跨两省啊。

0: 没错，大哥。
1: 二哥，
0: 哎，
1: 没想到这儿有一盏博宫灯。
0: 我不知道这盏博宫灯始于哪个年代，我也不知道到底多少人来这给博宫添过灯油，但我唯一知道的是，每一个客家人的心中都有一盏像他一样永不熄灭的灯。
2: 这里雾好大呀。哎，您那个作坊在哪儿？
0: 不远啊，就在下面，
3: 我们走啊。
2: 走，
3: 来，走，
2: 赶快走
3: 啊。
2: 老四慢点啊。哎，你也慢点，
3: 这里地滑。
2: 哎，
4: 祥哥，东家突然来了三四个弟兄，还一个个都黑着脸要干架似的，怕是要出什么事了。
5: 谈得好就谈，谈不好就算，你看着办。
6: 嗨，这东家自己的家事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哎，干活啊，继续干活。
5: 老二啊，你偷了祖上两代积蓄，一个人跑到深山洼里来发独财啊，你以为这事儿能瞒住我们几个兄弟？
4: 不是我多管闲事，东家的几个弟兄这么一来，恐怕我们几个的饭碗保不住了。
6: 不会吧，这跟我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大老远来就为抢我们几个饭碗，怎么可能啊？
7: 来来，永祥进来。
8: 住手！
5: 住手！找什么？放！
9: 各位兄弟啊，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儿，你们就别跟着搅和了。
6: 对，这是东家的家务事，我们就别添乱了。走吧，走走走走走。
10: 大哥，老三老四，我这个作坊雇了几个伙计，你们总得给我点时间跟他们说说吧。
5: 好。
11: 兄弟。

0: 各位兄弟，大家辛苦了。这个作坊开业以来呢，我这个做东家的，确实也亏待大家了。但话说回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总算是把这个摊子给撑起来了。只是现在我。
1: 你有你的难处，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啊！刘翔，
2: 哎，
1: 我知道，你们几个呢，都是干活的好手，只是这话，我真的开不了口。

0: 我明白了，东家，这么着，我不让你为难，我辞工。哎，
1: 别说辞就辞，东家，我们都是本本分分、打份工、挣口饭吃，你不能说辞就辞。
0: 没长耳朵吗？这现在屋里来了三个新东家，我们兄弟几个做人厚道一点，就别为难老东家了，行吗？
2: 大伙刚才呢，也都听到了。这兄弟兄弟就是兄，我们家老大带着老三老四都打上门来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还请各位见谅了。今天呢，才初九，我也没什么能耐，这样吧。 我给大伙结满一个月的工钱，大家看行不行？这对不住了。

谢谢东家，走了。谢谢东家。

0: 方家，我是家里人。
1: 什么意思啊？
0: 我都看见了。
1: 你看见什么了？
0: 那天你说你去永定寻找图纸小路，但是你没跟我们说真话，你跟我们大伙撒了谎。前几天你说你大半夜去给博公灯添油，实际上是去给那边偷运了一批物资。
2: 东家，东家，
3: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再动手行吗？
4: 是谁把你安排在我身边的？说。
2: 别动。
3: 东家，你看完这个你就懂明白。

0: 今天南昌起义军一路播撒火种路过越冬，我也算是当时他们撒下的一小粒火星沫子。可是这国民党白色恐怖到处追杀我们的同志啊！
1: 我虽然跟我阿玛在那多宝坑的一处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里活了下来，

0: 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之后，我就像重新找到家里人一样。我明白，你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相信我，东家。但你如果不是今天要遣散我，
1: 我是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把这些话说出来的。那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人一定是要走的，但是我想留下一条建议。
2: 我们倒是留下了，可是砸了人家这几个伙计的饭碗，这事儿不积德呀。大哥，我们是东家，顾不顾谁，我们自己说了算。
3: 没什么记不记得的吧？而且今天才初九，二哥就给了他们满月的工钱，二哥够厚道了。大哥，你说二哥就出来，也没拿什么我们共有的积蓄，这作坊弄起来也少不了几块大洋，他哪来的本钱啊？
4: 老三呀，我说了多少次，多少次了！ 让你不要问你二哥的事儿，这样能出大事儿的。老四，你别跟三哥学啊，以后，你俩记住没有？
5: 好。大哥，老三、老四。

0: 他们都走了。
1: 都走了。大哥，我们以后这个小作坊呢还是老规矩，你老大主内，我主外，老三老四，这门手艺不难学，无非就是砍竹子、打浆、洗晒等这几道工序啊，你们要尽快学会，千万不能被外人看出来啊。
0: 放心吧，
2: 今后我们兄弟四个就得靠做纸挣钱来养家糊口了。
3: 我就是有点不忍心，要不然你把他们叫回来吧。
1: 大哥，我们这是小作坊，现在外面也兵荒马乱，行情也不好，养不起几个伙计。
4: 对呀，少个人少张嘴，我们自己能干的活干嘛之前让外人去挣啊。
1: 老三说的对，
0: 那我们干活去了。
3: 你们会干什么活？
0: 学呗，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干这活的。走。
5: 老二啊，
1: 哎，
5: 我有个事儿想和你商量一下。
3: 我是这么想的啊，要是能把你大嫂接来呀、啊，她能在这儿给我们做饭、洗衣服，这就更像个家了。哎，这事儿你拿主意啊，你说了算，要是不合适就算了。
1: 不是大哥，我是在想啊，如果把大嫂接到伯公凹来，那家里不就没人了吗？
5: 也是，老家要没人了，希诺去找你那可真找不着了。
3: 我把这层忘了。对对对，
1: 大哥，你也先别着急，这事我们慢慢商量。我呢还有个事儿，我先出去一趟。
5: 你去哪儿？
3: 没说过老三老四我就又犯这错误，你去吧，家里有我呢。
1: 大哥，我呢去趟清溪，很快就回来。
5: 不行，希诺上次说了
3: 那个地方很危险，不让你在那里露面，
5: 要不然我替你跑一趟。
1: 哎，用不着大哥，清溪离茶阳还有十几里水路呢，我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吧。我走了，
5: 小心点啊。
1: 哎，

0: 上次晚上来，没发现这么多船啊！哈，
1: 这些都是一些跑客运货的小船，东至厦门，南至梅州和汕头。这儿老百姓啊，都是以水上生意为生的。参谋长，您看看，这个检查站是马团长特意交代，在这个进出清晰的要道上面设立的，苍蝇都飞不过去。

0: 我听介绍我入党的同志跟我说，我们的入党誓言那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跟生命换来的。
1: 您怎么能在上级和下级之间去玩国民党的那一套长官意志的清泉同志，不可取呀。
2: 我这里是检查站，你们要敢在我这闹事，我统统抓去蹲班房。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哎呦！
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4: 看品牌，
3: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6: 两只老虎跑得快，
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7: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诗行万里长征路，以诗词为坐标，重走长征路。
8: 万里长征，它成了一种精神旗帜，
9: 要让红军长征的精神融入我们的血脉，薪火相传。
10: 山，快马加鞭。
11: 山，快
12: 万水千山只等闲。
13: 能正我蹄膀，
14: 正我蹄膀，
15: 能献艺，
16: 万里英雄
17: 千回百首。
18: 中央红军
19: 金鼓党，
8: 龙山万水
4: 三旗
7: 人。
2: 迈步从头越，
7: 以行走回望信仰之路，以诗心照亮今日征程。
6: 一切的历史都将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一切的回顾都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展望未来。

0: 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鱼骨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

0: 生生不息的祖国。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9: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2: 得赤水何滋养，酿造经典酱香，太和号酒厂。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8: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2: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东海之滨，某炊事班内菜刀起落，正式打响热食保障攻坚战。猪肉切块，辣椒切段，配菜切片，高起高落，整整齐齐。切配行云流水，火候精准把控。军营名菜红烧肉率先登场，切配好的猪肉冷水下锅，水烧开后撇去血沫，捞出控干。接下来姜配葱花下锅炒个底料，再把红烧肉倒进去翻炒。注意了，这个单位没有提前炒糖色，而是先放肉后调色。别人是先化妆再出门，他是先出门再补妆，路子不一样，效果一样好。红烧肉热量足，饱腹感极强，不分地域，是部队里最经典、最受欢迎的菜。肉块慢炖入味收汁，待到色香味俱全的红烧肉出锅，色泽红润，浓香扑鼻，必是官兵训练归来的最佳能量来源。鸡块怀油定型，

外皮焦香酥脆，内里鲜嫩锁汁，高温快炸，牢牢锁住肉香本味。辣子鸡讲究的就是一个味儿。

辣椒激出醇厚辣味，地道川味辣子鸡在猛火中快速成型，青绿现椒点缀其间，红亮与翠绿相应，鲜辣、香辣、麻辣三重风味层层递进，直抵味蕾深处，定能让官兵们就着这道菜大快朵颐，多添一碗饭。时鲜青菜旺火快炒，翠绿鲜亮锁住营养，补足维生素与膳食纤维，为官兵持续作战注入满满活力。这样的一顿大餐，一菜一饭尽显担当，是炊事班对打胜仗最好的保障。另一个野外驻训的炊事班也忙活开了，他们野外保障使用的是连用给养单元，箱体打开，灶具展开，动作麻利，一气呵成，所有的工具都码放整齐，锅碗瓢盆排成一列，不管什么条件都要有军人的作风。灶火点燃，炊事班开干。猪肉切块，鸡肉切块，鸭血切块，配菜也切块，万物皆可切，块块有章法。野外驻训条件简陋，但刀工不能简陋。第一道硬菜，红烧肉。猪肉焯水捞出，白糖下锅。等一下，班长放的这个白糖量好像比肉还多，糖色炒出来红的发亮，这是哪里的做法？肉块入锅，在糖色里翻滚上色，诱人程度直线飙升。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好不好吃且不说，光看锅边的油润程度就知道这口锅没少立战功，锅靠谱，做出来的饭肯定不会错。那边红烧肉慢炖着，这边的油锅也没闲着，花生米下锅，噼里啪啦一阵响，炸到金黄酥脆，捞出来晾着，别急着偷吃，这可是宫保鸡丁的灵魂配菜，少了它，这道菜就少了一半的魂。鸡肉挂浆，下锅油炸，变色后捞出控油。另起一灶，炒红油底料，干辣椒、花椒爆香，加入鸡肉、蔬菜丁，还有刚才炸好的花生米，快速翻炒。宫保鸡丁在锅里看着分量不多，盛出来满满一大盆。军营就是这样，菜量肯定不会差，管饱是第一要务。纯纯的一锅红烧肉，糖色裹着肉块，油光锃亮，连不爱吃肥肉的人都忍不住想要加两块。起锅烧油，尖椒肉丝下锅爆炒，锅气升腾，尖椒的香气被高温逼出来，肉丝滑嫩，尖椒肉丝迅速搞定。硬菜陆续登场，接下来是毛血旺。熬好的红油汤底烧开，豆腐皮垫底，鸭血铺上，毛肚切丝入红汤烫熟，满满一大盆，最后撒上辣椒面，热油一浇，香味瞬间被激出。最后一道，猪肉炖粉条，五花肉煸出油脂，配菜下锅炒软再加水，最后放粉条。粉条是这道菜的主角，吸饱了肉汤的粉条软糯入味，一锅下饭菜热气腾腾出锅，

0: 开饭了，条件很简陋，所有的饭菜往给养单元的箱子上一摆就准备开吃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吃到一顿热乎的野餐，官兵们席地而坐，端着碗大口吃菜，但吃得有劲儿，练得有底气，这就是炊事班最大的本事。口号喊得震天响，饭菜做得怎么样，还得看食材说话。五花肉切小块，大小均匀。牛肉切宽条，厚薄一致。今天的鲍鱼个头不小，班长准备拿它做什么菜呢？配菜全部备好，一切就绪，大餐正式开火。五花肉直接下锅翻炒，班长今天没有炒糖色，不炒糖色怎么炖红烧肉？别急，套路可以不一样，目标都是好吃。
1: 放入生姜、大葱、八角、桂皮、香叶、

0: 改好花刀的鲍鱼过水焯烫，去掉海腥味儿，直接放进炖肉锅里一起炖。鲍鱼红烧肉，这可是海陆双拼的硬菜。大火收汁，肉的油脂浸润海鲜的肌理，海鲜的鲜味渗透进五花肉的每一丝缝隙，海陆双拼，营养加倍。麻辣烤鱼，料汁里泡个澡去去腥，再裹上淀粉，这一层淀粉既能帮助炸的时候定型，也能把料汁的香味锁在鱼肉里。宽油下锅，把鱼炸透炸酥，连骨头都脆了。再顺手炸点土豆条，金黄焦香，等着铺底。
1: 加入大姜，煸至金黄，将大姜的水分煸出香味儿。整个大蒜倒入锅中，泡好的辣椒倒入锅中，花椒。
0: 另起一锅，开始调烤鱼料汁儿。部队里训练强度大，官兵的口味普遍偏重，所以这料底花椒辣椒一定要足，热油爆香，这样做出来的底料才够香，才够彻底。
1: 调制好的秘制辣酱倒入锅中，滚锅炒出香味，煸出鱼油。
0: 料汁炒好，均匀浇在炸好的鱼身上，还得上锅再蒸一会儿。这时候一定有人会问，不是已经炸了吗？怎么还要蒸？这一蒸，料汁的麻辣味儿就能彻底渗透进鱼肉肌理里，蒸一蒸滋味才能吃透。接下来这道菜主打一个层次感，豆腐裹上淀粉炸到金黄酥脆捞出，锅内倒入清水，加白糖、番茄酱和白醋熬到粘稠，酸甜汁就做成了。炸好的豆腐再次入锅，让每一块都均匀裹上酱汁。这道海苔肉松芝麻豆腐老少皆宜。麻辣牛肉做法简单，味道可

不简单，牛肉下锅炸熟捞出，锅里留底油，干辣椒、花椒、姜蒜片爆香，牛肉回锅快速翻炒，让每一片牛肉都裹上麻辣的滋味，麻辣过瘾，越嚼越香，专治胃口不振。湖南人的家常菜，现浇炒鸡蛋。这道菜有个原则，辣椒一定要比鸡蛋多，少一分都不正宗。这时烤鱼也好了，撒上青红椒，浇上一勺热油就可以上桌了。再炒一道椒汁菜心，正好给这一桌硬菜收尾。今天的这一桌主打的就是一个麻字和一个辣字，荤的麻，素的辣，连素菜都不放过。有人问为什么这么重口，海边驻训湿气重，不用麻和辣怎么把湿气逼出来，这就是灶台上的智慧。风沙席卷戈壁，野外炊事保障火热进行，参训官兵配合默契，分工明确，有条不紊搭设野战炊事帐篷，组装框架，加固地钉，对接车棚，传递食材，整套流程行云流水，动作干脆利落。食材加工紧锣密鼓，高效推进，只为让挥汗归来的官兵马上吃上一口热饭。虾肉下锅进行油炸，油面微微冒泡时才可下入，这样炸出来的大虾才能保证外酥里嫩。炸好的大虾需要与洋葱、青椒二次回锅，洋葱的香味能迅速锁在大虾表面，快速翻炒后出锅，撒下香菜与芝麻，这香味完美。五花肉切片倒入锅内，使用锅勺进行分割，防止表面粘连。五花肉慢煸到焦香酥脆，鲜脆彩椒入锅，与煸好的五花肉进行翻炒。鸡蛋作为菜品的另一位核心食材，充分搅散后淋入高温油锅，蛋液遇热迅速铺展凝固，随后将鸡蛋、五花肉、彩椒混合翻炒，各类鲜香相互融汇，一盘家常可口的农家小炒转瞬即成。效率是野外驻训选菜的一大关键，金黄的玉米粒与虾仁快速焯水，先后顺序也有门道，后放入虾仁可使玉米的香气去除虾仁的腥气。炝锅在炊事车上也是一项技能，热油下锅的同时进行翻炒，可以最大程度上锁住辣椒与蒜末的新鲜，之后再倒入焯过的虾仁与玉米，香味迅速散开。锅气升腾，热度漫开，各类食材滋味彼此融合，一锅色泽红亮、味浓醇厚的红烧肉就此成型。藕片快速焯水捞出，撒上辣椒面与蒜末后倒入热油，香味四散，撒上葱花进行点缀，凉拌藕片制作完成。

0: 荤有素，搭配到位，军营美食鲜香味浓。南部沿海某地，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炊事班正展开制炊。野外烹饪条件简陋，活儿却不简单。荤素搭配，物资供应充足，刀工利落，切配麻利。与室内制炊不一样的是，这几位炊事员全副武装，手里攥着菜刀，身上挂着装具，战斗力十足。
1: 将五花肉进行焯水，目的是将五花肉去腥。
0: 先料酒，后姜葱，去腥顺序别放松，规矩是老的，管用就行。
1: 下一步我们先炒糖色，
0: 锅烧热，油滑开，白糖下锅，小火慢熬，糖粒化开，气泡翻起，从浅黄到枣红，差的就是那几秒的功夫。
1: 将糖色熬至枣红色，倒入五花肉。
0: 红烧肉的灵魂藏在炒糖色这道硬功夫里，糖色裹匀肉块，通体漾开温润油亮的赤红，色泽鲜亮，格外提气。
1: 下面我们放入八角、桂皮、蚝油、少许的鸡精，翻炒均匀之后倒入水，然后小火慢炖，放入土豆，搅拌均匀，盖上锅盖。
0: 红烧肉，军营硬菜里的顶流，慢微入味，肥肉颤巍巍，一筷子夹起来，软糯的近乎透明，瘦肉不塞牙，皮带着胶质的韧劲儿，汤汁收浓，往米饭上一浇，战士们话不多说，闷头开吃。硬菜的地位从来不用宣传，看谁碗底舔得最干净就行。
1: 下面我们将片好的虾仁进行腌制，少许的姜片、大葱，加入点料酒，再放入点淀粉，抓拌均匀。将油温烧至六成热之后，放入虾。
0: 虾仁腌制，裹粉油炸，只为锁住外酥里嫩的绝佳口感。
1: 将虾炸至金黄后捞出，锅中下入底油，放入大葱、生姜，放入切配好的配菜，放入少许的味精、盐，加入少许的蚝油。
0: 清炒虾球，清淡却不寡淡，复合味在舌尖上绕一圈。夏天驻训，天气闷热，人容易没胃口，这道菜一上桌，脆嫩爽口，颜色讨喜，筷子动的频率都快了三分。炊事员笑着补一句，好吃的菜不用喊，手慢的就没有了。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

0: 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醇香消炸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消炸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封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6: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7: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5: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暖身暖心暖马氏，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0: 匠心制好酒，品质入口杯，擂享免疫，外润容颜。华信牌潇湘酒，单身枸杞酒，华信药业荣誉出品。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痰热咳嗽，痰黄粘稠，请用卡迪奇牌复方鲜竹沥液，江西远东药业匠心传承。
1: 无糖行，祝您更健康哟。
2: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5: 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

0: 我党派人前往香港，秘密护送海江大学学者北上。他们的目的是同教授手里的科研成果。
1: 现在很可能已经有特务潜伏在您的身边了。
0: 我建议组建一支护场队。
2: 轮船公司附近出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
3: 实验数据没有了，
4: 不好，书店暴露了。
5: 风王饶你是谁？
6: 扩大搜索范围。
7: 只要咱们团结起来，一定可以粉碎特务的阴谋。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8: 但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0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5: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角，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酒业，
8: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9: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9: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10: 2026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山东邹城。
8: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酒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2: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

0: 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3: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4: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5: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6: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7: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0: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

0: 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2: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3: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拿一个回家得了。
4: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5: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

0: 算。
1: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1: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3: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1: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2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4: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0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1: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0

0: 1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风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风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3: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4: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

0: 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台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1: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2: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0: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
2: 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正东五合，
4: 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3: 正东五合
4: 认准国药准字。
3: 正东五合
4: 阳光衰老，
5: 年轻开心。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哎呦，
9: 选膏药有门道，
10: 看品牌，
9: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11: 还是两只老虎，
9: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3: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2: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14: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空军航空兵某部初心应长空，航迹会忠诚。
1: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结束。
0: 陆军复排长征组歌，让不朽的长征精神直抵人心。
1: 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多次空袭。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空天力量，既是大国实力的支撑，也是守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屏障。习主席强调，建设强大人民空军需要一代代官兵接续奋斗。空军航空兵某部换装轰六 K 战机以来，加快转型步伐，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先后执行联合利剑2024、正义使命2025、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等重大演习演训任务。这一段段云端利剑的航迹被飞行员段冉宏用一幅幅画作定格了下来。今天就让我们透过画作去感受飞行员向战奋飞的使命担当。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空军某部的机场。那在我身后整齐列阵的是轰六 K 战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停机坪上官兵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因为在这里呢，正在进行一场战备拉动演练。战备拉动呢，拼的就是速度，弹药、油料还有航电检查呢，都要并行推进，每一个岗位都在抢时间。对于官兵们而言呢，越是节日，这种随时能战的战备状态呢，越不能松懈。
1: 我们会提前去做一些对接工作啊，包括航线怎么出航、通信、指控、链路，我们都会提前的去把它准备好。我们轰炸机现在拉动的速度跟我们战斗机其实是不相上下的。
2: 从容的背后是长期直面东南沿海复杂空情淬炼出的过硬本领。从日常空情应对到紧急战备拉动，闻令而动，即刻出征，是这支部队的官兵们再熟悉不过的日常。2024年5月23日至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

0: 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 演习。时隔两年，那次任务中的每一个细节依旧深深烙印在大家的心里。
1: 当天晚上大概是从凌晨4点，雨就没有停过，我们的机务官兵可以说是在雨中连夜把飞机准备好的。那个场景让我印象十分深刻，尤其是我们有一名参加任务的飞行员叫段浩然，他比较喜欢油画，所以他就把当时那天晚上的这个所有的情况用他的画笔给他展现了出来。
0: 年轻的飞行员为这幅画取名为星夜出击，他告诉记者，那天任务复盘结束已经是深夜，但冒雨起飞的画面久久在脑海中不能散去。
2: 说实话，真的是问了一下我们的教员，教员，这样的天我们还飞吗？然后教员的话非常严厉的就说，就是下刀子也要起飞。当时还是对我的冲击还是很大的。
0: 战机穿越云层，奔赴任务空域。这次演训任务在李德新的飞行生涯中同样意义非凡，这是他第一次驾驶战机前出岛链，抵近祖国宝岛，记录下国旗、军旗与中央山脉同框的珍贵画面。
3: 本来在云中什么都看不见，心里很失落，但突然之间有一个瞬间，那个宝岛中央山脉在云缝中缓缓地露了出来，有种慢慢揭开它的面纱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唯美的。我要把这个国旗和军旗必须要跟它同框放到一起，这也是我的一种心愿，一种期盼。
0: 用李德新的话说，只有真正飞过去了，心里就能盼着能再飞过去。在那之后，他和战友又陆续执行了联合利剑 2024B、 正义使命2025等多次演习，执行的任务多了，作为一线战斗员的使命感也愈发强烈。
3: 轰炸机它执行的任务多数是对地和对海，它没有歼击机在空中博弈搏斗的那种刺激感，但是这个出来之后就感觉心里有个压舱石，这是国之重器。作为一线的战斗员啊，运用好手中的武器，只要你再飞一天，穿一天这身军装，你就永远都要不断的去学习去探索。
0: 警巡东海，战巡南海，厉兵台海，前出西太，伴随人民空军向着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加速转型，轰炸机部队的航迹不断拓展，飞行员们的视野也投向了更辽阔的远海。
4: 就是说我们能攻能守，那意味着我们的活动的区域就不是过去的国土防空，我们要往外走。我作为战略轰炸机的力量一定是要能飞得远带得多。
0: 朱莉告诉记者，在他的宿舍里放置着一幅描绘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任务的油画，那是段浩然为纪念单位首次参与这项任务而创作的。从2019年到2026年，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已经顺利举行了11次，朱莉先后参与了4次。
4: 联合巡航的航线一直在变化，我们的整个区域在拓展，这是第一个带来直观的感受。区域的拓展说明什么？说明装备的能力在提升。过去的话，我们只能在门口飞一飞，那现在能飞得更远了。我们的应对方，他对我们的应对也是在变的，从一开始的小兵力到后面的体系兵力应对都在变化。
0: 在一次巡航任务中，朱莉和战友遇到了外军飞机的抵近跟歼，数量和机型都远超以往。
4: 很远的就看到从我们右前的方向冲向我们，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考虑的，有可能他想通过这种大速度的方式去恐吓我们，让我们去航向变一变，任凭他在旁边左横右跳，高度不变，航向不偏，那就是一种战略定力。我想我们就是这种态度。我到了沿海，我在那个上空，那我就是戒备，我就不能退，因为我们的背后是国家。那想如果说时代的一粒灰掉在我们的头上，那就是我们个人的一座山，那在一座山的面前我们是岿然不动的。
0: 在和朱莉的交谈中，记者真切感受到这名新时代空军飞行员身上的勇气和担当，以及坚决完成组织赋予各项任务的坚定信念。而在他看来，这种迎难而上、一心向战的状态，正是所有一线官兵共同的模样。
4: 我之前和航母辽宁舰飞行员协同，我们协同了很多的暗语，而且我想到一点，他回头电话还打回来，他说我又想到一点，我们要把它协同好，就是叫密切协同，就能感受到大家精神的这个状态，它是一致的。这个精神就是战胜一切的敌人。
0: 繁忙是这支部队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大家不是在忙飞行，就是在搞研究，完成了一项阶段。

0: 性任务，段浩然才有时间坐下来为自己的一幅新作落笔收稿。
1: 因为我的老家是湖北大武，然后那边有一个纪念馆，然后是放着我们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我现在执行完一些应对任务之后，两种跨越时空的对照给我来的很多的那种思想的启示，然后所以说我就有感而发画了这幅画。
0: 在祖国的东南沿海，年轻飞行员用一幅画作串联起跨越90载的薪火传承，他把长征精神绘于纸上，也融进了驰骋长空的航迹里。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过去的胜利话赢得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对于我们军人来讲，我们的胜利就是为百姓的安稳生活筑好一个屏障，我们飞得越远就筑得越远。
0: 先辈们的长征路是踏遍千山万水拼来民族生存的胜利，而新时代空军飞行员的长征路是驾战鹰巡弋海天，向战而行。
2: 持续学习，持续在准备，不到最后一刻你都一直在准备。未来要创造胜利，我一定会是其中的一员。如果说没有机会赶上，那我一定也是默默在后面给他们支撑的中的一环。
1: 压力是那种持续的，那种紧迫感，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一切工作。今日长鹰在手，何时付诸苍龙，就是现在。只要一声令下，我们就一定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
3: 日前，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结束。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部队并肩参演，各方围绕情报侦察、指挥控制、火力打击、综合保障等行动展开专攻精练，组织作战筹划和实兵行动演练，在同场立兵中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的切巴尔库尔靶场。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啊，参加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的各国参演部队先后完成了远程兵力投送、联合作战筹划和实兵行动的适应性训练。那么整个演习按照计划呢，截止到目前就进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全要素的陆空实兵行动的联合演练。
5: 演习开始后，空地火力率先对敌实施远程打击，无人机蜂群也迅速升空，对敌前沿目标展开多批次空中抵近侦察，为地面战斗群精准提供目标信息。随后，战术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地面无人战车等对敌前沿目标展开第二轮打击。与此同时，空兵分队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在敌前沿开辟出多条通道，为后续进攻梯队创造有利条件。在空地火力掩护下，地面进攻梯队采取小群多路方式，对敌防御阵地实施多波次火力突击。特战力量也抓住有利战机，在敌纵深防御地域实施快速机降，对重要目标展开渗透破袭。
6: 演习中，我们在俄军左翼展开协同作战。在整个行动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使战场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逼着我们灵活运用各种新战法、新打法，部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摔打锻炼。
5: 此次战略演习共有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和塔吉克斯坦八个国家派出军队参演，其中中方参演力量由中部战区机关、中部战区陆军第82集团军及所属某合成旅抽组组成。
7: 在力量构成上，我们涵盖了侦察情报、联合指挥、火力打击、信息保障和后装保障多种力量。演习全程，我们与多国部队深入交流，坚持实战化练兵，立足最复杂环境、最典型场景，检验和提高我们部队的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5: 战役指挥部里，一份份导条指令快速下达，各方指挥员在地下指挥工室内研判敌情、筹划方案、指挥行动。在实兵演习场区，各参演分队密切协同，依令采取灵活有效的战术行动，对敌实施精准打击。
7: 这次演习无人力量多，作战协同难，实战程度高，参演各方共研无人运用协同机制和战法打法，相互取长补短，实现了实兵行动的高度融合。
5: 此次战略演习具有机动投送远、节奏转换快、演练强度大、实战化程度高等特点。

0: 进入演习实施阶段后，各参演部队全部从野战营地转入地下工事，在狭窄的地下空间宿营待机。
1: 我们进入到演习实施阶段以后呢，各个国家所有的参演兵力啊，我们都要进入到地下工事里面。啊，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我们的一个宿舍，它可以满足我们实战化条件下野外的所有驻训生活需要。
0: 此次演习地域沟壑纵横，弹坑密布，村庄、丛林、田地等地形复杂，参演部队的野战工事也各不相同，有的搭设制式伪装网，有的利用树枝杂草进行覆盖，有的结合地形地物进行遮蔽。
2: 在靶标显示上也最大限度贴近实战，我们坦克突击时没有明确的靶标显示，完全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也正是通过这样，让我们认识到提高实战化训练标准就要从细节入手，一点一滴去积累。
0: 此次演习共分为演习准备和演习实施两个阶段，从远程兵力投送开始至演习结束历时一个多月，检验了多国部队协同指挥和联合作战能力，丰富了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经验，同时对于巩固双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3: 参演各方一起演练战马打法，拟定作战计划，周密组织协同，通过演习提升了筹划指挥、力量运用、综合保障和实战化训练的组织水平。
4: 我方与各参演国的官兵同场练兵，并肩协作，进一步推动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持续深化发展，巩固拓展了参演各国军队之间的务实友好合作，也充分展现了携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
5: 一家不圆万家圆，万家圆时心亦安，这是对边防官兵最真实的写照。在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墨脱，边防官兵穿行在原始密林深处，用脚步丈量祖国山河，忠诚守护万家安宁。
6: 看好身边的战友，一个接着一个。
7: 一大早，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官兵便一头扎进茂密的原始森林。他们此次巡逻的目的地是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个点位。
8: 兄弟们，今天虽然是假期，但是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把每一步都走踏实了。大家加油！
9: 加油！
7: 虽然已是金秋，但这片山林依然湿热沉闷，古树遮天蔽日，荆棘藤蔓交错缠绕。官兵们边开路边前行。
10: 慢点，
11: 把脚下踩实，
12: 来踩实，不要急，来守住。
7: 班长杜金阳走在队伍前面，不时拉一把后面的战友。每一次巡逻都让他对家国边关有了更深的理解。
13: 心中有国，万里山河皆为家。我们在这里守着边防，也是守着我们千里之外的小家。虽然没有回家团聚，但对祖国的忠，就是对家最好的回答。爸爸妈妈，节日快乐，儿子在这里守护你们。
7: 在这里，官兵们把对家人的爱汇聚成对祖国的大爱，忠诚让年轻的战士选择拼搏与坚守，也让他们的足迹延伸至常人难以到达的禁区。
14: 大家上来的时候注意，这个石头太松了，尽量不要踩它。
7: 不惧山高路险，不畏风雨孤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坚守深山。二次入伍的战士马良，他曾在新疆军区神仙湾哨所驻守，去年又报名参军入伍，来到了墨脱边防继续戍守边关。
15: 我喜欢当兵，喜欢边防，再次穿上军装走在祖国的边防线，心情依然激动。从新疆神仙湾到西藏墨脱边防，戍边的环境虽然不一样，但是那颗赤诚的心依然活着。我喜欢在边防线上展开国旗的感觉。
7: 山河无恙是官兵们交给祖国和人民的最美答卷。在一次次跋涉与守望中，官兵们把边关的风花雪月写成了乐观而炽热的青春诗行。
16: 我们在西藏墨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长征组歌全名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作品用十个乐章串联起长征中重大历史场景，1965年在北京首演。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群由陆军基层部队的文艺骨干组成演出团队复排了这部红色经典。截至目前，创演团队跨越7省9市，演出数十场，在一次次深情演绎中，激荡山河的旋律穿越时空，让不朽的长征精神直抵人心。
1: 虽然在彩排的时候听过很多遍，可是今天在现场内心还是会生出不同的触动，尤其是听到那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旋律，看到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仿佛也把我带回到90年前那场震撼世界的远征。那今天啊，也是我们这支团队面向全社会公开演出，除了有驻京的部队官兵老干部之外，还有来自于清华北大的学子。
2: 此次复排的长征组歌，在恪守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新增情景戏剧、音乐报告剧等表现形式，以戏代歌，以乐载史，让红色经典焕发新活力。
3: 我刚刚我们还在说，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唱长征组歌，而是承前启后，就从前面长征的开始，一直到长征的过程，到最后我们今天的长征，我们新的军人应该怎么去做的。传承这个红色经典，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2: 台下还坐着一批特殊的观众，他们是首批演绎长征组歌的代表。
4: 我就看这个演出，我觉得咱们真是后继有人了，就弘扬传承这种红军精神，他没有这种精神他排不了。当时我们演唱组歌的时候，有学长征唱长征，视作革命接班人，今天应验了，他们就是我们的接班人，也希望他们在新的长征路上更加辉煌。
2: 为了让这段承载精神力量的旋律永久流传，作曲李玉秋之子李民将原版长征组歌的总谱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5: 我觉得传唱特别震撼，这种震撼让人感觉到就是一种传承，这种精神通过歌声，就是说一种军旅的文化的渗透到我们的血液，渗透到每一个战士和军人的那种骨髓当中的精神，其实这个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
6: 这些战士们的表达和演绎，真的都是气贯长虹，还原了当时我们长征红军战士他们的那样一种精神和气势。我们能够进一步看到我们这个长征精神代代相传，一直传到我们的手里，那是让我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感动的。
2: 长征组歌的复排，让舞台不再是重现历史的窗口，而成为贯通今昔的精神通道，观众为之动容。这些基层文艺骨干也在一次次排练中完成蜕变，因为复排，他们才真正走进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与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相遇，从演出长征走向读懂长征，从唱响历史走向传承精神。
7: 我们不是在唱红军演红军，我们是在当红军，是在学红军。我们不是专业的团队，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演员，但是我们怎样能把这十首歌唱得打动人心，唱到他们心里去，这就要靠我们的真情，靠我们实实在在的去演绎。
2: 侯玉阳的太爷爷太奶奶都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而他所在部队更是有着三炮救长征的战士。参演长征组歌的过程，让他真正读懂了传承的真正含义。
8: 是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在任何时代都能给你养分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才叫信仰。你想，当时我们可能不知道太爷爷们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体会到了，我就把它带入到我的角度，带成他。
2: 以青春之姿复刻红色经典，以赤诚之心传承红色血脉，这群来自于座座军营的文艺骨干，正在用自己的独特方式演绎这场跨越时空的红色接力。
9: 其实长征组歌的复排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演出，还是一次思想的一次淬炼，也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这就是为什么要唱经典，

0: 为什么经典永流传？文艺作品，它能传世的价值也就是在此。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二号，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均称遭到对方袭击。
2: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
3: 今天，阿联酋高级官员称，调查显示副驾驶试图实施恐怖袭击，受此事件影响，万余名以色列旅客滞留迪拜等地。
2: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
1: 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访问乌克兰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
2: 小野四五点表示，在评估无人机性能的同时，希望探讨日本和乌克兰今后能够开展怎样的合作。据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10月1号，小野四五点在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四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1: 明天见，
3: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

0: 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3: 哎呦，
4: 选膏药有门道，
5: 看品�牌，
4: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6: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 正东五合，
2: 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1: 正东五合，
2: 认准国药准字。
1: 正东五合，
2: 阳光衰老，
3: 明天开心。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3: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4: 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凌瑞制药。
16: 畅销29载，
1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9: 阿联酋与以色列往来客机突发袭击事件，以色列防长将其定性为恐怖袭击未遂。伊朗则表示，以方可能正计划将此类事件嫁祸伊朗。俄方称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通信设施与学校。沙特首都学校紧急通知停课，转为网络授课。美国与伊朗间接会谈进展扑朔迷离，继续谈判的同时，双方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3: 哎呦，
20: 选膏药有门道，
21: 看品牌，
22: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2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23: 畅销29载。
2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5: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近日，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发生了袭击事件，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30号，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突发险情，起飞约2个半小时后，飞机在沙特上空不到2分钟内急降超5000米，先后发出代表紧急情况的7700代码与疑似遭遇劫机或非法干扰的7500代码。以色列方面称，两名飞行员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一人刺伤同伴，并试图让飞机坠毁。危急时刻，机组人员与乘客介入控制局面，飞机最终改降沙特塔布克机场。落地后，可见尾部方向舵严重受损，部分结构缺失。涉事飞行员被沙特警方拘留，乘客经替代航班转运后，已于当天傍晚抵达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事件极其严重，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以防长卡茨直接将其定性为恐怖袭击未遂事件。而伊朗方面同日披露情报称，以色列可能正在计划针对飞机机场发动恐怖袭击，并嫁祸伊朗，借此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反伊共识，对伊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此前2天，伊朗外交部就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一事向中东多国发出警告，称以色列在地区的活动将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此外，近期以色列在多线同时动作，以色列防长卡茨9月29号称，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在以色列打击之列，并宣布在加沙行动中打死哈马斯北加沙旅指挥官。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有情报显示敌对势力试图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发动袭击，但以军方表示目前无确凿证据显示将面临重大袭击，暂未提升战备等级或征召预备役。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首先请教一下杜老师，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这个一架客机上发生了袭击事件，我们看到以色列防长是把它定性为叫恐怖袭击未遂，那现在这个事件还在调查当中，您怎么看这个事件的性质？
2: 从这次袭击事件的基本过程，包括主要行动去分析，首先它具备恐怖袭击的一些基本要素。这次针对的是民航客机、民目标，使用的是暴力手段，而且之前没有电话勒索、没有谈判、没有资金的需求。如果造成重大恐怖效应，这样呢，它的恐怖二字有可能会成为重要标签。第二呢，是针对以色列，因为它的袭击时间和10月7号3周年密切相关，如果在这个点位有大规模的袭击行动，在这个点位能够形成某种标志性的作用。另外，以色列大选包括对外国的访问都在进行中，如果在这个点位出现袭击事件，针对以色列的味道很严重。那第三呢，针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系，因为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关系很特殊，不仅尽早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且引进了大量以色列的武器装备，像它的机载红外告警系统，包括能够防御火箭弹、防御无人机的铁穹系统、铁树系统全部引进，所以这种阿联酋模式如果在中东地区扩展，很有可能会引发大量争议。所以这次未遂的事件说明背后有较深层次的政治意图。
0: 另外，牛老师，我们看到这架航班是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我们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刚刚访问了阿联酋，那么同一天我们看到伊朗立刻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就说以色列有可能会把这个事件嫁祸于伊朗，所以这个三个国家的这种博弈在这个时候又出了这样一个客机的事件，你怎么看这个事件对三个国家的关系，包括对整个中东局势的影响？
3: 这件事情

0: 应该是会使伊朗和阿联酋的关系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也会让以色列跟伊朗的矛盾扩大，但是同时呢，有可能促进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因为本来最近一段时期中东地区的局势就是阿联酋沙特跟美国的合作更加多了，那么伊朗本来就不满意，最近就伊朗警告过几次阿联酋和沙特。同时呢，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合作也增多了，因为以色列现在进入了大选季，就像您刚才谈到的，以色列总理刚刚访问了阿联酋，所以未来一段时期选举之前，他还要进一步凸显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密关系。那么这件事情一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相信这件事情背后一定是有伊朗在那个鼓捣。对于伊朗和以色列来说，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就是过去这么多年，伊朗一直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动荡的总根源，那么以色列也认为伊朗是中东地区一切问题的总根源，所以伊朗现在就先发制人，虽然以色列还没有公布，但是说伊朗说以色列肯定会嫁祸于他，不但以色列有可能嫁祸于他，以色列还有可能自己袭击了海湾国家之后嫁祸说是伊朗袭击的，然后引起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所以这一次一定会加剧美与和伊朗之间的矛盾。但是呢，阿联酋和以色列本来关系就不错，阿联酋是海湾六国里跟以色列关系最好的，然后这件事情一出来之后，以色列的总理和阿联酋的总统已经通了电话，说双方要密切的合作，然后以色列的外交部长和阿联酋的外交大臣也通了电话，也表示双方要进一步的合作，所以有可能这件事情会进一步促进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合作。
1: 那现在距离以色列的议会选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内塔尼亚胡说有敌对势力要对以色列发起重大的袭击，但是呢，以色列军方表示说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显示有可能有这种重大的袭击。所以牛先生怎么看内塔尼亚胡所说的这个敌对势力，首先它是来自何方，另外这种他所谓的重大袭击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0: 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这次劫机未遂事件对他的选举是肯定是有利的，因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么多年来，在过去20多年的执政生涯里边，他一直打造的一个人设就是只有他能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就在劫机未遂的前两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空军视察的时候，他告诉以色列人民说，在大选之前会有外部的敌人袭击我们，然后很快就受到反对党的谴责，说你这是这个制造恐慌事件，说你要给我们通报一下，到底你说的那个外部的袭击有什么证据，到底是来自哪。后来呢，他很快就跟一个反对党的领袖拉皮德进行了通报。通报完了之后，拉皮德就说那个根本不可信，根本没有这回事。所以本来在这件事情之前，内塔尼亚胡就制造一些恐慌来增加自己的这个可信度，然后这件事情出来，他立马就抓住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他选举之前一定是要制造一些事情，之前历次选举也是这样的。根据现在的状况来分析，他说的有外部袭击，那大概率他指的是伊朗，因为现在不管是加沙还是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就袭击以色列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他应该暗指的是伊朗。
1: 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防长说要对哈马斯的海外领导人动手，并且近期在不断的清除这个哈马斯的指挥官，所以杜老师怎么看公开的发表这种海外的追杀令，他的目的是什么？
2: 以色列的海外追杀令不是第一次发出，这属于再次发出，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已经获得绝对优势，但是目前作战行动并不平静，哈马斯依然凭借剩余的武装力量，通过打击行动和各种其他手段对以色列构成一定威胁。虽然在加沙地带作战行动持续将近3年，但是依然无法完全阻止哈马斯的作战行动。第二呢，以色列要外推战线，之前前沿在加沙地带，那现在他认为凡是在3年前参加了10月7号针对以色列作战行动的都在瞄准镜上，而且声称主要人物都不会安然死去，所以对于前线哈马斯的清剿在进行，同时他对于那

0: 些管钱的、管通信的、管国际关系的人物，他的也没有放松，所以他认为只要多哈的那张桌子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物资、武器和资金流入加沙地带，形成哈马斯新的抵抗能力。所以这次全球追杀令有可能要引发国际矛盾，但以色列认为只要哈马斯存在，只要与哈马斯和国外有关联的资金链、武器链存在，就会进行大规模的清剿行动。有说明呢，针对加沙、针对哈马斯的作战行动，以色列进入到了新阶段。
1: 那牛老师怎么看？如果以色列真的对哈马斯的海外领导人发起了这种新的一轮的跨境打击，会带来什么样的外交风波？就像上一次，你看在卡塔尔那种跨境袭击，我们知道引发了很大的这种外交的冲突。如果说再次发生，会如何影响局势？
2: 这个取决于以色列到底是要跨境打击哪个国家的哈马斯。那么之前以色列打击过哈马斯在叙利亚的领导人，哈马斯在黎巴嫩的领导人，哈马斯在伊朗的领导人，那么最后都没去引起什么外交风波，因为他跟叙利亚、黎巴嫩、伊朗都没有建交。这一次如果说他要扩大打击范围，会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哈马斯现在领导人他也知道待在叙利亚也不安全，黎巴嫩也不安全，伊朗也不安全，所以他早就不在这些地方待着了。现在哈马斯领导人主要在哪呢？主要在两个国家，一个是多哈，就是卡塔尔，另外一个是土耳其。那么打多哈就是刚才您说的，他可能不一定敢打，因为卡塔尔是美国在中东地区一个重要的盟友。上一次他打了多哈之后，就实际上内塔尼亚胡受到了很大的羞辱。就内塔尼亚胡在访问白宫的时候，特朗普当着记者的面拨通了这个卡塔尔首相的电话，让内塔尼亚胡当着全世界的面给那个多哈道歉。打土耳其，以色列可能更得思考思考了，因为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他要打了土耳其，那根据北约第五条款，他就是对整个北约成员国的袭击。当然未来说，如果他说发现加沙有哈马斯领导人了，叙利亚有了，那个黎巴嫩有了，伊朗有了，他完全有可能定点清除。但是要打包括埃及，要打包括在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领导人，他一定是很谨慎的，他不一定敢打。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俄罗斯方面近期表示，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更多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29号公开表态，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强调该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方已收到伊朗方面反复确认，目前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仅致力于和平利用核能。此前，伊朗议会副议长已证实，议会正在研究退约相关法案，目前正评估退约的国际影响。另据外媒报道称，美军首个完成改编的第116机动旅级战斗队约1200名官兵已部署至中东中央司令部责任区。这支部队整合了侦察无人机、电子战、反无人机等系统。本次部署将首次检验全新编制的实战效能，为后续25个旅的转型提供参考。此外，也门胡塞武装9月29号指责沙特在一天内袭击了也门多省的通信设施与学校。截至9月底，沙特已发动近1200次空袭。同时，沙特首都利雅得政府部门近日给当地学生家长发送电子邮件，显示未来一周学生将转向网络进行线上授课。防护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我们看到伊朗议会现在正在评估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这样一个法案，那这个时候俄罗斯方面呢出来表态说希望伊朗留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不要退出。那牛老师怎么看，伊朗是不是会真的退出这样一个条约？如果一旦退出的话，对中东局势的影响，包括对国际核不扩散的这种框架，会什么样的冲击？
2: 现在不能排除伊朗要退出核不扩散协议，但是他到底会不会退出不确定。实际上伊朗也是把这个作为一张牌来要打的，如果真的要退出，那还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对于核不扩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本来呢，根据伊朗自己的政策，伊朗是不应该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的，因为一直到今天，伊朗的公开的立场还是伊朗绝对不会发展核武器，伊朗只发展民用核能。但是呢，伊朗国内最近两年就是要求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声音越来越高了，包括议会里边 有议员已经提出来要求伊朗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就公开宣布伊朗要发展核武器。

0: 但是伊朗国家的伊朗政府的政策还没有变化。为什么最近声音高了呢？之前伊朗不敢发展核武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伊朗知道他一旦发展核武器被美国和以色列发现了，那么一定会对他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伊朗发现他没有发展核武器，那么也被美国和以色列打了，所以伊朗国内说，那我们还为什么不发展核武器呢？最近一段时期，就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这是在伊朗国内很有权势的一个人物，然后他就讲了，他说既然美伊要打我们，那么我们不发展核武器的这个理由还有没有呢？所以国内确实现在在辩论，但是对伊朗来说，伊朗要迈出这一步也是不容易的。就因为之前伊朗的立场是一直不发展核武器，所以呢，就是美国或者西方对他这些制裁都是单边的非法的制裁。但是伊朗一旦要决定了发展核武器，那么可能那个联合国就会通过对伊朗的制裁，这对伊朗是很不利的。并且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伊朗有没有能力发展核武器？伊朗一旦要决定发展核武器，那么美伊肯定再次会对他的核设施进行打击，所以对伊朗来说做出这个决定也不容易。
1: 另外，杜老师，我们看到美军全新改编的116机动旅级战斗队1200人部署到了中东，那他说是要为后续的25个旅的这种转型积累经验。那这1200人部署到中东之后，会不会改变美军在中东的这种作战模式呢？
2: 结合作战地区的热点，美国大概是两个原因让美国进行改进。第一呢，受俄乌冲突刺激，因为在俄乌冲突主战场上，地面作战的武器装备，像美国所倚重的主战坦克、步战车，包括攻击直升机，目前已经全部退出了核心位置。无人机巡飞弹，包括其他非对称武器装备的作战使用越来越多。而且在北欧，美国和乌克兰作战部队的对抗演练，美国输得一塌糊涂，所以他认为传统思路无法延续。第二是被伊朗打疼了。针对伊朗作战行动持续了多月，但是强大的美军符号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包括非对称打击面前似乎不堪一击，中东基地连续受损，人员伤亡持续增加，所以美国要把中东地区当成靶场，当成试验田，通过改进无人机侦察预警系统、巡飞弹，让这支地面作战部队具备与众不同的作战能力，所以在机动作战、网络作战、无人作战几个方面要迅速发展。我们感觉在中东部署这支作战部队，美国大概要通过真实环境去考察这支部队防空反导能力、情报获取能力、无人作战能力。美国在给其他作战方向转进，比如在欧洲、亚太，如果有美国系列转型，其他20多个旅的作战装备和作战能力有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所以美国虽然在中东搞试验，但使用地点有可能遍及全球。
1: 另外，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说，在一天之内空袭了也门多个省的通信设施，包括学校。所以我们看到，反过来，沙特首都就立刻宣布，沙特的学校要停课一周，孩子们的这个上课从线下要改为线上。这说明他预计到有可能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打击的威胁。那你怎么看目前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这种冲突的程度和态势？
2: 目前胡塞武装的打击重点正在向核心敏感两个区域转进，特别是针对军事目标发起袭击行动之后，目前打击重点正在向利雅得周边转进，无论是机场还有其他设施都在遭到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而且沙特方面宣称一天拦截了6枚弹道导弹，按发射数量有可能会更多，所以沙特对于防空反导能力的严重不信任以及多国求助之后的无果，目前呢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尴尬状态。如果学校上网课，标志双方的打击行动有可能会进一步加码。如果沙特空军真的使用武器装备袭击了也门包括其他点位的学校，不排除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也会同步扩展。如果用军事设施向核心敏感以及其他民用设施转变，这样双方的火力打击行动还会进一步加码，对周边所构成的附加损失也会进一步增加。
1: 此外，截至10月1号，已经延宕了7个月的美伊冲突迎来了关键的外交节点。我们看到美伊双方新一轮的间接会谈启动，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据报道，伊朗外

长阿拉格奇9月28号正式表态，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交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推进后续谈判的全套条件，称方案完全公平合理，目前正等待美方通过调解方给出正式回应。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第三方渠道交换信息，但直接否认了此前媒体报道的他愿以伊朗核领域实质性步骤为前提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

0: 是，一旦冲突升级，伊朗将直接把全部新式武器投入实战，还公开披露目前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所有美军舰艇都后撤到了海峡入口至少500公里以外的区域。此外，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月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沙特、阿联酋、伊拉克、阿曼、卡塔尔、科威特和伊朗9月份的日均出口石油总量近1633万桶，比今年2月伊朗冲突爆发前的约1951万桶少约320万桶。克普勒公司以此估计，中东地区9月份的原油出口量已恢复至战前的约80%。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短片里提到了伊朗方面称说美军的所有的舰船已经退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500公里之外，那么并且通过调解方卡塔尔把这个重开海峡的谈判条件已经传递给了美方，所以现在伊朗方面把这个球又踢到了美方的脚下。那另外他的所有的美军舰艇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500公里之外，是不是说明整个波斯湾的控制权，军事上的控制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伊朗手里呢？
2: 通过伊朗方面的声明可以看出这样几点。首先，伊朗在周边对近海区域的控制能力得到了发展。波斯湾区域半径在300公里，如果500公里范围内没有美国舰艇，特别是作战过程中40多艘美国舰艇如果在500公里内全部清零，说明美军在这个地区的海上存在正在快速削弱。因为它补给能力包括伊朗的侦察和打击能力让这个区域美国舰艇无法长期存在，而且一旦在周边有各种作战行动会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特别关照，所以这个区域的清零标志着伊朗在周边的控制能力和打击水平在明显提高。第二呢，他又向美国提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决议，尽管美国采取拒绝态度，但目前主动权似乎在伊朗一方。首先，美国舰艇无法在周边显示强大的控制能力，同时又把谈判条件通过第三方直接或间接向美国表达，也说明呢，下一步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处于相对主动位置，实际上告诉美国如何选择是美国自己的事儿。如果发生冲突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战争行动，伊朗有可能会奉陪到底。
1: 那牛老师，现在我们看到美伊双方是一边聊着间接谈判，一边呢都明确地表示不会放弃动用军事选项。那这种状态，您觉得未来会不会让双方更容易出现擦枪走火呢？
3: 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伊朗急着要和美国谈判，然后美国又不表态，美国基本上的立场是拒绝谈判。那么拒绝谈判，它战争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谈判谈不成，那伊朗一定不会坐以待毙，就要采取一些进攻性的措施。所以如果未来几天谈判一直没有进展，那么伊朗在波斯湾再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或者说伊朗最近还威胁说，如果伊朗的石油卖不出去了，那么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就不安全了。那么伊朗现在石油确实卖不出去了，所以未来它袭击海湾能源设施的可能性也很大。所以如果谈判谈不成，军事冲突再次爆发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并且从美国方面来说，美国特朗普也说了，特朗普说伊朗现在情况很糟糕，伊朗很快就要这个投降了，如果伊朗不投降，那么中期选举之后就要对伊朗进行毁灭性的打击了。所以从美国和伊朗两方面来说，战争在重启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哎呦，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
2: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锐制药，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0: 每一战事继续延宕，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相关方应该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无国产 FP7 导弹完成首战，即将量产。俄军击落乌军米格29战机，乌军维瓦尔第行动取得关键进展。俄无人机搭载新型切割弹头，重点打击乌能源设施。俄警告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或将招致核反击。俄无人机袭击乌波边境口岸，波兰调整战机作战规则，拟超视距击落外军机。北约升级东翼防御方案，4000页作战计划出炉。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1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5: 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5: 1:1
13: 量身定制，
1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8: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9: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牙发衰老
16: 年轻开心。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7: 睡不好，不好不好，睡不好，不好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8: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大黄和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清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7: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红旗漫卷，礼赞华诞。77年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总代表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于1949年10月1日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时光流转，功勋长存。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本期节目我们将走进那些亲历过解放战争的老兵，从他们的解放记忆中感受历史的脉搏，穿越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岁月，去回望那一场场属于我们的解放。

0: 次我们沿着解放战争的历史脉络，即将开启一场跨越地域的老兵寻访。我和世豪呢是分成了两个小队，第一站我们来到的是青岛，给大家看一下美丽的海滨。第一位要去寻访的老兵崔白泽老人，他是当年投身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一路从华北出发向南出征。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用亲身经历诠释着顽强无畏、不怕牺牲的战士本色，带着对历史、对英雄的敬意。那接下来我们就出发。
1: 1948年初，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国规模战略进攻的总态势已经形成。也是在那一年，17岁的崔白泽参军入伍，投身到了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当中。
2: 这儿应该就是爷爷家了。
3: 好，来了来了，
2: 爷爷。
3: 哎呦，
2: 孙老师，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您好，
3: 打扰了打扰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呀，爷爷穿军装这帅。老斌您好。
4: 你好你好。
2: 爷爷身体怎么样？
4: 还可以，
2: 还可以。哦，我看爷爷精气神很好。
4: 对，是啊，就年龄大了。
2: 啊，年龄大，
4: 96了。
1: 崔白泽，1931年出生。194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战士，参与解放贵州、四川、云南等地的战役。1951年荣立一等功一次，1950年和1952年各荣立大功一次，获渡江胜利纪念章、华北解放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第13军首届英模代表大会纪念章、胜利功勋荣誉章。1984年11月离休。
2: 今天来您这儿，爷爷想听一听您讲当年发生的战斗故事，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3: 是这样，是吧？我赶紧把整理一些资料。请你们赶紧一块看一下。
2: 啊，好吧，啊，这是当年当兵的时候的照片。
3: 对，当兵从入伍
2: 照片
3: 啊，还有主要是
2: 保存的这么好。
3: 对，
2: 我看爷爷身上的这些奖章有很多，就是我们渡江战役，还有解放华中南的。爷爷是这一路是全程跟着的，
4: 对对对，
2: 这些都是您的荣誉。
4: 嗯，
2: 也见证了我们这些年的烽火岁月。这一晃70多年了吧？您给我们讲一讲，当年那会儿是怎么下定决心要去当兵这件事儿呢？
4: 那个实际上是从里边动员，保家卫国，志愿报名当，我们的报名当兵到了野战部队，叫做第2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
2: 英雄部队。
4: 哎，你说八路军可怜不可怜？要和我们渡江是这样。连个钱都没有，我就拿2个手榴弹，拿2个手榴弹咋干？
2: 您都没有枪啊，当时。
4: 哎呀，那个时间很可怜，你说拿2个手榴弹咋干？喝药还趴着，国民党来偷，趴着这地下，就这样，把那个趴地下，听听有没有动静。
2: 听脚步声是吗？
4: 就躺，就这个头躺在地下。听听有没有动静。有动静吧，很远就听见了。
3: 爸呢，为什么两腿一直不大好？两腿关节
2: 现在腿不太好。
3: 关节严重变形受伤。
2: 爷爷，现在这个膝盖什么的还不舒服是吗？
4: 膝盖啊，
2: 对，
4: 膝盖得疼啊。
1: 崔老膝盖的伤情，正是当年在渡江战役中留下的。渡江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追击阶段的大规模战役。1949年4月20日晚至21日晚，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先后在西系湖口、东至江阴的500公里地段实施全线渡江。4月22日，沿江防御的国民党军向多地逃撤。 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
2: 爷爷，我了解到渡江战役它是整个解放战争当中特别重要的一关，因为长江这个地方它就是很险要。
4: 八王到了时候跟我们讲过，特别是渡江的时候，渡江比较残酷，真的没有，就是说没有先进的武器，
5: 老百姓都跑到那个山上躲起来了，他不了解情况。他后来了解我们是解放军，就茫茫都下来了。下来以后呢，我们就在那地下睡觉，给我们腾房子。腾房子我们进去睡，我们也不进去，也在地下睡，就在地下里面睡。老百姓嘛，了解了情况，挺拥护我们的。
4: 爸说我呢，他们咱家渡江准备的时候，特别感激老百姓，老百姓把家来的门和窗，全部拆了，支援这个部队，
2: 是为了组成那个小渔船。
4: 对，搞渔船，
5: 没有共产党，没有幸存国际。国民党飞机来了轰炸，不光什么说水啊，什么东西，就爬到这个地下去。飞行员装个大壳，他就走了，也吹好，吹好以后我们就走。
4: 当时呢，也是说一个通讯兵。在这个水里边，因为还得躲避敌人的岗哨，还要把情报送出去。草丛里边蹲了两天两夜，到最后才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个腿呢受了很大的伤害。
1: 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在长江岸边，木帆船、渔船是百姓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命根子。但他们纷纷支援渡江战役，到渡江战役发起前，解放军已筹集各种船只20000余条。
4: 当时在渡江以前，一个班在一块儿坐在船渡江的时候，等到时候没有解放船，全是民工在摇橹，这个速度大大就慢。国民党有飞机，还有军舰，他们过来的时候，当时俺爸也说了。在船上吧架着迫击炮，就为了打他们军舰。最惨烈的时候，渡江的时候，他们克服了头晕，克服了晕船，还要时刻准备打仗。天上有飞机，江上有军舰，最惨烈的，等一个船，一个炮弹个的，一个飞机，一个浮潮，连人带船全部沉到江南去。这位我们的战士就这么牺牲了。
5: 我们渡江时间，这个两队200个人，渡江就剩着40个，反正剩40个。
4: 那我当时也问过，怕不怕？怕也没用，因为到那时候一看咱又牺牲了，就拼了命就往前冲。
1: 渡江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3万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和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及江西、湖北、福建部分地区，为后续向长江以南和西南各省进军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而当年老兵崔白泽和战友们也的确是脚步未停，跟随部队一路向西，挺进了大西南。
2: 爷爷，咱们渡江战役打胜仗之后，我们就一路向西远征了，但是挺进大西南这个路程非常的长。
5: 南方那个稻田地吧，水就这么深，要是弄不好的话，走夹
2: 到膝盖了。
4: 大西南大家都知道，路途遥远，第二呢，这个天气变化不常，南方就是一会儿大雨，阴雨绵绵，山高路远，
2: 主要完全是靠双腿走过去。
4: 对，特别那时候呢，它有很多没开发出来的森林，他们要漫过森林去，他们去剿匪。
5: 快到永章了以后，一个山上，从来没有去过人那个地方，部队还给我们发一水壶酒，再给你一个一盒的烟，叫你喝酒抽烟，
2: 为什么要这个憋着气过去？这个气是对人体是有害有毒的。
5: 对，他们过了那个地方嘛，沼泽地嘛，沼泽地雨的草也烂了，雨也多。他们发这个酒和盐，酒是驱寒嘛，盐是除气嘛，把这瘴气就抵消了。因为沼泽时间长了以后，容易产生一种致命的瘴气，那人吸了以后就会昏迷，慢慢慢慢的就吸收了。沼泽呢是人掉进去以后呢，就慢慢慢慢不能救，
2: 陷进去了。
5: 对，陷进去，陷进去以后吧，人还不能救，越救陷
2: 得越厉害，越陷得越深，
5: 把另一个人也就带下去了。当时这个医疗条件也不行，就是很多战士得饿了痢疾。到最后时间长了以后吧，还要休军打仗，就是到最后呢，天寒地冻，天气密度的变化，那么战士很多就得疟疾，大白子。
2: 大白子。
5: 大白子。
2: 是是。
5: 大白子是一种，就是一会儿浑身冷，一会儿浑身热。哦。就是一会儿冻的就不行，你盖多少被都不行；一会儿热的吧，你把衣裳都脱了，它也等样。
2: 主要还是环境太恶劣了，这个
5: 因为
2: 卫生条件，
5: 对，
2: 各种。
5: 当时俺爸爸也得过这个大白的，就是这么个环境。
2: 就那会儿，真的是当年像爷爷这样的战士们，就是靠血肉，靠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打出来的。
5: 对，
2: 真不容易。爷爷了不起，人了不起。
1: 在老兵崔白泽的解放故事里，他和战友们用船只和血肉之躯、钢铁意志乘风破浪，突破江防，赢得胜利，而后挺进大西南，在烽火中又踏出了解放西南的红色足迹。在采访老兵崔白泽的同时，我们另一路摄制组来到了辽宁凤城，在这里我们将要探访的老兵同样是一位解放战争的亲历者。
6: 之前呢，我们跟随着樊雪一起聆听了很多关于解放战争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辽宁凤城去拜访一位宝藏爷爷。他作为东北民主联军，而且作为塔山团的代表，在建国前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也就是西院阅兵。接下来让我一块去拜访他一下。比如说爷爷家有个小院子，到门口了。你好大哥。麻烦了，麻烦了
7: 啊！
6: 爷爷在
7: 等你们
6: 院里呢啊！你好，爷爷，老兵你好，爷爷，
8: 哎，好好，请坐，请坐。
6: 哎，好。
1: 任传凤，1932年出生，1947年参军入伍，在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石狮炮兵营任卫生兵。

0: 任传凤先后以卫生兵、护士长身份承担战地救护任务，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解放华中南战役等。1949年，党中央从西柏坡进驻北平时，任传凤随部队担任警卫任务，并在北平西苑机场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检阅。1950年，任传凤因保障有力、工作突出，得到全军嘉奖，并荣立大功。1963年，因病转业。
1: 看看您这些老照片，爷爷，这是您老伴儿
2: 啊。
1: 哦，也是军人
2: 啊，也是军人。
1: 这穿的衣服还是从东北带过去的衣服吧？
2: 啊，对呀，东北带过去的，俺们都是东北
3: 土皮帽子啊。
1: 我在电视剧里看，说当时华北的国民党兵，一看这个东北野战军来了，那就闻风丧胆了。
4: 昨天夜里，共军突然攻占了密云。
5: 共军什么部队？
4: 戴狗皮帽子的东北野战军，命令35军。立即撤回北平。
1: 军长，入伍之后参加的这个第一场战役是什么？
2: 第一场战役啊，曹河口当兵走啊，越过那个叫摩天岭，过了摩天岭就到辽阳那个地方，第二天早上叫飞机扫射，一个排长叫飞机把这儿打，我呢就把我们药局那个药箱了看住了。48年年底了，到塔山。
1: 我看电视剧那个大决战里面不就演了这个环节了吗？
0: 当时的任传凤不会想到，他军旅生涯中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到来，那便是塔山阻击战。塔山阻击战于1948年10月10日发起，至10月15日结束，历时6天6夜，是辽沈战役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最为残酷的一场阵地防御战。塔山距锦州30公里，是连接锦西与锦州的交通要塞，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是辽沈战役中我军阻击国民党援军的核心阵地。
2: 趟水过，
1: 趟着河过去了，
2: 赶到锦州一点动静也没有，再往前走就是易县。这易县呢打得厉害，后来啊咱们有一个炮兵司令指挥他，结果一下踩地也雷了，俺们就冲他那往前走，再往前走就到兴城了。
1: 到兴城再走几步都到山海关了，是吧？
2: 兴城就是个山海关出来头一站。
1: 对。
2: 第二天早晨前什么的来命令了，告诉你啊，8点钟开始进攻，打兴城。多简单。管炮的管炮，管弹药管弹药。俺们这些侵占人员就在后边等着了。10点钟，2小时，兴城解放了。哎呦我的妈！你想想，一个军打了国民党1个多军，2小时打下来了。好了，出发走，俺们就往前走。走到前面的一看，那海呀，那还有一个岛子，叫菊花岛。那个菊花岛都有个特点，涨潮的时候呢，不能过。落潮的时候呢，就随便走。挺好，俺们就往西东南走了。往东南走到目的地了，一个这叫大方沈领导都走着走啊，看地形去。我告诉你啊，咱们上塔山去，离这5里地，看地形准备打仗。离锦州这么近，
0: 塔山成为我军堵截国民党援军的必争之地。数十万将士的命运，国民党几支主力部队的动向，乃至辽沈战役的战局走向，全都系于这个小小的海滨据点。
2: 你们这在后方这时候关键准备，俺们去看地形。看完地形了就得干什么呢？挖战壕，就是挺长的那个战壕，挺深。再就引进的防空洞，国民党从坦克要来了，哇，修了防坦克壕，那坦克掉了就出不来了。
1: 对，
2: 干了5天，5天干完了，来了命令了，说国民党明天就开始进攻了，从海

0: 上来兵舰呐、啊，一回得来一个兵团呐、啊，我就上那个山头就五里地，我就能看见两个大兵舰就来了，然后国民党就登陆了，这就开始打了。
1: 因为您是属于卫生人员嘛，得参与救援嘛，是吧？塔山的这个炮声您是能听见的。
0: 哎呀，那炮也一打起来，那一胡同的。那炮那75公分的这么粗的炮弹，那打起来那简直，后天晚上后方送的炮弹就送到俺们这个地方来了。半许以后，俺们自己的大车拉上前线，那第二线一天呢打到不到晚上，就这些炮弹
2: 都打没了，
0: 就打完了。我这都在二线啊。二线是什么呢？就是说
1: 后方，
0: 我管这个药品，完了需要那个绷带呀，现在这绷带是扎布的，过去的缝带是布的，所以要多长多宽，完了你就来，来完了就卷上消毒，完了就把上边用的都拿回来，你就给洗了，洗干净了再用，哎，就这么干。
1: 伤亡大吗？当时
0: 有一个步兵团，就是21个人啊，有一门炮从炮园里打进来了，6个，当时3个死了，那3个重伤，炮弹进来了，炮也打坏了，挖了个山呢，挖了个大山空洞，打进来了。
3: 他跟我说，下这个炮位的时候都是隐蔽，3层钢轨，3层盗墓，1米的土，最终这个仗打完之后，剐剩盗轨了，这几米的加盗墓全部都没有了。国民党那个炮打到这个炮位里边，都是隐蔽的，
0: 就把炮眼给打进来了。
3: 他讲啊，支援前线的民工，上去的时候是往塔山拉布子。下来的时候就是拉战士的
2: 尸体，
3: 说他说后来就听这个战友说，这6天6夜我们这战士官兵3000多，消灭国民党的7000多，所以这场战争是非常惨烈。
1: 您当时这不是才16、17岁吗？这属于您参军之后参加的比较惨烈的一场战役，对吧？炮弹就那么打，
0: 那飞机扫射呀，咔咔咔咔，就搁跟前扫射去，那子弹头就看见了，离我1米远。
4: 老兵任传凤所在的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在第11纵队等部的配合下，坚守塔山阵地。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面对国民党军陆海空联合进攻，鏖战6昼夜，歼敌6000余人，创造了野战阵地坚守防御的光辉案例。70多年过去，老兵任传凤始终牵挂着这片热土，深切缅怀常年于此的战友。
3: 就我们这个新开的一个战役有个纪念碑，他就非要回塔山。有一个集体的墓是700多人，集体葬的。
1: 这次到葫芦岛是什么心情？
3: 他有9位将军都葬在那儿。第一天到那时候，完了就说你去帮我买点酒，明天去塔山。我得就看看我这些将军们。头天晚上觉没睡好。一会儿就起来了，问几点了。其实他是心情还是非常迫切的，想去塔山去看一看。等到去的时候，九代啊就跟他一块儿就去，那几个碑上的都写的，说莫文华呀，还有这个吴克华呀，他这些将军，他挨个都去敬礼，去敬酒，就告诉我，我当兵的时候小，才15岁，现在我都93，我来看看你，他这些将军们全去敬完酒，后来我们就下来了，下边不就一个广场，那天呢。就葫芦岛中学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也去塔山，去塔山了，就是看到这老兵，所以那个孩子们就那学生就喊，哎呀，这还有个爷爷，就围过来就问，爷爷你是老兵啊，你是哪个部队的？他说我就是打塔山之战，说他们就更兴奋了，在这能见到一个能站在这儿，
2: 见证者。
3: 后来就说，爷爷你立过功吗？你身上这么多奖章。爷爷就告诉我立过功，说我这些奖章不属于我，属于山上这些

0: 战友和将军，
1: 所以我才感觉到他们这代人留给我们的东西。嗯，
2: 塔山阻击战的胜利为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战机，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结束了惨烈的塔山保卫战，老兵任传凤跟随部队挥师南下，来到了当时的北平，并亲历了西苑阅兵。
3: 打完塔山之后，您就去平津战役了。
4: 打完之后 打完之后啊，我们就顺着这个
3: 入关了，
4: 往河北这么走。
3: 所以在华北这个战场就不像在东北这个战场那么惨烈了，
4: 哎，
3: 是吧？
4: 哎，
3: 因为这种起义的军队就越来越多了。
4: 后来呀、就不像原来呀、在东北那是拼命啊，就打这个锦州啊，打的惨呐、打了五天。俺们正月进北京的，党中央就是从西柏坡到北京，他没进北京，到香山就举行一个阅兵式，俺们军队时候就去参加阅兵式，不像别的还走啊，不，俺们就在那个跑的飞机跑道旁边，刘亚楼不是参谋长嘛，就给介绍。说这个是部队在什么什么地方得的，这个什么枪什么炮，毛主席还主动实力的给还个礼，还挺高兴的。
3: 您看见毛主席了吗？
4: 哎，毛主席朱总司令剩下就是刘少奇，谁一个挨一个，再往后就是那民主人士，把这趟道走去就走了两个差不多三个钟头。一个飞机场大概也得有二里地，其中就咱们什么坦克嘞、汽车嘞，都往上摆炮，
3: 就列在两旁。
4: 俺们阅兵的人呢，就站在跑道边上，不像别的阅兵还走啊不走，就站在旁边还就喊口号，
3: 喊的什么口号？
4: 毛主席万岁。
3: 什么心情您当时？
4: 哎呀，那就不用说了，好容易见着毛主席，那简直呢，这不容易的事儿啊。那毛主席那是随便见的吗？
3: 您看着毛主席的这个形象，跟咱们平时在照片里、电视上看，
4: 俺们的脸呢在跟他走
3: 啊。
4: 毛主席的车过来，俺们就这么地，那教员就领着喊"毛主席万岁"，俺们就说"毛主席万岁"，他们也挺满意，对待俺们这个军呢也挺高兴的。
2: 西苑阅兵的光荣记忆深深印刻在老兵任传凤心底。不过当年他和战友们也没有在北京停留太久，当开国大典的喜讯传来时，他又早已经身在前线了。
3: 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那天，您是在哪儿呢？
4: 我们在长沙。
3: 在长沙了。
4: 俺们都知道啊，还教歌唱歌。
3: 得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您是什么心情？
4: 俺们倒也行了，这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咱们都建国了，建国就更好了，
3: 后来有底气了。
4: 后来我们到桂林去是吧？那桂林一枪都没放，一个人就一杯水还没喝完就走了，就到那个程度了。要不说俺们那个部队，那这一路上从北京到长沙都投降，到处投降啊！赶到长沙看俺们走的话，就那个地方部队呀、哎呀，挺高兴。
3: 您这个照片啊，好多在天安门广场阅兵时候拍的照片。
4: 对，
3: 这就是19年阅兵的时候。
4: 对，那就19年阅兵。
5: 致敬方阵的21辆礼宾车。徐徐是
3: 您角度看爷爷当时他什么状态？
6: 那俺这几天什么时候走
3: 啊？
6: 几点出发啊？我穿什么衣服？他那衣服量身定做。我那衣服怎么还不给我发？
3: 当时您阅兵是坐在检阅的车上，
4: 车上那个人啊喊脱帽，然后敬礼，这么敬礼，举手礼，不戴帽子就是礼。大概有是能有个20-30米吧，过去。
3: 您作为两次参与阅兵的这个老兵，而且您第一次阅兵这属于是建国前这最大型的阅兵，这一次阅兵，跟您第一次参与阅兵，这已经70年过去了。

0: 不错，咱们是最好的。
1: 当年的开国大典，老兵任传凤没能在场，但时隔70年，他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圆梦时刻。和任传凤不同，我们即将拜访的下一位老兵，当年亲历了开国大典。
2: 我们刚刚拜访的老兵任爷爷特别有幸地参与了西岳阅兵。那么西岳阅兵呢，是我军建军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阅兵仪式，也是开国大典的一次预演。接下来呢，我们走到了山西。山西的这位老兵齐英，在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的当天，就在天安门广场的现场负责保卫工作。接下来让我们一块儿去拜访他。
3: 巧了不，爷爷正好锻炼。
2: 爷爷，老兵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2: 您正好这次锻炼呢，每天早上都练一练。
4: 练了一天不瘦一个小时吧。
2: 一个小时啊？
4: 哦，
2: 您练的时间比我长。
1: 齐英1927年出生，1940年参军入伍，服役于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部，历任司令部话务员、通信员。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天，齐英在天安门西侧执行开国大典戒严保卫任务。2025年9月3日，97岁的他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
2: 咱上院子里面溜达溜达去，
4: 就这么一个，
2: 干干净净的，进屋看看。这个是抗日战争80周年的这个纪念章，
4: 那93阅兵，
2: 这个也是，这个是也是93，这是70周年的，也是93阅兵。我看这好多照片是吧？咱看看，这还有请柬呢，这是去年93阅兵时候的一个请柬。
4: 对，
2: 当时谁陪着您去的？
5: 去年93阅兵的时候是我陪我爸。
2: 啊，您陪着去的，
6: 这个
5: 啊
2: 啊，这是老照片，这什么时期照的？
4: 这45年，
2: 45年，啊。
4: 这张家口的，那时候跟着首长当警卫员，那帽子你看日本帽子嘛，那是战利品，
2: 对，
4: 日本投降好像库仓库里边的战利品。
2: 警卫员看着就精神啊，这个应该是去年照的，
4: 对，
2: 啊，这去年在那个天安门照的，
4: 就在阅兵，
2: 啊，咱这样，咱找个地儿坐着聊一会儿，
5: 对对对，
2: 好不好？
5: 行。行
2: 啊，爷爷。这是您的毕业证，您是哪年毕业的？
4: 52吧。
2: 52年是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步兵学校，应该是在石家庄。我看您这是这个学校的第一期军事队的学员呢。
4: 这个学的苏联的东西，战术是主要的，调令各种调令。
2: 啊，这是分数。这个射击，射击这块您的这个分数是5。5分应该是比较高的分数了吧？啊，这比较高的分数。
5: 满分那个时候应
2: 该。5分就是应该是满分。
5: 满分。
2: 哦，对，我看这写的是5，调令5。哇，您这分够高的，工兵5，
4: 战术比较差。
2: 啊，战术比较差。比较适合实战。对，因为警卫营出来嘛，那射击肯定好啊。
5: 主要是我爸他文化基础太差。
2: 啊。
5: 小小的就没上过学，去了部校才开始学认字儿呀。
2: 您是哪年参的军呢？
4: 那时候北上大战，北上大战我也不在前线呀、啊。去了以后就是司令部嘛，司令部无线电台嘛。
2: 但是能见证百团大战，这也很难得呀。
4: 他们从前线回来，我记得唱着歌了。
2: 唱的什么歌？
4: 唱武汉冀冀日语歌，鸭绿江。姊妹大义，哦咦，红的还在上。日语歌，
5: 就是说，咱们的部队把日军部队包围起来了，又打不过人家，人家那个武器很先进。这个时候吧，就有人就出主意，让咱们这战士学唱日语歌，瓦解他的军心嘛。他这个时候，这就有这个会日语的，这就弄一个日语歌，这就教战士们就唱歌。完了以后就去，大家就围起来就对着日本人就唱歌嘛。
2: 攻心计。
5: 对。

0: 对，
1: 这几句歌词什么意思您知道吗？
2: 什么意思？大概的意思是啥？不要为天荒，没病了，回家去吧。你回家去，看看你的娃娃，或你的一家人，团圆了的一些。
1: 哪一场战斗，从您的角度来讲，能感觉到，哎，这个情形是比较危急的，前方战场是非常惨烈的。
2: 43年，日本鬼子进了解放区，人家是扫荡，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我那个屋以后，我在司令部二连，带俺那回打，俺打什么了？太行山里边，那山口从电线一根一根的，这一根电线通到卫生部了，后边。
1: 那阵都扯着电话线嘛。
2: 哦，电话线。敌人进了以后，跟着这个线走，上来了，上来都刚刚刚刚亮了，敌人就打，跟着参谋长一个参谋。把我们连的机关枪的时候来过来，拉着这手我就架着来救我，就是那一回我们牺牲了8个人。人家和车台的时候，司令部的几个小车平常是擦亮了是吧，擦得很亮，大拉那时候为了防空啊，飞在河边上把这清泥往那车中部上。
1: 从您的角度观察，聂帅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2: 什么性格啊？很温和。
1: 很温和哈，就对下属也没有特别大的架子。
0: 这个照片是1945年日军刚投降那会儿，就是我爸他们在张家口拿了一个日军的仓库嘛。仓库里边的军用物资，当时我爸就分到一顶帽子，一看这个弹夹当时是比较饱满的。
3: 七英入伍2个月，正值百团大战全面打响。百团大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对于年轻的七英来说，这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解放战争开始后，七英跟随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军区部队一路转战，最终来到了当时的北平城。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和平解放。
1: 后来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爷爷您就跟着聂帅他们这支部队
2: 从平山，我们的精锐营到了北京，先到丰台，华北的部队也来了。西北的部队也来了，经济路的部队也来了，都集中在这儿了。
1: 对，
2: 我在那看到东北部队，东北部队来了一列列列车。在战场我看见是那农民也穷，那狗粮也来了一列车，马上东北那部队都派人赶上了。那士兵都抱着那冲锋枪，美式冲锋枪。那小孩嘛，农村的丰台那小孩嘛，骑着车下边接点小
1: 狗粮米啊。当时城内是一个比较萧条的状态。
2: 萧条。
3: 通过和平谈判，这座千年古城免于炮火摧残，城内百姓与众多文物得以保全，这也为党中央进驻北平、筹备新中国创造了条件。当时，齐英跟随大部队一同进城，在城内承担起重要的警卫保卫任务。
2: 是1月1日的阅兵吗？
1: 对，
2: 开国大典的时候。我在城门楼下。
1: 哦，您就在城门楼下。天安门城门楼下。那其实您的那个视角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天安门城楼上发生的这个情况了，是吧？
2: 看清了，
1: 看得清。
0: 能看到毛主席。
2: 毛主席喊了一句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天地的
0: 毛主席一讲完话，完了现场的老百姓就都欢呼起来了。
1: 当时爷爷也很激动啊。
0: 对对对，
1: 因为作为一个20多岁的年轻战士，
0: 对对对，
1: 虽然参加革命参加的早，这是一个相当荣誉的事情。
0: 对对对，见证一个国家的

0: 成立。
1: 是的，
0: 对。
2: 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0,000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之下，亲历新中国诞生的历史性时刻，成为其英一生光荣而又刻骨铭心的珍贵记忆。76年后，2025年的93阅兵，他再一次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而这一次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0: 那前一晚上睡觉就没有怎么睡好。
1: 上城楼之后有没有跟您说什么话？
0: 具体的话吧倒是也没有说，但是我爸坐不住了，他老想站，他老想站起来。那前头有一个那么粗的栏杆，他可以把着栏杆站一会儿，他坐下他就觉得好像看得不过瘾，他老想站，但是站起来他一会儿他就抖。当时是天空有飞机飞过的时候，我爸好像那个眼睛就不够用了，一下看天上，一下看地下，地下还有狩猎部队，他那个头是半仰着的，他是对着那个天上的飞机敬礼，但是那个眼神还想看地下的那个狩猎部队。
1: 所以这个敬礼是自发的。
0: 对对，毕竟年纪大了，他手也抖，腿也抖，他一个手敬礼，一个手扒着那个栏杆。
3: 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1: 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向您学习。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不忘初心，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因为苦和难都让您给吃了，我们现在得到的是美好的一个生活。
3: 不忘初心。
1: 对呀，那您有什么没有完成的愿望吗？
0: 我爸想回去，想回去他的母校看一看，是那个学校应该变化也很大了，提过好几次呢。
1: 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联系。
2: 当年，齐英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步兵学校就读。为完成老兵的心愿，栏目组通过多方寻访联系上了齐老当年就读的母校，如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
1: 您好，没事啊。
4: 你好，你好，
1: 打扰您了啊，谢谢梁班长。
4: 接到您的电话之后呢，我也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就您反映的就是齐老毕业的院校，第九步兵学校应该就是我们学校的前身之一。哦，当时齐老上学的时候，他的学校的校址，应该在霍路一带，后来呢，应该搬到了西兵营，现在的石家庄市桥西区，刚好前段时间我们对校区的历史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梳理，这是校区历史沿革图，
1: 这就是齐老的毕业证书上写的名字，
4: 对。
1: 其实它还可以追溯到更远，我看这最早可以追溯到晋察冀时期了。
4: 对，晋察冀抗日军政干校，
1: 军民大学的二分校。
4: 对，他的二分校。
1: 其实齐老在二分校的时候就早有渊源跟学校，因为他那阵儿就负责警卫工作。
4: 哦，是吗？
1: 对，而且他是晋察冀培养出来的战士。哦，那这么一看的话，他跟这学校是完全契合的。啊，
4: 对。
1: 但是我理解的就是，其实不能严格的说算是咱们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学员，因为他只是说第九步兵学校那个毕业证上写的第一批学员。
4: 如果说第九步兵学校的第一批学员，我感觉应该没问题。齐老的入学时间，当时应该还不叫第九步兵学校，在他毕业的时候呢，应该改了名称了，叫第九步兵学校，所以说是第一批学员，应该是完全没问题。
1: 我这一次呢，也不瞒您说，一个是呢想追根溯源一下，另外一个呢想圆老人家一个梦，因为这次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就一直拿着他的毕业证说这是我的母校啊，哎呀，很难回去了，哎呀，听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心里好不舒服，所以呢，就是我感觉能不能联合我们学校这边邀请齐老回到母校看一看，
4: 这是好事啊！我向领导请示之后，应该是没问题。
1: 太好了，太好了！
4: 也看一看校区这么多年的发展，到我们的训练场，看看装甲车，然后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学员是怎么上课的，让齐老也追忆一下。
1: 那咱们就约定好了，我等您消息。
4: 行，好的，
1: 谢谢您。
2: 在栏目组和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的共同推动下，老兵齐英的返校圆梦之旅正式开启。一路上，齐老十分激动，他提出要把自己的毕业证捐赠给母校，让这件珍贵的信物重回原点。大家满怀期待，等候齐老重返校。

0: 表员。
1: 咱去接一下，
0: 好，
1: 走。
2: 你好，
3: 你好，
2: 又见了。你好，你好，
4: 爷爷，
2: 又见面了，我小王。

0: 现在这个老学校，现在叫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
1: 咱们第九步兵学校的前身不就可以追及到抗大第二分校吗？
2: 我在抗大当同学。
1: 哦，就是军事政治都学是吧？那时候
2: 学苏联的，
3: 苏联的一些战役战术。
2: 哦，学苏联的，还有苏联的古文。步兵营呢，日本建的筒子房。哦，整个一个筒子，一个队嘛。哦，一百二十八都在这一个房子里住吧。哦，
1: 大通铺，
2: 大通铺。
0: 咱这学校占地面积，对吧？
3: 占地面积应该是中国，甚至是亚洲最大
1: 学校。
3: 我们的历史都追溯到抗大，所以我们现在校园文化品牌叫抗大根脉。
4: 从抗战烽火中走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如今获评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先进院校等多项全军级殊荣，百余名教员荣膺全军育才奖等奖项，十万余名英才从这里奔赴战位。看着眼前全新的校园，老兵齐英激动不已。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咱们校区的装甲车辆预习场，这是我们的战士解说员，也是负责这边维护的。
5: 爷爷你好，欢迎您再次回到母校参观我院的部分的用于教学装备的主战坦克。在咱们面前的是63A式水陆坦克，主要用于水陆两栖作战。此车呢只有20吨的重量，在水上最高可以达到14千米每小时。
6: 互相战役要有这个坦克就好了，这就方便了，才能下水。
5: 这个车主要是用于咱们的空投作战，可以迅速的搭载到飞机上，到敌后方用于部署作战，大大提高了我军陆战车的部署能力。
6: 这个战车可以上飞机，啊、体积小，您看。
5: 也这个车呢，上面有降落伞，下边还有一个大型的气垫，所以说这个车通投下来非常安全。
1: 爷爷，学员正在上课，现在我们带您过去看看。
6: 哦，好，走。
1: 好的，欢迎老学长。
2: 这都是学生啊！啊，
7: 对，都是我们的学生。
8: 坐好，坐好，坐好。
2: 在九步校的时候，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是学生。抗大的时候，有一个歌。学生唱的，我跟你们哼哼两句啊。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哟。

0: 您这个参军的时候也就这么大吧？比这还要小？
1: 13岁。
0: 13岁，
1: 更不穿队呀！一星军更不穿队，一星军的粽子在后边。我在九步学的时候，
2: 手已经多次开
1: 了。一站队就是站在这，
0: 这都是基准兵的。
1: 后边看我的脑勺，前边看我的鼻子。
2: 您也站这儿感受一下。
3: 向老英雄致敬，敬礼。
0: 爷爷这一下又回到老部队了，感觉
4: 回到老部队
0: 了，又年轻了。
5: 重返校园，老学员齐英眼含热泪，从他的泪光里，我们看到了从抗日烽火中走来的老兵风骨。一曲《强军战歌》唱出了新兵对老兵的致敬。

0: 唱的好不好？
1: 好，好。
2: 齐老这一次的返校，学员们都非常期待。许多学员早早的便在教室里等待，想要和自己的老校友多多交流。在这些热切的期盼中，齐老一次次抬手敬礼，给予这些新时代军人肯定与期许。
3: 请问你好，是来自浙江同学曾艳轩，
4: 山东德州李希浩。
5: 希望各位好好的学习，成为优秀的学生，报效于祖国。
2: 当齐老将珍藏的毕业证郑重交付母校，这场跨越岁月的圆梦之旅也画上了圆满句号。
6: 无偿捐赠母校，为校区红色校史再添珍贵记忆，再续红色。学员齐英，系河北省建平县人，现年25岁，在本校第一期军事队修业期满，准予毕业特发此证。
2: 这场寻访解放战争往事的旅程，带给了我们无数真切的感动。硝烟远去，山河无恙，当年浴血奋战的青年已经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兵，他们的故事让我们读懂了胜利的可贵，和平的不易。回望历史，中华民族从濒临危亡走向伟大复兴，一路筚路蓝缕，充满艰辛，也一路豪情满怀，凯歌高奏。接过先辈的接力棒，我们唯有接续奋斗，方能不负时代。让我们向每一位为新中国诞生浴血奋战的老兵致敬，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铁马冰河。本期节目我们走进那些亲历过解放战争的老兵，从他们的解放记忆中感受历史的脉搏，穿越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岁月，去回望那一场场属于我们的解放。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2: 唯因仙人有策有点，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3: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4: 欢迎大家，
15: 欢迎大家来到
14: 明
15: 治
14: 名堂天地大课堂，
1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9: 正东五合，
20: 阳光衰老，
19: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
20: 阳光衰老，
21: 明天开心。
1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再而归。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4: 看品牌两只老虎，
3: 年销十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6: 两只老虎跑得快。
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7: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8: 如果苏醒是特务，登船那天他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给您挡子弹呢？
9: 他这么做是有他的目的的。
10: 老赵，那轮船公司就交给你和同志们了。
11: 没问题，咱们护场队那可不是摆设。
12: 今天童家去了个陌生的人。
8: 什么人？
12: 一个警察，空着手进去的，却拎了个公文包出来。

0: 王大龙，我是怎么给你交代的任务啊？我让你保护苏醒的安全，你是怎么做的？
1: 老周，你别发火了。这件事情吧，不怪大龙，是我让他在外面等我的。
0: 再说，
2: 闭嘴。
0: 苏醒，现在你的安全不属于你个人，它关系到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能否完成。
3: 这件事情我有失误，我检讨。
0: 你呢？
4: 啊？哦，这件事情我跟苏醒一样，有失误，我也检讨。你少跟我油嘴滑舌。
0: 周叔啊，你就别生气了。这一次啊，确实是我疏忽了，但是我向你保证，在以后的行动中，我不会再让苏醒少一根毫毛。唉，
4: 当然了，这一次我也有责任。
3: 老周，其实咱们这次还是有收获的。
0: 我发现我说的话已经开始对童生产生了影响。
4: 你把童小姐说服了，
0: 特务这么一闹，那就说不定了。

0: 来来来，什么？来，
1: 快吃。
0: 嗯，
1: 都摆好了。
0: 好。吃饭吧，
1: 迅奇。
0: 嗯，
1: 你给毛老板发电，他到现在都没有回你，是不是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
0: 嗯，没有回信，就说明没想法。
1: 可是罗观音的死不是小事儿啊，他现在没有回电的话，应该是在调查这件事情吧？
0: 调查是肯定的，那个蜂王也不会说我什么好话。
1: 你为毛老板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他是不会轻易舍弃你的。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 眼下的局面，你还是小心一点的好，别再让蜂王抓到你的把柄了。
0: 这个蜂王到底是谁呢？
2: 拿着。
3: 博哥，我不能再收你的钱了。
2: 赶紧把你老妈的病治好了。
3: 我都收了那么多次了，我真的不能再收了。
2: 你拿着。
4: 博哥，
3: 谢谢博哥。
5: 问出什么没有？
6: 没有，那家伙的嘴很硬。
5: 上刑了吗？
6: 上了。
2: 哎呀，看来还是真是受过特殊训练的。
6: 博哥，你说咱们要不要用点新手段？
2: 没用。光儿，
5: 哎，
2: 你去跟他们说，先关起来，慢慢审。
5: 是。
6: 博哥，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会杀童小姐？
2: 不知道。而且我们还不知道，他到底是想杀童小姐呢，还是想杀童小姐身边的人？
6: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与罗冠英的死有没有关系？
2: 哎，你说说看。
6: 迄今为止，童江南家的爆炸案还是迷雾重重，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罗冠英是怎么知道童江南家里有炸弹的，并且知道爆炸的具体时间，还有罗冠英要带童江南去哪儿啊？罗冠英被捕以后，被人杀死在警局的拘留室内，第二天一早报纸就登出来了，我去见过早报的前记者，他说罗冠英被杀死的那天晚上，他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说共产党员罗冠英被人杀死在警察局警署的拘留室内。根据这个时间，知道罗冠英被害的人一定与凶手有关，这一定是个阴谋。
2: 阴谋？
6: 对。而童小姐昨天被刺，整件事情看起来就是冲着童小姐去的，多亏了他的同伴保护他，他才没有受伤。整个事情都与童家有关系，所以据我推测，这件事情与罗冠英的死有着必然联系。
2: 啊，分析的不错。
6: 博哥，你觉得我推理的有没有道理啊？
2: 不知道。
6: 啊？
2: 不是，但是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5: 哎，你把我衣服拿来，咱们去趟童家。
2: 好，
5: 走。
0: 刺杀苏醒，在哪儿？
7: 在闹市区的蓝山咖啡厅。
0: 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7: 我派人查了，没有任何线索。
1: 找不到线索就对了。除了咱们，还有谁会向苏醒下手？蜂王。
7: 蜂王，他的指令不都是靠我们完成的吗？
1: 他这是留着后手呢，冲锋陷阵的时候用我们，摘桃的时候用自己人。这应该是他手下一个特别行动组做的。
7: 蜂王启用别的行动组，难道不用我们了？
1: 他是想踢开我。看来他也沉不住气了。
7: 蜂王也想杀苏醒。组长，只要我们抢在他前面，

0: 主动权就还在我们手上。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找到苏醒？昨天，苏醒和童生见面了。以我的判断，这个童生还会去找苏醒。把这个童生给我盯紧了，我们就能找到苏醒。是，族长。
1: 迅奇，我得走了。好。
2: 李探长，哦，有什么事啊？啊，是这样的，昨天在咖啡馆发生了枪战，我们听说童小姐是受害者，所以想过来问一下童小姐几个问题。
3: 童生，
2: 对，
3: 玉荣，把童生叫下来。
4: 好，请吧。
2: 啊，童教授。
4: 最近香港不太安全，所以您平常呢就别出门哈。如果发现任何危险的状况，请及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好保护您。谢谢。但是说心里话，我很怀疑你们警方办案的能力。
2: 童教授，您这句话从何而来啊？
4: 杀害屠哲先生的凶手找到了吗？
2: 找到了。
4: 什么人？
2: 荣记烧药店的老板肥仔，
4: 你们怎么能判定他就是杀害屠哲先生的凶手呢？我们在他身上
2: 找到了这么长的一把三棱钧刺，我们做过实验，这把刀造成的伤口跟屠哲身上的伤口是一样的，而且在案发当晚，有人看见过肥仔出现在案发现场。
4: 他人呢？
2: 死了，被杀人灭口，
3: 死于氰化物中毒。
4: 我听说，现场还有一个人。童教授，我相信您的学生苏醒已经把事情告诉您了，你干嘛还问我呀？我不过是想证实一下。
0: 亚楠呐，你跟了我多少年了？6年10个月。
4: 6年10个月，哼！咱们到香港以后，我身边的兄弟换了一波又一波，只有你活下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全都因为组长的庇护。
4: 说实话，
0: 作为一名特工，任何一次任务失败都面临死亡，但我知道失败不是任务的终结，只有目标死亡。
4: 才算完成任务。苏醒是个非常难缠的对手，从你们一次次刺杀他，他都能死里逃生，这就说明他的经验非常丰富。一定要想办法除掉他。
0: 组长，您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亲手杀了苏醒。
4: 拜托你了。
2: 李探长，哟，童小姐，
5: 你找我有什么事？
2: 童小姐，听说您在咖啡厅受到袭击了，您没事吧？
5: 我昨天一直在学校，并没有去过咖啡厅。可是童小姐，我们得到线报，说在咖啡厅的枪击案中的受害者就是您呢，而且在您身边还有一个年轻的男人，他是……那一定是认错人了。
2: 香港这么大，难免会有跟我长得相像的。可是，李探长，您现在应该是在咖啡厅调查目击者才对啊，而不是在这里询问一个不知情的人。看来，香港
5: 每天发生这么多事情，您还是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2: 哦不，我们对您的关注还远远的不够。啊，这样吧，童小姐。 以后，哪怕您遇到一点点的危险，我希望您都能及时的通知我们，我们来保护您，您看可以吗？
5: 谢谢。
2: 告辞。

0: 阿生啊，我问你，你刚才为什么要包庇苏行呢？爸，我跟苏行是受害者，
1: 他们要杀的是苏行，不是你呀。可是他们开枪的时候根本就不顾我的死活。
0: 爸，您告诉我，共产党会这么做吗？罗先生死了，他们要为罗先生报仇，这很明确呀。 您为什么就这么肯定，苏行就是杀害罗先生的凶手呢？
1: 那不是他又是谁呢？你好好想想，苏行每次见我们都在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不管他身份如何，他是不会害我们的。阿生，苏行还跟你说了什么？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隐瞒呢？
0: 如果苏行是特务。 登船那天，他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给您挡子弹呢？如果他想害您，他有很多下手的机会。从他离开
1: 我们那一天起，我就不再相信他了。那您总该相信我吧？如果不是昨天苏行冒死救我，我已经死在咖啡厅了。他这么做是有他的目的的。
2: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救我，这难道有错吗？
3: 苏行现在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给你看的假象。
0: 他救了你，也救了我。这如果都是假的，那还有什么是真的？
4: 你们俩怎么又吵起来了？阿生，你爸爸心情不好，你少说两句。
0: 姑姑，他冤枉好人。
1: 你爸爸都是为了你好，你有话好好说。
0: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苏行，可是我相信，他是不会害我们的。

0: 好了好了，你生那么大气。这个苏醒，他在利用阿生，他一定是在利用阿生。
1: 好了，别着急了，表哥。实在不行，咱们就不走了。李探长不是说会好好保护咱们吗？
0: 好了好了，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同志们，罢工开始以后，公司附近就多了很多陌生人。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告诉工友兄弟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 好，赵硕，你就放心吧，我们大家会小心的。
2: 硕，其实最需要小心的人应该是你。那天是你带人冲进办公室的，敌人肯定已经注意到你了。
0: 就他们那点本事啊，抓不到我。
2: 也是，
1: 这护查队已经组建完毕，只要有我们在，敌人休想进入龙场公司。
0: 护场队的责任不单单是阻止敌人使用船，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好工人们的安全。
2: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他们的。

0: 哎，你告诉我，昨天咖啡店枪击案是怎么回事？
1: 我们正在调查。据咖啡店的服务员说，被袭击的是一男一女，那个女的好像是佟江南的女儿，童生。佟江南的女儿？
0: 他有没有受伤？

0: 枪战中有三个枪手，一死一伤，一个逃跑。现在受伤的已经被我们带回来了。
1: 枪手是什么人？
0: 他的嘴很硬，到现在为止什么都没有说。
1: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必须让他开口。
0: 啊，是，我一定尽力。
1: 骆冠英死了，我不相信他身后的人会就此罢手。你应该明白，通江南通教授他这个人对于大英帝国的重要性。
0: 这个您放心，只要有我在，通江南肯定走不了。
1: 在香港闹市区竟然发生了枪战，影响有多坏？
0: Sir， 我向您保证，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1: 通江南的女儿已经受到了袭击，我想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是通教授。我们必须保护通教授和他的家人，不能再出事了。
0: 这个您放心，我们已经加大了对童江南的保护，只要有任何可疑的人接近童家，我们马上就会知道。
1: 麻烦你要尽快查出凶手，只要童教授他还在香港，他们那些人就会不断制造麻烦。
0: 这个我一定会尽快查清楚。
1: 你去吧。
0: 是。
2: 老赵啊，
3: 啊，
2: 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啊。这段时间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大龙啊，就先不回护场队了。这个担子就需要你和同志们来担了。
3: 放心，周书记，我们一定保护好工友同志们。
2: 好。
4: 对了，老赵，石大哥现在怎么样了？
3: 放心，他现在上下班的路上都有咱们的同志保护。
2: 好，老赵，那轮船公司就交给你和同志们了。
3: 没问题，只要有我们护场队在，敌人再想从轮船公司搞一艘船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再说了，咱们护场队那可不是摆设。
2: 如果这些特务用武力抢船的话，老赵，那你们岂不是太危险了？
5: 轮船公司的罢工已经引起了香港警方的注意，特务们是不敢轻易动用武力的。
3: 老周，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好，
3: 码头上还有工作呢。
2: 好，那你回去的路上注意安全啊。
3: 好嘞。
6: 赵大哥
3: 啊，
6: 你等一下。

0: 你无缘无故来出店，就这么空着手出去，容易让人起疑。哼，
1: 还是你想的周到啊！走了啊，
2: 好，
3: 哎，慢点啊，老赵。哎，
1: 好嘞。
3: 老大，有什么发现？
1: 带走的那个工人今天出去了一趟，去哪儿了？启明书店。
3: 你确定？我亲眼看到他进去了，
1: 待了多久？不到10分钟。买什么了？买了一本书。你继续把他盯好。是。
3: 不过，童小姐没有说实话。
1: 对呀，
4: 她否认了昨天在现场的事实。
1: 童小姐会不会是想包庇和她在一起的那个男人？
3: 阿姐，你跟童家的关系不错，就你对童小姐的了解，你觉得她最可能是跟谁去咖啡店约会？
1: 据我所知，除了她的同事张少木，应该不会有别人。
3: 少木，
1: 不过，要不然我私下去约童小姐，试试看能不能。

0: 问出些线索。不用了，你约了也没用。哦，我要出去一下。哎，
1: 我陪您一起去。不用了。我觉得吧，他们对童小姐下手，可能童教授也是他们的目标，所以你跟巡逻的兄弟们说一下，让他们注意一点。啊，好的，那我现在就去。
2: 组长，今天上午有兄弟报告，船舶公司那个带头闹事的工人外出了。
3: 去哪儿了？
2: 去了一家书店。好，你派人盯紧这个工人。另外，盯紧那家书店。
3: 是。
2: 童生今天外出了吗？
4: 没有。
2: 不过散门博去过童家了。哼，昨天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他不去倒奇怪了。不用管他。
1: 你派人把童生给我盯紧了，明白。阿杰，是不是有党巡旗的消息了？还没有，我们还在通缉他，他太狡猾了。那你找我有什么事？阿胜姐，你能跟我说一下昨天在蓝山咖啡厅发生的那起枪击事件吗？
5: 李探长已经找过我了。
1: 阿胜姐，我现在是以朋友的身份来问你。
5: 阿杰，我昨天一直在学校的实验室，根本不知道蓝山咖啡厅发生的事。
1: 阿胜姐，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
5: 我只是一个大学老师，谁会把我怎么样呢？
1: 这段时间香港出了很多事情，有三个人都是童伯父的朋友。阿胜姐。 如果你知道什么事情，希望你能告诉我，我一定会帮你的。还有，你一定要转告童伯父，让他千万注意安全。
5: 嗯，我知道了。如果你遇到什么事情，马上打电话给我，我会第一时间赶到的。嗯，阿杰，我现在只想找到党巡旗。全香港所有的警察都在找他，他跑不了。谢谢你。
6: 老板，哟，小龙虾饺，一份半怎么样？哎，快走。哎，啊，您的面。给，谢谢。慢走。
7: 就敢开枪，这都是些什么人呢？那些枪手是不是针对苏醒的？苏醒害死了罗先生，人家能不报复吗？我们不要再猜测枪手的身份了。昨天，那些枪手并没有因为阿生是我的女儿而手下留情，所以我们根本就无从判断枪手的身份。
8: 现在罗先生死了，共产党也没有再派人跟我联系。我们现在就好比波浪中的孤帆，处在十分危险的环境当中啊。嗯，
7: 童教授，那我们怎么办呢？
8: 童教授啊，我们得尽快离开香港，不能再等了。
7: 我们现在要是不走，那些特务就会对我们下手了。
9: 现在少木已经在联系船只了。我再次提醒各位，在此之前，千万要注意安全。
10: 刚收到情报说，童小姐向警察隐瞒了昨天的事，她为什么要这么做？童小姐是为了保护苏醒。
9: 这么说，童小姐现在相信你了？嘿，太好了！哎，
10: 你这一惊一乍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呀？
9: 不是，周叔，我这不是高兴吗？苏醒，现在童小姐相信你了，那童教授的工作就好做了。
10: 你先不要高兴得太早。
0: 罗冠英的死在童教授心里已经彻底坐实了苏醒是国民党特务的事实。
1: 那咱们可以用说服童小姐的办法就说服童教授啊。
2: 大龙，老周说的对，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童老师的性格我是了解的，对于一个他相信的人，你无需多说，他对你也会深信不疑。反之，如果这个人他不信任，无论你换谁去说，他都不会轻易相信的。
1: 童小姐是他的女儿，他总该信吧。
0: 我认为童小姐会为了他父亲的安全帮助童教授分析这件事情。
2: 老师当然会相信自己的女儿，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会认为阿生是被我蒙蔽了。
1: 哎，你要这么说呀，现在无论你怎么做童小姐的工作，教授都不会相信你。
2: 也不尽然，阿生的话对老师还是有影响的。不管怎么说，童老师身边有一个他最亲近的人在为我说话。
1: 也对，现在呢，童小姐已经相信你了，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现在我们已经把轮船公司和码头都监控起来了，如果我们再盯死了教授，那敌人再想带走教授就没那么容易了。苏醒，你呢继续做童教授的工作，我还就不信了，这么精明的一个老教授怎么可能一直受敌人的蒙蔽呢？
3: 哎，这天真热，拿点水去。
4: 好。

0: 您好，这是我的证件，您看一下。
1: 阿 Sir， 您有什么事吗？
0: 昨天在闹市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人说在案发现场看见了童小姐。我想问童小姐几个问题。
1: 上午李探长已经来问过了，您还有什么事情要问的吗？
0: 哦，是这样，还有几个问题没问清楚，所以就派我来再问一下。
1: 可阿生他不在家呀。
0: 他什么时候回来？
1: 这也说不好。
0: 我可以进去等吗？
1: 进来吧。
0: 谢谢。

0: 哎，你过来。我怎么记着这警察进去的时候没拿包啊？
1: 没有啊。
0: 没有是吧？那还不去给组长打电话？
1: 报告组长，佟家有情况。
2: 什么情况？
3: 一个警察进过佟家，只待了五分钟，而且他进去的时候两手空空，
1: 出来的时候手里却提着一个公文包。
2: 警察？你确定是警察吗？
1: 对，他穿着警服。
3: 对了，组长，他进佟家的时候
1: 好像要刻意的避开巡逻的警察。
2: 好，继续盯着。
1: 是。

0: 阿生人呢？
1: 阿生不在家呀。
0: 不好，我的资料。
1: 你快去看一下。

0: 什么丢了？
1: 。
2: 都怪我。
1: 这怎么怪你？
2: 报警吧。

0: 我是英华。
1: 我是佟江南。
2: 哦，是佟教授，有什么事吗？
1: 有一个警察闯进我的屋里，打晕了我的表妹，把实验数据抢走了。
2: 佟教授，你确定是警察吗？
1: 这个人穿着警服。
0: 啊，你等一下，等一下，我马上派人去查。啊，好的，好的，再见。
3: 怎么样？
1: 他答应尽快调查。
3: 我们去警署吧。我记得他的样子，还给我看了个小卡片。他说他来找阿叔了，我就让他进来了。
1: 这不怪你，这怎么能怪你呢？好了，不要自责了，先休息啊，休息吧。
4: 喂，我是李文博。
5: 我是英华助理处长。
4: Sir，
0: 佟江南的家被人抢了。
4: 什么时候的事？
0: 就在刚刚。佟江南说他的实验数据全部被盗走，并且还是被假冒警察盗走的。我命令你马上调查。
4: 是，我马上调查。

0: 勋奇。
1: 凤婉有消息了？
0: 没有，但是很奇怪。
1: 奇怪什么？
0: 我按照约定去了情报点，结果什么都没有。
1: 今天童家去了个陌生的人。

0: 李探长。我叫你好好给我守着，你怎么守的？
1: 李探长，我们一直在这巡逻，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0: 没发现异常？都有人冒充警察进去把东西偷了，你告诉我没发现异常？
1: 探长，我俩一直在附近巡逻，也没看到有人进去啊。
2: 没人，
0: 等着我回来收拾你们。滚！
1: 走。
0: 你，混蛋！
3: 应该不会吧？这罗冠英一死，我估计童江南现在谁也不信了。现在派任何人去跟他接触，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想蜂王不会想不到这些吧？
4: 那会是什么人啊？
3: 会不会童江南现在和英国人合作了？
4: 不可能。会不会是共党的人？
3: 应该不会。现在童江南没有相信苏醒，在这个时候他也不会相信任何人。哦，这样，既然蜂王不找你，你就去找他。
4: 说什么？
3: 你就跟他说，根据观察点的报告，现在童江南有可能跟英国人合作，还把他的那些研究资料交给了英国人。哦，还有，你去调查一下，今天到底是谁进了童家，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
4: 好，我去办。
5: 李探长，
6: 童教授在吗？
5: 李探长，你们天天派人在门口监视我们，为什么偏偏今天没有人？
7: 这是我们的失误，事后我们会向你解释的。
5: 您不是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好我们的安全吗？
7: 韩姐，您要是还希望童教授把丢失的数据找回来的话，你就让我进去跟他谈谈。
8: 今天这是怎么了？这警察一波一波来童家。
2: 你没看丧门伯把那小警察给打的，肯定出事了。
8: 这丧门伯可够凶的呀。
2: 嘿，香港这些警察呀，我就服丧门伯，够狠。
8: 那要不咱们向组长汇报吧。
2: 先看看，有什么情况再说。

0: 为什么敌人会对老师家里的情况如此了解，而且行动可以完成的如此干净准确？
1: 苏醒冒充共产党骗取你的信任，他没有成功。罗先生死了之后，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再取得你的信任，所以抢走科研成果是唯一的办法。
2: 小静，你先走，剩下的工作交给我。
3: 爸，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的。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哎呦，
8: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9: 看品牌两只老虎，
10: 年销十亿天
11: 还是两只老虎，
1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3: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1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7: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8: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19: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0: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21: 振东五合，
22: 阳光衰老，
21: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
22: 阳光衰老，
23: 明天开心。

0: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6: 为什么敌人会对老师家里的情况如此了解，而且行动可以完成的如此干净准确？
7: 苏醒冒充共产党骗取你的信任，他没有成功。罗先生死了之后，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再取得你的信任，所以抢走科研成果是唯一的办法。
8: 先生，小静，你先走，剩下的工作交给我。
9: 爸，我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的。

0: 李探长，佟教授在吗？李探长，你们天天派人在门口监视我们，为什么偏偏今天没有人？
1: 韩姐，您要是还希望佟教授把丢失的数据找回来的话，你就让我进去跟他谈谈。
2: 您放数据的公文包在哪儿？就在那个抽屉里。屋子里其他的地方有被翻动的痕迹吗？
3: 没有。其他的房间呢？也没有。那您丢失了什么财物没有？都没有丢失，只有实验数据丢失了。如果找不回来，我们之前的实验都白费了。
2: 看来对方来这儿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他对您家的情况非常了解。
4: 不过，佟教授，你也不用太焦虑了，请相信我们香港警察的能力。
5: 李探长，那就拜托了。
4: 应该的。
6: Sir，我已经加派兄弟在佟家别墅附近巡逻了。
5: 他们为什么没发现那个假警察？
6: 这个说实话我也搞不清楚啊，但是我向你保证，这件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5: 我不想听这些废话，你听着。

0: 我再告诉你一遍，大英帝国非常需要通江南他们的科研成果。我命令你不惜一切代价，交出嘉靖家那个混蛋，把实验数据抢回来。通家出事了，而且通江南的实验数据被盗走了。
1: 是吗？实验数据被盗走了？
0: 对，是通江南说数据被盗了，而且那个人假冒警察局的通家。
1: 我不管他假冒谁，英华，我命令你马上把这个人给抓起来，把实验数据找回来。
0: 是，我明白。好，我去办。
1: Annie，
2: 港督大人，您找我。
1: 统江南的实验数据被盗了，你和英华去一趟统家，问清楚怎么回事。
2: 是，我马上去安排。
1: 还有一件事，一定要安抚好统江南的情绪，千万不能让他对我们产生反感。你明白我说的吗？
2: 我明白。
1: 去吧。
3: 报告组长，英华处长和港督秘书都到了童家，
4: 继续监视。
5: 是。
1: 怎么样，我就说出事了吧？
5: 看来是真出事了。
2: 童教授，您受惊了，港督大人特意让我带他过来看望您。
6: 谢谢港督大人。
0: 童教授，对于我们工作失误，我向你道歉。
6: 处长先生，平时你们安排的警察一直站在我家的门口，今天这个人来的时候，两位警察却不见了，你怎么解释呢？
0: 童教授，那个盗走实验数据的人肯定是早有预谋，那个歹徒应该事先就摸清了门口警察的巡逻时间，并且对你家里的情况很熟悉，所以他才能盗走实验数据。
2: 我认为英华处长分析得很正确。
6: 现在实验数据丢失了，我的家人被打，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解释。
2: 港督大人已经下令严查此事，不惜一切代价抓住罪犯，找回实验数据。
6: 就在我们实验进行到关键的时刻，数据丢失了，如果我们重新开始试验，那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2: 童教授，
6: 安妮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破案，否则的话，我会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的报纸。
0: 童教授，你放心，我们会尽快的破案。
2: 爸，警察怎么来咱们家了？
6: 有人冒充警察闯进屋里，把你姑姑打晕了，抢走了数据资料。
2: 什么？
7: 我已经不住在光大旅社了，如果要找我的话，就在你卧室的窗台摆一盆花，我自然会与你联系。
8: 包子

0: 打个电话，老板。
1: 好的，你打吧。
2: 你好，启明书店。
3: 老周，
2: 林华和安妮到同价了。
3: 两个人吗？
2: 对。
3: 还有别的情况吗？
0: 啊，童小姐在二楼的窗台上放了一盆花。
3: 你确定是童小姐摆的吗？
2: 确定。
3: 你继续监视。
2: 是。
3: 童小姐按照约定在二楼的窗台上摆了一盆花，而且英华和安妮也去了童教授家。
1: 老周，我马上去押上。
3: 大龙，你负责保护她。
4: 放心吧，这次我一定做好保卫工作。
1: 这话听着有点耳熟。
4: 哎，你。
5: 老板。
6: 啊，
5: 红细胞。

0: 徐云奇，凤凰说什么了？他让我尽快的还是找船。找船？现在找船干什么呀？罗冠英都死了，谁还能带童家楠走？今天那个贾警察离开童家以后，李文博就过去了。之前还打了那个巡逻的警察。 看上去很生气，李文博走了以后，英华还有港督秘书也到了童家，显然是跟那个龚文包有关。
1: 那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童江南的实验资料吧。李文博到童家，应该是去查案的。英华。 和港督秘书到了童家，我想，应该是去安抚童江南的。现在的问题是，那个假扮警察拿龚文包的人到底是谁？第一不是我们的人，第二不是李文博的人，也不是英国人，我想也不会是共产党，因为现在童江南。 还没有完全相信苏醒，那会是谁呢？蜂王，真的是蜂王。蜂王为什么要这么做？罗冠英死了以后，蜂王还是想重新和童江南接上关系。罗冠英死了，童江南现在不会相信任何人。苏醒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 我想蜂王也是迫不得已，只能先拿到童江南的资料，然后再想其他办法吧。那既然蜂王都拿到了实验资料，他为什么不直接除掉童江南？童江南在这批民主人士里面是个关键性的人物，如果除掉了童江南，那你告诉我那些人怎么办？还有，现在。 他们不光是要童江南的这些资料，而且要把这批民主人士送到台湾。这里面有好多政治因素呢。
1: 那他既然现在让你找船，就说明他有办法带这一批人离开香港。蜂王让我找船。
2: 就说明他还留着后手呢。
3: 老周，嗯，
4: 哎，苏醒啊，童小姐都跟你说什么了？
3: 阿生说，有一个人假冒警察闯进了童老师家，打晕了他的姑姑韩玉荣，盗走了老师石油化工项目的实验数据。
4: 有人假冒警察，盗走实验数据，肯定是国民党特务干的。
3: 童教授有没有受伤啊？
5: 没有，当时他们并不在家。这些实验数据重要吗？
4: 非常重要。这项研究如果成功了，会对一个国家的石油化工工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这项研究倾注了老师太多的心血，现在说没就没了，老师心里一定很难过。
3: 那赶紧查出来是谁干的，我们再把它抢回来。
4: 有线索吗？
6: 据阿生说，盗走实验数据的人不仅躲过了巡逻的警察，而且对家里的情况还很了解。我就在想，为什么敌人会对老师家里的情况如此了解，而且行动可以完成的如此干净准确？
7: 你怀疑敌人在童教授家有眼线？
6: 童教授家就三个人吧，有童教授和童生姐，还有韩玉荣。
4: 啊，还有经常出入童教授家的人，而且这个人和童教授很熟悉。我们想办法把这个人找出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啊？
8: 你们有没有想过，敌人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间？ 盗走实验数据。
0: 真正的数据没有丢。
1: 什么？真正的数据被您藏起来了？
0: 我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1: 太好了，爸。
0: 嗯，
1: 这可是您一生的心血啊！哎呀，真是吓死我了。那如果他们知道被抢走的数据没有用，会不会有下一步行动？
0: 很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管不了这么多了。最要紧的是少木要找到船。
1: 我知道了。
2: 进来。哎呀，玉蓉啊，不是让你休息吗？
1: 姑姑，快坐。
3: 表哥，我越想心里越难受。要不是因为我，实验数据也不会被盗走。
0: 这怎么能怪你呢？不能怪你的。
3: 可那些数据都是你的心血。
1: 姑姑，实验可以重做，您人没事才是最重要的。啊，
3: 表哥，咱们离开这儿吧。我过去不想让你走，是觉得香港很安全，可最近发生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心里真的很不踏实。
0: 玉蓉啊，告诉你一个消息，我们现在又有渠道可以找到船了。
3: 真的？
0: 嗯，这次呢我们一起走。
3: 好，太好了。
2: 阿生，快扶你姑姑休息吧。
3: 好，
1: 走吧。
3: 那我先去休息了。
1: 慢点啊。
4: 罗冠英一死，如果敌人在短时间内没有找到接替他的人，而又没有得到童教授的信任，他们就会对实验数据下手。
5: 对，如果敌人带不走教授，他们肯定会想办法抢走他们的研究成果。
6: 国民党反动派对待老师他们这样的学者和民主人士，向来采取如不能为我所用，亦不可为他人所用的原则。这些年不知道杀害了多少民主人士，如果他们发现了老师不受控制，势必会在盗走实验数据的同时将其杀害。
4: 你的意思是，敌人在盗走实验数据背后还有其他目的？
6: 目前我也只是猜测。
4: 那英华和安妮又去童教授家干什么呢？
6: 无非是安抚。英国政府也想得到这项实验成果，所以现在数据被盗，他们当然要有所表示。
4: 大龙啊，
5: 周叔，
4: 你去告诉我们的同志，让他们寻找目击者，争取把这个假冒警察的人给揪出来，同时加强对教授的保护。
5: 好。
4: 实验数据被抢了。
0: 嗯，
4: 老师，会不会是英国人搞的鬼？
0: 英国人想得到科研成果，这没错，但是他们也很清楚，我们的实验还没有完成啊。
4: 会不会是因为上次你要离开香港，他们不再相信你了？
0: 如果他们不相信我，那上次在码头就可以对我采取措施，扣押我。
4: 是不是苏醒？苏醒冒充共产党骗取你的信任，他没有成功。罗先生死了之后，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再取得你的信任，所以抢走科研成果是唯一的办法。
0: 苏醒几次登门跟我谈的都是希望我尽快跟他走，并没有提起我们的研究成果。
4: 因为他明白，他知道您跟他走了之后，您的科研成果一定会落在他的手里。 师，科研成果固然重要，但是您和阿生的安全更加重要。
0: 少木啊，你上次联系的那个人有消息了吗？
4: 有消息了，他们十天之后途经香港去南韩，可以送我们到青岛登陆。老师，咱们要做好随时离开的准备。
0: 这个人可靠吗？
4: 嗯，可靠。
7: 童教授的妹妹提供了嫌犯的体貌特征，但是仅仅根据这个线索去调查的话，实在是困难太大了。
8: 我不是让你派人守在附近吗？你告诉我，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
7: 这个只能说是嫌犯太狡猾了。抢劫童教授家绝对是早有预谋。
8: 我不想听你的分析，这段时间你的辖区发生了太多事情，你要负主要责任。
7: 是我负责，我绝对负责。
8: 我提醒你一下，刚杜大人非常重视童江南的试验数据，你应该知道它的严重性。
7: 是，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和港杜大人失望的。
8: 嗯，好，很好。
9: 这一群狗特务都敢闯进家里来了，抢了东西还伤了人，真是太猖狂了。
10: 这次特务啊是伤了人，下次说不定啊就会下毒手了。
11: 是啊，咱们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
0: 都不要这么灰心，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少木跟我说，他朋友的船下周会抵达香港，要我们随时做好撤离的准备。
4: 好，好，好。
12: 阿生，咱们下周终于可以走了。
1: 现在英国人已经把我们家监视起来了，想走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4: 总会有办法的。阿生，这次你必须跟老师一起走，国民党特务的手段太可怕了，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1: 可是我走了，妈妈的仇就再也报不了了。
4: 你可千万不能固执了，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斗得过他们？
1: 你要是怕了可以跟爸爸走啊，我没有逼你留下来。
4: 我是不想让你一个人去冒险，你以为凭我们两个人就报得了仇吗？
1: 别说了，我是不会走的。
13: 哎，阿生姐，你来了。
1: 阿杰，你们这是要出去啊？
13: 你先出去等我。
14: 好。

0: 我们进来说。阿姐，我来是想打听一下有没有党宣琪的消息。
1: 我们还在搜捕他，但是暂时还没有他的消息。你放心，我一定会抓到他的。
0: 我，阿生
1: 姐，跟我你就有话直说呗。
0: 阿生，你找我？少母跟你谈了吗？谈了。阿生，这次你必须跟我一起走。爸，您怎么就不理解我呢？这两天的情况你还看不出来吗？您不用劝我了。
2: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难道妈妈的仇就不报了吗？当然要报，但不是现在。你现在留在香港。 那些特务能放过你吗？
0: 阿杰会帮我的。
2: 阿杰，警察在我们门口都安排了人，特务不是一样进来吗？
0: 我会想办法保护我自己的，你就不用担心了。
2: 不行，别的事我可以依你，这件事情必须听我的。
0: 爸，
2: 不要再说了。

0: 你回头就跟他说一下就行。好。喂，
1: 组长，轮船公司那几个人又去了书店，启明书店吗？是，你给我盯紧了。我这就派人过去。好的。
2: 去召集手下的兄弟，把那个启明书店给我端了。是，国民党特派公署的人已经找过黄经理了。嗯，啊好。那黄经理是什么态度？他当然是想复工了。那你们呢？哎，
1: 工人兄弟们都是靠着这个工作养家糊口的。
3: 嗯。
4: 赵啊，既然国民党特派公署急着要开工，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给工人兄弟们多争取点利益。
1: 对呀，工友们干活本来就很辛苦，是得想办法给他们多争取些薪水。
3: 那如果他们不答应怎么办？不答应，不答应啊，咱们就不开工。
4: 可是，好多兄弟家里头揭不开锅了，再不复工，兄弟们吃什么？
1: 我这边。
4: 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积蓄，你帮我带给家里有困难的同志。那我们怎么好意思呢？
3: 别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好，
1: 放心吧，他们呀，比咱们着急。
3: 没错，告诉大家，只要坚持住，就一定能成。嗯嗯。

0: 组长，
1: 人还在里面吗？
0: 是的。
1: 那苏醒呢？
0: 没发现。
2: 组长，是不是等晚上再动手？
1: 不等了，现在就行动吧。
2: 是。
3: 站长，书店门口出现了几个可疑的人。

0: 我们也去。小静，销毁文件。
1: 好。

0: 一个都不能放过。
1: 潘文，
2: 小静，你先走，剩下的工作交给我。
3: 爸，我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的。
2: 小静。

0: 老赵，
1: 你呀！

0: 快走！从三楼天台走，快！
1: 好。

来！

0: 事儿了。
1: 这是啥？

0: 是。
1: 你看，怎么还有人往里进啊？
2: 是不是查这个案子？
0: 哎，等一下。杰哥，你看那边。

0: 你是怎么盯梢的？连他们多少人都没搞清楚。喊什么呀？你是准备让这条街的人都听见啊？
1: 害得咱们又死了几个兄弟，你们都不想活了。好了，行了，你也别埋怨他们，这不怪他们，他们最起码端掉了共产党的一个窝点嘛。
2: 咱们今天没有干掉这些共党，以后找他们可就难了。
1: 你们三个给我听好了，你们下边的任务就是继续盯着轮船公司，还有那个通声。 明白了吗？
3: 是。
4: 是。
1: 就。

0: 周叔，老赵他们不能白死，我现在就组织咱们所有的人去给他们报仇。
1: 大龙，你给我站住！你激动什么？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今天发生的情况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并且马上启动新的联络站的工作。大龙，你现在马上去轮船公司通知护长队的同志，让他们做好防卫工作。
0: 并且，要做好老赵同志和李大力同志家属的安抚工作。执行命令。

0: 小静，
1: 爸，
0: 通知苏醒，书店停止使用，启动新的联络站。
1: 是。
0: 阿亮，
2: 哎，
0: 保护小静。
2: 好，
1: 走。

0: 波哥，我不明白什么人会袭击书店。从现场看，那个书店只有些书籍跟字画，怎么弄出那么大动静，还死了这么多人？还有，二楼有一盆燃烧后的纸灰，到底烧了些什么？为什么要烧掉？
1: 阿杰，
2: 哎，
1: 告诉兄弟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把那些袭击书店的人给我找出来。
0: 是。

0: 喂，
1: 我是樱花。
0: Sir，
2: 李，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0: Yes, sir。
2: 进来。
3: Sir。
2: 你没有什么想跟我汇报的吗？
3: 童教授家的抢劫案我们还在调查当中，目前没有结果。
2: 好，没有结果。好，那清明书店凶杀是怎么回事？
3: 我想应该是帮派冲突吧，我已经叫人去查了。
2: 好，你认为英国人是笨蛋？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又一次凶杀，帮派袭击书店，真的吗？
3: 哎，处长，您说的太对了，我马上亲自去查，尽快给你个结果。
2: 好，我希望你尽快给我一个结果。
3: Yes, sir。
4: 特务袭击了书店，老赵、阿斌，还有李大力同志，牺牲了。
3: 我和大龙每一次进出启明书店都是非常谨慎的，特务是怎么发现启明书店的？
4: 根据我的分析，应该是老赵他们被特务盯上了。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上一次工人罢工以后，敌人肯定会跟踪老赵他们，这都怪我白白牺牲了三位好同志。
3: 老周，这也不能全怪你，我也有责任。这段时间我们确实是忽视了对敌人的防范。从现在起，咱们的所有联络员必须提高警惕，单线联系。
4: 是啊。哦，对了，大龙说今天袭击书店的人就是那天袭击你的女特务。
3: 这么说，是党巡旗干的。
5: 起来了。
6: 嗯。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5: 昨天我们捣毁了一个伪装成书店的共产党联络点。
6: 书店？什么书店啊？
5: 启明书店。
6: 对了，樱花曾经跟我说他……
5: 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这个人，这个英国人。
6: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他跟我说过，
7: 送他那幅外舅父岳丈吴玉涵的，
6: 就是一个书店的老板。他收到那幅字之后，就很快把苏醒放出来了。那就是说，这个启明书店的老板和送字画的人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那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线就可以找到苏醒了。

0: 昭、阿斌、小丽，你们的鲜血不会白流的。
1: 妹，别太难过了。
2: 你们放心，
1: 小心伤了身子。
2: 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0: 老周，找到小新了吗？没有啊。大龙在那边，我们去那边看看。好，走。我再问你一次，苏醒在哪儿？
1: 不知道。你明天一早去把阿彪给放了。
2: 军火案还没结，你现在把他给放了？
0: 你喊什么呀？你把他关在这儿，他为什么都不说？
1: 你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3: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21827878，4002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4: 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格力全能网冷凝剂。 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 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 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

0: 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4: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

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1942年，在八路军的太岳太行军区，活跃着一支日军的特战部队，他们携带战前印发的八路军将领的照片、简历、地图，以及伪造的边壁印信路条等等，伺机暗杀八路军高级指挥员，破坏我军事机关。这是一支怎样的部队？他们又对八路军产生了什么样的威胁？又是怎么被八路军消灭的呢？下面让我们跟随电视剧精彩片段，一起回到1942年那烽火遍地的太行山区。
1: 1942年春，日军华北方面军纠集重兵，对我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2: 我命令

0: 几岁了？
1: 14。
0: 啊，同志好。
1: 你好，同志。
0: 俺们和大部队走散了，要到你村里去打个尖儿。村长在不在？
2: 在。这条路往东，2里地就到了。
0: 啊，谢谢啊，同志们，跟上。

0: 哎，晚上好，嗯，好。
1: 同志，
0: 您是村长吧？
1: 是是是。啊，
2: 你好你好。
0: 您是？啊，
2: 我们是386旅的，陈旅长派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1: 是吗？那快屋里请，屋里请，屋里请。同志们，来屋里请。行行行，我一想，
2: 我们走这路真的有点口渴了。行，来来来，行，来，
1: 快快，屋里请，屋里请。
3: 报告参谋长，有一紧急情况。根据地最近几天出现一支来历不明的队伍，他们大约有20来人，身穿八路军军装，携带电台，沿途绑架劫杀地方干部。我带人追踪，在他们经过的地方，发现了这个。你看，
4: 敌人把你的照片带在身上，显然冲着进来的，冲着八路军总部来的。
3: 不错，根据他们这些日子的行踪，正在逐渐接近总部。
5: 这些人敢深入根据地附近，一定不是一般的日伪军。一定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种部队。石头，
6: 有，
5: 你马上组织一批枪法好、会武功的战士，尽快的找到他们这支队伍，把他们消灭掉，铲除隐患。
6: 是。
5: 彭总，我建议突围计划提前执行。
7: 好，各部今晚准备，明天一早出发。
8: 义子挺进队这支小分队是在什么背景下组建的呢？
9: 日军呢是一直想打掉八路军总部的，但是呢他几次扫荡都是无功而返。于是呢日军第一军的司令岩松义雄就要求啊组建一支小分队，寻找并攻击八路军的总部。那么这支部队呢由第36师团23联队的官兵组成，一共是124人，队长呢是个中尉，叫做义子仲雄。
10: 他们这支队伍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八路军总部，攻击八路军总部机关。
9: 是的。
8: 嗯，所以说这支小队是专门为了打击八路军的总部而设立的。
9: 是的。
11: 在这个房间里面呢，就是我姥爷写给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就是11封信。42年5月22日晚上，其实当时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我们部队收到了义子挺进队，就是他们这个侦察部队已经发现我们总部的位置了，所以马上就要转移，所以在前面工作已经布置好了以后，晚上写下这封信。
12: 5月25日，义子挺进队偷偷进入到十字林，发现左权率领撤离的总部机关队伍，随后义子挺进队向日军大部队汇报了八路军的方位。
13: 陆浩，老哥，听见枪炮声了，通知本部主力组织部队突围。
14: 是。
15: 司令官殿，山田大佐が八路主力部隊の痕跡を発見しました。
14: どこだ。
15: 主事令ですか。
14: そうだ、各部隊に通達しよう。早急に移動するように。同時に空軍に爆撃機を要請し、空中からも援護してもらうんだ。
15: はい。
16: 在一起啊，这边鬼子一口吃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突围突围。我和左元同志带领总部和北方局
17: 往西南突围，卓仁杰同志，你带领野战支部往东突围，
18: 是
17: 各自一个电台冲出去以后，我们再汇合。
18: 是
19: 是。

0: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被炮弹弹片击中，壮烈牺牲。
1: 王总，带回来几个机关干部。
2: 左参谋长呢？

0: 总参谋长呢？
1: 总参谋长，
0: 总参谋长呢？天哪！
2: 当时左权副参谋长是怎么牺牲的呢？
3: 当时日军集中25000多兵力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山北部一带进行了合围。到了25号的时候，我八路军总部10000多人被敌人压缩在南爱普附近。副参谋长左权就是在组织大家分散突围的过程中牺牲的。在得知左权将军牺牲之后，毛泽东、朱德立即指示警卫团，一定要摸清敌人的底细，坚决消灭他们。在我们这个馆里，同时还陈列的当时的许多领导人的题词。这个是左权牺牲之后毛泽东同志的题词：
2: 为左权同志报仇，为一切死难烈士报仇。
4: 在这次转移突围战中，八路军总部遭受严重损失，北方局调研室全体人员牺牲，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何云牺牲，新华社40余名记者牺牲。可以说一族挺进队间接造成了这次八路军总部的重大伤亡。
0: 同志们，这一次八路军总部蒙受了巨大损失，牺牲了很多优秀的干部、战士，还有左权参谋长，但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成功突围，冈村宁次的阴谋没有得逞。同志们，让我们咬紧牙关，擦干眼泪，为左参谋长报仇，为所有牺牲的战友报仇，
5: 为左参谋长报仇，为左参谋长报仇。
0: 鸣枪，为左参谋长送行。
6: 走！
0: 我们都是从各个部队挑选出来最富战斗力的战士。从今天开始，你们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深入敌战区，杀掉挺进队，替左参谋长报仇，要让日本鬼子以血还血。

0: 我手中的这本文献呢，华北治安站记录了日本军队在华北的作战时，其中对义子挺进队及其所在部队的情况和装备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么义子挺进队它还有一个关键的技术叫无线电追踪，这是当时八路军所不掌握的。除此之外呢，义子挺进队在渗透八路军腹地的时候还携带有信鸽，这是当时日军特种小队使用的一种战场通信技术，
1: 所以说他们才能找到我们八路军的总部。
0: 是的，因为八路军总部呢，它的无线电收发是非常频繁的，所以当日军侦测到这一带无线电信号异常，它需要派出义子挺进队利用它手中的无线电追踪技术抵近侦察，精确定位，那么找到八路军的总部，给日军的大部队呢指示目标。
1: 也就是说这个无线电成为了找到八路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
0: 重要的手段之一。
2: 快快快快

0: これは我々にとって仙台一軍の好機だ。
1: すでにいくつか将軍隊を二分区に向かわせました。各所に我が部隊を潜伏させる。
2: 一直挺进队除了拥有先进的无线电追踪技术，为了伪装自己还使用着和我们一样的枪支弹药。
3: 这里呢展示了一些当时八路军曾经使用以缴获过的一些轻武器，那么其中的一些枪型呢也是义子挺进队及其所在部队曾经装备和使用过的。比如说啊，这前面这四挺轻机枪，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比如右后方的那挺九二式重机枪，比如掷弹筒、手榴弹等等，那么这些都是义子挺进队曾经装备和使用过的。
4: 那当时我们轻武器装备是什么样的？
3: 这些就是八路军的这个轻武器装备呢，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国民党军配发的，那么主要来自于缴获。比如左后方的那挺二四式重机枪，它仿的是德国的马克沁重机枪。其他的这些枪械都是日本造的，但是都是咱们缴获的，也是咱们八路军的轻武器。
4: 那如果说双方的轻武器装备都差不多的话，对方的优势在哪里呢？
3: 你这个问题啊特别有意思。正因为这些武器呢双方都使用，所以义子挺进队渗透到咱们八路军的腹地呢一般不容易因为武器引起怀疑。比如都使用这些歪把子机枪，但是义子挺进队一个124人连级规模的队伍，他的机枪的数量远远要高过八路军一个步兵连机枪的数量。那么悬殊更大的是弹药，因为日军他自己能生产子弹，所以他的弹药储备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个从枪械的数量、弹药的数量，咱们和他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义子挺进队。
4: 哦，这里就记录了特别挺进杀入队，就是义子挺进队，
3: 就是他们。
4: 那这部队有什么特点呢？
3: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是化妆的，我们从这个图片上可以看到，他穿的不是日军的军服，而是当地中国农民服，他是化妆的，这和其他日军不一样。第二呢，就是这支小队是从日军普通部队里边抽调出来的，那么它是独立遂行作战的，是不依托大部队作战的，这和其他的日军也不一样。那么第三呢，就是他们是要渗透到八路军腹地作战的，他的目标是八路军的总部，可以说是一个战略级的任务，这和其他的日军部队也是不同的。
4: 所以说总结来看，就是善于伪装，同时作战的任务目标是不一致的。
3: 是的，其实他们已经具备了现代特种部队的部分特征。
4: 这里展示的就是当时义子挺进队为了伪装穿的我们八路军的服装。
3: 是的，还有鞋呢。你看这个鞋，日军肯定不穿这个。
4: 是的，
3: 日军都穿皮鞋。而且日军其实义子挺进队就因为穿皮鞋曾经被八路军
4: 识破过，
3: 所以改了这个鞋了。
4: 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啊，
3: 绞尽脑汁，
5: 非常的狡猾。
4: 是的，
6: 大爷啊，去孟村怎么走啊？
7: 从这儿往南走，翻过两座山梁，就是孟村了。
6: 好，谢谢你啊。
8: 快去村东头吴大叔家里，他中午做了包子，还剩了不少，让他都拿过来，给部队同志们送上吃。
9: 包子？
8: 哎，你快去呀！大爷，哎，不用了，不用了，俺们都有干粮。哎呀，你们来一趟不容易。狗丸，你放冷是吧？哎，对不起，哎，快去呀！
9: 好好好好，
8: 来来来来，不要着急，来一趟不容易，好吧？来来来，
10: 你是啥狗丸？穿皮鞋的八路军？
9: 是啊，我们城里来过。不少的卧床皮鞋，八路军我却从来都没有见过，爷爷觉得不对劲，让我赶紧过来。
10: 他们还在村里吗？
9: 还在，不过我替他们和爷爷说，今天要赶到孟村。
10: 好，你赶紧休息啊。
11: 石队长，肯定是这伙人了，咱们赶紧过去吧。
10: 赶紧来不及了，咱们现在抄近道赶往孟村接住他们，快走。
11: 走。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衣服是可以伪装的，但是语言很难伪装。

0: 如果当他们正面碰上我们八路军或者是老百姓的话，他们讲的应该是日语啊。
1: 他们一般是不说话的，因为他们会怕暴露嘛。他们一般不说话，但是在他们的队伍中间会隐藏着一些。
2: 他们的部队当中是编有汉奸的，那么真正遇到比如八路军啊，遇到中国农民需要交涉的时候，真正的日本兵是不说话的，而由这些汉奸来进行交涉。
3: 这次你回去以后啊，和下面几个党委、乡的党委联系一下，这个继续组织和发动群众，然后就是说把这次粮食尽量都分发，他火一定要有，然后就和敌人这次商量。

0: 义斯廷尼队呢是日军临时编成的一支小部队，那么他们的行踪很隐蔽，所以你要用大部队来打他们的话呢是有事使不上的。于是呢八路军警卫团团长欧师傅抽调了一批精锐的官兵，由刘满和参谋负责组织训练，也组成了一支特种小队，准备让他们来消灭义斯廷尼队。那么同时呢林毅同志呢统筹晋中地区的情报，侦察日军的动向。
1: 那看来这支小分队也具备了现代特战部队的一些特点。
0: 是的，这支小分队已经具备现代特种部队的一些雏形了。1943年年初呢，八路军情报员向林一同志呢汇报了一条重要的情报，就是日军的义斯挺进队的一部分队员要在当年的除夕呀、到祁县进行一个除夕的晚宴。那么这条消息呢，是日军陆安特务机关一个做饭的内线传回来的。

0: 刘满和带领特别行动队行动果断坚决，将义子挺进队一个小队的队员消灭。
1: 义子挺进队给我八路军造成了这么严重的损失，我们也是不惜一切代价去打掉他们。那这次大德兴饭庄的行动我们成功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2: 首先一个，以特制特，你用特种小队来袭击我，那我也用特种小队来消灭你，那么比用大部队更加灵活。第二个呢，就是显示了咱们八路军情报系统当时的强大。你想想，大德兴袭击这种行动能够达成，没有准确的情报是不可能的。
3: 同志，路条，

0: 哎，同志，看你这么面熟啊，让我想想，你是129师师部的老孙？
1: 啊，是是是，我是老孙。
0: 哎呀，老孙，好久没见了。
2: 八路军在祁县暗杀日军义子挺进队一个小队的行动，沉重打击了义子挺进队的嚣张气焰。此后，八路军行动队还在长治、太原等地采取类似模式，多次袭击该队队员。

0: 在此之后，为了避免被八路军继续追杀，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在向上级请示后，下令解散了义子挺进队。日军妄图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第幺二九师主力的所谓特战计划彻底破灭。
1: 左权将军曾经战斗并牺牲的这片土地，原名为辽县。1942年9月1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根据辽县万余民众的签名请求，决定将辽县易名为左权县，以为纪念。作为八路军抗战时期的太行山区主战场，巍巍太行见证了我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抗战历史。当年歼灭义子挺进队的战斗，就是我军逢敌亮剑精神的具体生动的展现。感谢您收看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2: 你看远方如昨。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3: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

0: AI 始至，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哎呦，
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4: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6: 两只老虎跑得快，
7: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事。
4: 南京同志报告，美国军事顾问携带重要军事计划去北平，网红重组设法弄到。
3: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5: 这是我回解放区刘政委送给我的，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
3: 播放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6: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7: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3: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向过去，就来。
2: 千锤百炼，以庄严之姿守护国旗飘扬。
3: 您看到这个将国旗抛向天空的那一下，其实很考验我们旗手的一个臂力。
4: 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国旗是联系着每一个人的。
2: 烽火祝歌以不屈之音凝聚民族力量。
5: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胜利，为振兴祈愿，以弘扬国旗，为中国大团结的旗帜。
6: 我们的国歌84个字，唱奏下来只需要46秒，那是字字铿锵，句句雄壮。
2: 军迷实地踏访，追寻国旗与国歌背后的热血往事。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共和国的红色印记，国旗国歌诞生记。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会涌起一份特殊的情感。每逢国庆，仰望这抹中国红，唱响这首民族歌，是中华儿女向祖国母亲最深沉的致意。
1: 在很多人心中，看升旗一定要到北京天安门，但是今天我特地选择来到了上海。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上海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地。今天就让我们以这场升旗仪式为起点，一起翻开历史，探访国旗、国歌背后的故事。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场，城市尚未完全苏醒，

0: 国旗班的战士们已经踏着整齐的步伐穿过广场的寂静。日复一日，他们的升旗时间始终追随着日出。
1: 叫不许救
0: 人。当第一缕阳光跃出地平线，五星红旗便与朝阳一同升起。承担这项光荣任务的是武警上海总队某部的战士们。
2: 坐，走。
3: 看完升旗仪式，我现在来到了战士们的训练场地，来看看他们日常是如何进行训练的呢？文班长，
2: 哎，子轩你好。
3: 我今天看了这个升旗仪式，真的是大受震撼，大家实在是太帅气了。我想知道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旗手呢？
2: 其实我们从一名普通战士成为一名合格的旗手呢，第一步呢就是我们的基础训练。
3: 嗯，
2: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训练的内容，它主要包含着
3: 站军姿，
2: 对，军姿、正步和起步这三个内容为主。
0: 子轩看到地上笔直的基准线，夹在指尖的扑克牌，都是淬炼身姿校准仪态的标尺。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旗手，从站姿体态、手型步幅到下颌角度、眼神仪态，每一处细节都有着严苛的标准。
3: 你看现在战士们这手里边还夹了扑克牌。
2: 我们这个呢主要是解决战士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肌肉松懈，比如说我们拿这个扑克牌主要检验它这个有没有用力，这三个点贴到裤缝上之后呢，
3: 就能固定住手型了。
2: 这个、对，整体的手型就合格了。
3: 哦、啊，要不我感受一下？
2: 对，您先体验一下。
3: 先站好。
2: 第一个点，我们就先放在大拇指这个位置。
3: 嗯。
2: 第二点呢，就放在中指这个位置。好。第三个点就放在肉后部分和小拇指这个位置。然后，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点呢，就是练腿缝。嗯、腿缝呢，主要是解决我们战士在练军姿的时候，他肌肉一酸麻，容易放松。如果扑克掉了，就说明他就
3: 放松了，松懈下来了。
2: 对对对，
3: 就可能我们肉眼看的不是很直观，不能看出来他放松下来了。
2: 对的，
3: 但是那个扑克牌一掉就知道啊，你是有点偷懒了，松懈了。
2: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3: 哎、这要求太严格了。这样站要站多久啊？
2: 我们像他们现在这个阶段的话，主要是以体验为主，差不多在一个小时左右。
0: 当基础动作成为肌肉记忆，当升旗流程在脑子里一遍遍走顺，训练并没有结束。下一步，根据任务和岗位的不同，有人走向擎旗，有人专攻撒旗，有人担任升旗手和护旗手。从这一刻起，他们训练的不再是同一个动作，而是各自岗位上的绝活。
2: 我们现在呢，就是专项训练这个阶段。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就是我们擎旗手这个正在开展的这个旗的交接的一个过程。
3: 我想知道现在他手里拿这个旗杆的重量是多重？
2: 这个旗杆呢，总长度是3.5米，然后重量呢，我们现在使用这个旗杆是35斤重的旗杆。
3: 35斤？
2: 对对对，我们正常旗台上的那个旗杆呢是30斤重。
3: 为什么这个重量还不一样？不直接用30斤的来进行？
2: 我们实际上呢是一共做了三个旗杆，我们还有一个40斤重的。
3: 训练的时候为什么要用更重的？
2: 因为。根据我们这个天气的情况来制定不同的重量。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旗杆呢，就是模仿下雨天气，因为这个雨天把国旗给打湿了，
3: 哦、
2: 然后它的重量会加重，所以说就把这个旗杆的重量给加大了。
3: 哦、
2: 对，还有一个旗杆呢是40斤重的。
3: 40斤。
2: 对，这40斤重呢，就是这个雨天加大风天气。来模仿，
3: 风也会影响到。
2: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旗杆上是有国旗的嘛。
3: 嗯。
2: 国旗如果是逆风天气的话，这个国旗就会出现兜风旗，啊，然后这样的话，它的旗杆的重量会加大。
0: 精准模拟雨天国旗受潮增重，大风天气国旗兜风负重，他们把每一种突发状况都预判在训练之中，把每一次意外风险都化解在日常训练里。
2: 擎旗手呢，在训练过程当中，他主要是采取的是这个旗步离身的这种状态的，就是他在扛着旗的过程当中完成所有的训练科目。
3: 哦，形成肌肉记忆。
2: 对，既要把这个旗保持平衡，旗不能晃动啊，身体保持我们正常的军人形象。
0: 子轩只是体验了静态扛旗，短短片刻就已经吃力，

0: 擎旗手来说，不仅要稳稳扛起数十斤重的旗杆，始终保持身姿挺拔、旗帜端正，还要精准完成行进、转向、旗手交接等一系列连贯动作。
1: 现在走近了，真的是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个国旗非常的大，它的这个尺寸是什么样的？
2: 我们所使用的国旗型号呢，是与北京天安门使用的是一样的型号，宽度呢是3.3米，长是5米。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是我们现在撒旗手在升旗之前整理国旗的一个过程。对，
1: 因为非常的大，需要
2: 对他要把旗给整理好之后，然后扛着旗，然后走到人民广场再进行升旗。我们撒旗手呢，这个在旗台上是非常帅的，他的动作也是非常复杂，
1: 你得一气呵成。
2: 对，就是您看到这个将国旗抛向天空的那一下，其实很考验我们旗手的一个臂力的。对，然后这个在开始之前呢，就是他们要经过一系列的力量训练。
1: 这要怎么进行？
2: 我们会利用一些辅助器材，比如说哑铃片，在我们前面，我们可以拿一下。
1: 好。哦，这还有三个。
2: 对，我们是
1: 重量的哑铃片，
2: 也是模仿这个不同天气的这种旗的重量来的。您现在拿的呢是2000克的，我现在拿的是2.5千克的。再通过每次的反复训练，比如说我在端旗，然后撒旗、沉旗、撒。就通过这一下把国旗撒向天空，迎风飘扬。
0: 从站军姿到擎旗撒旗，从30斤到40斤的旗杆，从晴天到风雨，子轩感受到的只是旗手日常训练的冰山一角。对这些战士来说，国旗早已融入青春，融入使命。升旗是他们的荣光，护旗是他们的日常。
3: 当国歌在人民广场上回荡，升旗时路过的市民会驻足行注目礼，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国旗是联系着每一个人的。
4: 上海是国歌诞生的地方，当《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在广场上空响起，心中总会涌起很强烈的共鸣。
5: 在大家的瞩目下高喊口令，注视着国旗缓缓升上空中，到达顶端，当时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豪感。
4: 国旗不仅仅是一面旗帜，更是我们心中沉甸甸的责任。
5: 能够亲手升起五星红旗，是我作为旗手最大的光荣。
6: 对于我们旗手而言，国歌响起的那一瞬间是最有力量的时刻。
0: 如果说训练场上的汗水让子轩读懂了旗手二字的分量，那么国旗与上海更深的缘分还藏在历史深处。走进国旗教育展示厅，答案就挂在墙上。
1: 为什么说国旗和上海有着深厚的渊源？
2: 这个就要从我们公开征集国旗图案开始说起了。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期呢，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面向全国公开征集了我们国旗的图案。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呢，我们共收集了2992幅国旗图案，最终精选出了38幅国旗图案。那么在我们身后的38幅草图里面呢，哪一面更像我们现在所升的五星红旗呢？
1: 右下角这个最像，但是还不是完全一样。
2: 对，这复字第32号国旗呢，是由在上海工作的曾连松先生所设计的。当时曾连松先生看到征集的公告之后呢，在上海虹口区一个小阁楼里面开始创作，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最终曾连松先生将这面五星红旗的草图设计而成，然后寄到了北京。
0: 时年32岁的曾连松不会想到，自己在一方小阁楼里面画下的图案，日后会成为新中国的国旗。国旗教育展示厅里，这段从上海传向北平的故事就挂在墙上。而这座城市的红色印记不止于此。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同样在这里诞生。从展厅出来，子轩要寻访的正是这段旋律背后的故事。
7: 哎，子轩，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国歌展示馆，这里边有对我们的这个国歌非常详细的一些介绍。
0: 子轩走进的这座国歌

0: 展示馆坐落在杨浦区荆州路，建在20世纪30年代电通影片公司原址附近，是全国首家以国歌为主题的展示馆。全馆以国歌从这里唱响为主题，用五大乐章、400余件藏品和10余处多媒体场景，完整呈现了这首歌曲从诞生到成为国歌的历程。
1: 董老师，为什么一提到国歌，我们要从一部电影聊起？
2: 因为国歌呢，它就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歌。这部电影的名字呢叫《风韵儿女》。我们背后呢就是这部电影的这个拍摄的一个场景。
0: 918事变之后，山河破碎，国土沦丧，中华民族陷入深重危机。1934年春，由党的电影小组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成立，想用一部电影唤醒国人的斗志，《风云儿女》就此开拍。影片讲述了一对青年知识分子告别儿女情长，冲破迷茫，最终投身抗日救亡的故事。而他的主题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执笔剧本的田汉很快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为这首词谱曲的任务最终落在了23岁的聂耳肩上。
1: 童老师，那田汉和电影《风云儿女》是什么关系？
2: 田汉呢，因为他当时呢就是著名的戏剧家，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还是著名的诗人。电通公司呢就请他来作为电影的编剧，为公司写一部电影的剧本。因为呢田汉呢他和鲁迅先生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务委员，也可以说是左联的领导。咱们呢，因为前面已经说到咱们的电通公司呢就是咱们的左翼电影公司，所以说把他请来写一部电影剧本。所以他呢就创作了《凤凰的再生》这个电影剧本，并且在最后一页他写下了一个自由体的诗，其实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1: 《凤凰的再生》就是原来《风云儿女》的名字。
2: 对，他最早不叫《风云儿女》，是后来改成《风云儿女》的，最早就叫《凤凰的再生》。
1: 那后来是怎么由聂耳来进行谱曲的呢？
2: 当时田汉写完这个歌词之后，然后呢，你知道吗？是聂耳抢着要作曲的。
1: 为什么是抢着要作曲呢？
2: 对呀，
1: 什么抢这个字？
2: 当时呢，其实聂耳呢是对侵略者是特别的愤怒的。那然后呢，他呢就抢过这个作曲之后，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写出了初稿。
1: 童老师，聂耳当时是在上海完成的谱曲工作。
2: 是的呀。他其实当时写初稿的时候就是在霞飞路现在呢是上海的淮海中路1258号在这儿完成了创作的初稿。
1: 那我了解到聂耳最后是从日本把这个曲子寄回来的。
2: 对因为他刚写完初稿之后，党组织就通知他，他其实已经被列入了逮捕的名单之内，让他赶快转移，然后又让他到了日本，暂时到日本，然后再过渡到苏联继续学习音乐，继续深造，是这样来保护他的。然后他到了日本之后就尽快修改了这个初稿。
0: 身在异国，聂耳一刻没有放下这首战歌，他一遍遍哼唱，推敲每一个音符，每一处节奏，把满腔的悲愤与呐喊融进旋律，完成最后的修改定稿。曲谱从东京寄回上海，聂耳最初在曲名处只写下《进行曲》三个字，《义勇军》三字是后来补上去的。这段凝聚着热血与期盼的旋律终于完整面世。
1: 董老师，我们身后的这栋建筑真的很漂亮。
2: 是的，
1: 这就是百代小楼。
2: 对，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的制作过程是非常的紧张的。我们是以时间赛跑，你像田汉写完的词之后，然后聂耳就迅速作曲，词曲都有了，然后呢，我们要尽快要灌制唱片，因为作为电影的主题曲，那必须通过电影和唱片来进行传播。那就在我们身后的百代小楼

0: 录制的。
1: 哦，在这里。
0: 对，
1: 那我们进去看看。
0: 好的。嗯，
2: 风云儿女制作接近尾声，制片主任司徒慧敏收到聂耳寄来的定稿，随即与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任光商定冠制唱片。袁牧之、顾孟鹤、盛嘉伦、郑君礼、金山、施超和司徒慧敏七人临时组成合唱队，只练了短短几天就走进了百代录音棚。这一天是1935年5月3日，中国第一张《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在这里冠制完成。
0: 这里呢，就是当时录制《义勇军进行曲》的录音棚。哦，啊，你看，这就是当时呢是用咱们的设备啊，其实就是刻文机，啊，刻文机，然后录制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的模板。你看是金属制的。
1: 嗯，是的。
0: 啊，它的编号 A2395， 因为这个金属的模板是用它来压制咱们看到了那个黑胶唱片的。这样一张一张的黑胶唱片才能够去传播。嗯，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珍贵的模板。
1: 嗯，是哪天录制的？
0: 啊，那就在这里。你看啊，这就是咱们的录音的记录簿上边啊，专门有《义勇军进行曲》的录制的时间，看在这儿就能看得到。啊，5月3日，
1: 1935年、啊，
0: 对，1935。
1: 彭老师，那我们现在还能听到第一次录制《义勇军进行曲》时候的原声吗？
0: 那当然可以听到了。就可以通过啊这个大屏幕，我们坐下来听一听啊当时的原声。
1: 好，
3: 不要放弃啊！等电影在全国放出来啊，全中国的人们会帮他们一起唱的。
4: 对，他们一定听到。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非洲发出最后的吼。
1: 现在听完《永劫进行曲》五版的录音，它和我想象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用最原始最滚烫的力量唱出来的。
2: 我们的国歌84个字啊，唱奏下来只需要46秒，那是字字铿锵，句句雄壮。
1: 他的歌词有什么特点？
2: 他的歌词呢，都是口号式的短语，充满了力量啊。比方说像起来起来起来，还有我们万众一心啊，冒着敌人的炮火，这都是简短而有力。
3: 反复试唱，精心贯制，这首激荡着民族呐喊的战歌就此定型。而他第一次在大银幕上响起，是在10几公里外的京城大戏院，今天的黄埔剧场。
1: 这里是黄埔剧场，曾经的京城大戏院。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这里首映，《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公开唱响。
3: 一部《风云儿女》让这首战歌飞出录音棚，飞进千家万户，从抗日前线的战壕到大洋彼岸的异国舞台。在民族危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传唱几乎都与烽火相伴。
2: 《义勇军进行曲》呢，它不光是在银幕上和唱片啊传播，它的传唱度是非常广的。
1: 嗯，
2: 像比较熟悉的当时淞沪会战，我们的800壮士他们在军营里，就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来鼓舞士气。还有一位爱国人士啊，叫刘良模，他呢，1935年开始就在上海啊我们开展我们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呢是一直在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啊，无论在哪里都为我们的人民群众啊教唱这首歌，啊，掀起大家的爱国热情，啊，还有我们的抗战的这种士气，鼓舞大家。他呢由于受到迫害呢，啊，1940年呢他就被迫啊到了美国，但是他到了美国依然在美国教唱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所以说，美国的一位著名的歌星啊，叫保罗·罗伯逊，

他听到了就觉得非常好听，他就想学这首，然后想学这首歌呢，他又不懂中文，他就只能在上面用音标啊，再标出来，每一个字上面用音标标出来。最后这位黑人的歌星啊，他呢用中文在纽约的啊演唱会上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公开征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走进了人们的视野。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表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讨论中，有人提议修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毛泽东一锤定音，这一句不仅现在不能改，永远也不能改。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这段激昂的旋律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奏响。此后数十年，它几经起落。1978年，全国人大曾通过集体填词的新国歌。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0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它庄严写入宪法。这首诞生于上海、最初为电影而作的插曲，最终化作了中华民族永不休止的精神号角。从上海人民广场的晨光，到国企教育展示厅里的38幅草图，从国歌展示馆、百代小楼到黄埔剧场，一路追寻下来，子轩读懂了这座城市的红色印记。它是一面旗，从虹口的小阁楼里落笔，是一首歌，从风云儿女的银幕上唱响，更是一群人日复一日把青春站成笔直的军姿。旗手升起的不只是五星红旗，更是无数人心中不灭的信仰，而共和国的红色印记就在这旗帜里、旋律里，在我们接续奋斗的每一天里。铁甲列阵，无人装备各显神通，
1: 现在影獒已经出动了，看他能不能找到藏起来的胡老师。
2: 这种大战前笔的机翼就非常有助于它长时间的停留在空中。
0: 想象无限，攻防博弈同场呈现。
1: 这种球形形态的机器人还是比较少见的，平时看到都是轮式的人形机器狗什么的。
2: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四种不同的拦截方式，形成一个很好的无人机的一个防御的一个网络了。
0: 新型装备集结国防电子展，为您带来不一样的军迷视角。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玩转第14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

0: 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现代合成步兵突击靠的从来都不是单一火力，而是远近结合、层层补位的立体打击。今天的演训场上可谓是火力全开，步兵战车、轮式装甲突击车，还有自行排流炮都将在这里集结，远中近火力无缝衔接，破甲、攻坚、压制全覆盖。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一起感受陆军合成部队的全域火力的打击究竟有多强悍。
1: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0: 八月的东南地区，空气闷热，水汽蒸腾，持续的高温高湿让这片野外综合训练场被雾气笼罩。
1: 下铁圈，开始。
0: 今天，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将在这里组织开展一场连贯的实弹射击考核。多型装备在车厂整装待发，他们将依次奔赴射击地域。站在车辆将要通过的路段旁边，还没有看见战车的身影，我就已经感受到了引擎发出的巨大轰鸣声。

0: 集结完毕，正在驶向靶场。那今天的实弹射击将率先由他们打响。那一整天的考核安排也是非常紧凑，三型装备，全天超过10个小时。那现在我们就跟随着车组一起到靶场，感受现场的火力压制。
1: 清晨的阳光穿透层层浓雾，洒落在山林靶场中。茂密的植被与阴云水雾交织阻隔了视线，也让远处预设好的靶标隐没其中。靶场纵深狭长，画面中能够隐约看到的几个白色的小点，就是这次射击的靶标位置。这样的条件给车主搜索目标、测算射击中原带来了极大的考验。

0: 副战车的实弹射击在之前的拍摄中我也近距离观摩过，但不同的是，这次用的不是我所熟悉的机关炮，而是导弹。
1: 反坦克导弹呢，可以说是一个老兵了，服役近半个世纪，是我军第一代反坦克导弹。单兵携带是非常方便的，两人一小组就可以完成操作。

0: 临其扰，迅速清剿。
1: 整场演练，指挥所会随机设置敌情，考验车组临机处置的能力。六名载人迅速下车，通过步兵引导的方式与车辆相互配合，完成作战任务。
2: 步兵接到了指令，搜索前进，他们要完成侦查，确保他们过一会儿的射击环境是安全的。那这也是这次实弹射击的一个战术背景，就是要考验人车协同的能力，并不只是说步战车到达射击阵位完成射击就可以了，同时还要配合步兵向前侦察。
3: 邓同志，我已到达一号射击阵地。
1: 车组成员迅速找到自然植被、土坡的位置作为掩体，交替掩护前进，引导步战车进入射击阵地。马上导弹射击就要开始了。
2: 我们看到已经到达了它的射击阵线，在它的炮塔两侧呢有两个发射平台，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它左侧的这个发射平台，现在炮塔开始转动，应该是要进行射击前最后的准备了。那左侧的这个发射平台呢离炮长的位置也是更近的，也就意味着导弹在飞出去之后，炮长能够最快时间观测到导弹。第一发导弹打的呢就是1公里之外的移动靶标，我们在这里目前是看不到的。那这次这个靶标的设置也是一个缩小版，班长告诉我大概是2米5乘1米5的步靶。迅速的就飞向了目标，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它已经飞出去了。因为是有限制导啊，大家从我们的镜头里应该很清晰的能够看到拉着一根细细长长的制导线。距离比较远，我们没有办法非常清晰的看到是否精准命中了靶标，这个时候指挥所就可以通过无人机精准的判别它们的毁伤效果。
4: 相对于以往来说，这次融入了班战术相关的这个训练内容，主要体现在步兵班搜索占领阵地，引导步战车占领发射阵地，打击完目标之后由步战车引导步兵继续向前冲击，锻炼了车组的协同的能力。此次导弹射击较以往射击区别较大，导弹命中精度更高，对装甲目标毁伤效果更强，对运动目标射击可以做到跟踪打击。
1: 在贴近实战的环境下，能否发挥出导弹的性能，精准命中目标，考验的是炮长的基本功。在现场，很多炮长都是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任务，他们能否顺利克服环境影响，完成首发命中，我在心里替他们捏了一把汗。
2: 我有准备，但是还是没有忍住喊了出来。几秒钟之后，哇，看到了。
1: 通过我们高速摄影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导弹瞬间点火，迸发出短促耀眼的火光。当弹体脱离发射架后，一条纤细的制导线脱跃而出，这根细线正是传输控制指令的关键。车内炮长只需将瞄准十字牢牢对准目标，制导系统就能自动计算导弹飞行轨迹，实时修正和目标的偏差，并将指令传到导弹上。片刻之后，随着远处的爆炸声响起，导弹精准命中了移动靶，后方的土坡上扬起了大片烟尘。
2: 如果说第一发移动靶标命中了的话呢，就算是成绩合格了，如果没有命中，他们将机动到前面更近的距离去完成固定靶标的射击。我相信这一刻没有一个车组希望

0: 往前走，因为这代表着他们的实力可能不如其他的车组，再加上是他们冰之初的第一次打实弹，我相信各个车组之间也是较着劲儿，咬着牙互相比拼着，谁都不想到前面更近的距离去。命中了吗？命中了，第一次打实弹就首发命中。我还说想记录一下哪个车组这个第一发失利了是吧，就往前走一走，打这个固定板，到现在等了半天了也没有等到。
1: 遗忘射击及发现、瞄准、摧毁、撤离。断导弹射击，在发现目标后按下激发按钮后，要对目标全程进行跟踪制导，比较考验我们射手的基本功的掌控，以及临机的处置和对目标速度的一个预判。

0: 除了能挂载在步战车上使用，反坦克导弹还可以通过单边便携的装备发射。导弹体积小，重量轻，机动灵活，携行方便，在作战中可以在各种复杂条件下实施火力打击。导弹重靶后的烟尘还未散尽，在另一侧的靶场上，轮式装甲突击车已经蓄势待发，进入射击前的准备工作。在实弹射击之前呢，首先要进行的就是校炮。那校炮的过程呢，也是射手适应的一个过程，能够减少误差，提高手。刚才这已经是校了一发了啊。那指挥所呢会根据前方回传回来的毁伤效果，通知车组。如果要是有偏差的话，那射手也可以及时的去修正和调整，提高了作战的效能。随着时间临近中午呢，我们也感受到气温越来越高了。我在现场体感温度已经超过了35摄氏度。那气温升高呢，会直接的影响到药温，药温越高，炮弹的初速越大，也就是说它会打得更远。那射手就要及时根据气温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它的射击诸元。和步兵战车相比，轮式装甲突击车的火力更加强悍，能够对主战坦克等重型装甲目标形成致命威胁。车上搭载的主炮适配的弹药种类十分齐全，既能打常规炮弹，也能发射炮射导弹，两种弹药相互补位，兼备远近火力，让这台大巴轮突击车拥有了多场景作战的能力。经过这一轮校炮后，突击车就要切换弹种，开始今天的重头戏了。反坦克导弹呢，可以给步兵提供可靠的伴随反坦克能力，而冲锋在梯队前沿的轮式突击车呢，则可以依靠炮射导弹对更远距离的目标实施精准的打击，比如说可以精准点杀敌方的装甲目标，甚至是低空悬停的低速飞行的直升机。那现在我们看到，在远处差不多1公里以外的位置，轮式突击车已经到达了它的射击阵线，马上就要开始进行炮射导弹的实弹射击。
1: 这发打出去了，导弹呼啸而出，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已经命中了前方的靶区。我们看到靶区升起了浓烟，能够感受得到和刚才它是很不一样的，就感受到这个冲击波是从对面的山体沿着地面一直传导到我的脚下，有一种地动山摇的感觉，可见这个威力还是很大的。而且我们看到靶区的这个浓烟也是迟迟都没有散去。
0: 不同于反坦克导弹，炮射导弹采用的是激光架束制导的方式，它没有细细长长的制导线传输指令，而是会在

0: 导弹出膛后，沿着激光光束指向的地方向前奔袭，精准命中目标。
1: 我们先是看到了抛射导弹的直瞄射击，它适用于在开阔的地形、前方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那一旦敌人躲到了山体的反斜面，前方有了障碍物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切换它的火控模式，改用沙爆弹，同时从直瞄射击变成箭瞄射击。现在我们看，已经到达了射击阵线。

0: 那这两种射击方式最大的不同就是舰瞄射击是看不到目标的，指挥所会告诉车组敌方的坐标位置，就需要依靠射手自己来结算中远。那炮弹飞出去之后能不能越过障碍，越过障碍之后还要飞行多久才能够精确的命中目标，都是要依靠射手自己来计算，因此舰瞄射击的难度也就更大了。那这次组织的舰瞄射击呢，就是为了模拟当炮兵不能够及时支援的情况下，装甲步兵可以自行完成火力压制。在真实战场环境下，直瞄攻坚、正面歼敌是突击车的看家本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训练中不断挖掘火炮的弹道潜力呢？
1: 舰瞄射击，比如说，在目标我们前方步兵侦察的时候，发现有这个比较远距离的目标，远距目标直瞄的范围之内打击不到的时候，可以使用舰瞄的来进行火力压制。第二个是，敌后方的支援力量，它的预备队或者说它的这个后方的这个后勤力量，发现有重要目标的时候，也可以使用突击车进行舰瞄来进行打击。
0: 嗯，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舰瞄射击，它的难度会更大一些。
1: 对对。
0: 那它这个难度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1: 最大的难点应该是我们诸元的计算，和这个标尺的装定，以及阵地的阵位的选择。诸元计算准度是保证我们射击精度的前提，还有就是标尺的装定。如果射手的经验不足，就会这个加大这个误差，所以说也会影响命中的这个精度。射击阵位，因为我们的车的性能这个没有像火炮那样的驻足嘛，所以射击阵位选择要选择相对这个比较平整一点的地方。如果阵位选择的不太合理，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射击精度。在我们的战场上，它的态势是这个瞬息变化的。舰瞄作为我们突击车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手段，步兵在前方遇到如果这个艰难的火力或者发现重要目标的时候，他如果直接呼唤上级的这个火力，可能会消耗的时间更长。步战车和我们的突击车，它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个北斗进行通联，把坐标直接回传到突击车上，突击车直接利用坐标进行舰瞄的打击，它的这个打击的流程更快。
0: 其实也是更为了贴合实战的需求。
1: 对对对。
0: 让不同类型的火炮实现协同作战，形成钻指成拳的打击效果，正是陆军合成部队所追求的实战能力。在自行排流炮的阵地上，新一轮的射击考核即将开始。今天这一天，直击了两种导弹，还有这个迫击炮弹，他们的这个直瞄射击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前面的两种导弹有一种划破长空的感觉，而这一次海流炮出膛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像是野兽的那种咆哮。这又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之前几型火炮的武器，迫击炮和榴弹炮的结合让它具备精准灵活的打击方法。凭借着高抛弯曲的弹道优势，能够轻松应对一些反斜面的目标，适合给进攻中的步兵提供快速有效的火力支援。刚才所有的车组完成射击

0: 之后呢，选择了四个成绩最好的车组，再进行一轮比武。现在在我的身后，比武正在进行啊。这一轮比武呢，他们每个车组有五发弹，要对固定目标、临机目标还有移动目标进行打击。这也是模拟在真实的战场环境当中对敌方的碉堡、野战工事还有临机复活的火力点以及移动的装甲目标来进行打击。整个过程都需要射手自行观察、自行判断来分配这五发火力。那现在指挥所给他们下达了指令，要求他们已经占领了射击阵位。我们看到在开火之前，官兵先用气象观测仪采集数据，他们要准确的测量气温、药温、风向、风速，因为这个海流炮它的弹道大家也知道它是成一个抛物线的，所以说这些数据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测算的数据。这个运动目标通过我们刚才的观察还是有难度的，首先它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刚才前两个车组其实都没有命中运动目标，接下来看一看这两个车组的表现怎么样。命中，我清晰的看到那个靶标好像是已经翻下来了。
1: 1分钟，
2: 只有不断构设复杂的战场环境，才能实现战斗力新的突破。在有限时间内，炮班准确迅速的操作，是充分发挥火炮打击威力、应对瞬息万变敌情的关键。这也是这场比武设置的意义所在。
1: 海流炮它作为合成营的这个现在最长的火力臂，它能打到合成营建制内火炮它打不到的距离，这就是它的优势。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在城市中作战，而坦克突击车它就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它射击的仰角不够高，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打击建筑物里面的敌人。所以这个我认为无论是直瞄还是舰瞄都是未来我们必须要掌握的一种能力。首先我们就是先进行了这个对运动目标的考核，这个是全员普考，每个炮班都必须要上去完成一次考核，然后我们抽取其中打得比较好的四个炮班，我们来组织历任炮班的比武。假设我现在是一个炮长，我现在受领到了任务要打击固定目标，我第一发出去以后，我炮长观察是否确实这个目标中没中，命中了以后你是否需要补射。比如说我现在两发弹打一个目标，我可能分数就低，我一发弹首发我就命中目标分数就高，这样我就能给后面的打临机目标和运动目标省下更多的弹药，就是说有更多的选择。这个就是考验你炮长他对弹着点的观察能力，以往我们都是下车去帮他观察，这次全部依赖炮长，这就是未来战争中他单炮去遂行任务你能不能够满足这样一种能力，既是检验这个火炮的极限性能，也是检验班组能不能把技能练到精熟。就是说我们就算是打固定目标也是打以前没有打到过的距离，运动目标我们之前打的少，所以这次也要打，把所有的内容融在一起考，这样更符合战场环境。
2: 一天不间断的连贯打击，让远处的目标区域已经全部被火力覆盖。当然，面对近距离的威胁和低空低速运动的目标，高射机枪便可以承担起近程防卫的任务，补齐整车的火力链条，

0: 射击锤炼的不只是装备性能，更是他们相互配合、零基础制的过硬本领。从主炮雷霆一击精准歼敌，到辅助火力之王骨系不留死角；从直面交锋摧毁目标，到紧急态势下迂回舰瞄出奇制胜，各型装备紧密联动，在体系协同中同频共振，凝聚起合成作战的磅礴威力。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比。
1: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事。
2: 南京同志报告，美国军事部携带重要军事计划去北平，望红松组设法弄到。
1: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3: 这是我回解放区刘政委送给我的，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
1: 播放《足球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4: 二战期间，英国策划了一次袭击，目标直指德国海军基地圣纳泽尔。经过重重伪装，布卡南号正在接近目标。此时的德军发现了端倪，大战一触即发。布卡南号的任务能否继续？船员的命运将何去何从？二战大突袭之圣纳泽尔突袭战上正在播出。
5: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令人震惊的特种作战行动改变了历史潮流。我们以前所未见的方式重新讲述这些故事，利用最先进的图像技术、枪械专家分析、武器和炸药的现场演示，以及历史创造者们的第一视角。我们将这些行动抽丝剥茧，完美地展现在大家面前。我们可以揭示行动的关键究竟是巧妙的战术，还是仅仅交到了好运。

0: 在距法国海岸64公里处，严重老化超过1000吨的英国皇家海军布坎南号驱逐舰，在夜色的掩护下，率领一支小舰队驶向被德军占领的圣纳泽尔港。驱逐舰两侧各有一对小型摩托艇，每对摩托艇载满机枪和大炮。甲板下方载有269名英军精兵强将，他们已经做好突袭冲锋的准备。他们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可能会决定整个二战的进程。此时，二战已经持续了2年半，一场生死战正在北大西洋展开。此时的德国可能会使用一种能严重破坏护航路线的新式武器。提尔皮茨号战列舰是德国海军最强大的战舰，甚至比其姊妹舰俾斯麦号更致命。但它庞大的体型给德军出了一道只有圣纳泽尔港才能解决的难题。
1: 圣纳泽尔港的船坞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欧洲西部唯一一个能容下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的干船坞。这艘战列舰只有在这里才能得到修理，如果不修理提尔皮茨号，德军就无法将它投入战场。对英军来说，炸毁圣纳泽尔港的干船坞就等于炸毁了提尔皮茨号。
0: 由于轰炸机无法从空中炸毁船坞，而法国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又无法向港口运送足够的炸药，该行动只能由英军特种部队乘船展开。英军将在一艘驱逐舰的掩护下搭乘18艘摩托艇，从卢瓦尔河河口8公里外行驶至圣纳泽尔，偷袭诺曼底船坞。

0: 但在德军探照灯的严密监视下，英军船只随时会遭到德军炮轰。英军将在驱逐舰上安装岩石熔断器，驱逐舰驶入干船坞八个小时后，熔断器可定时引爆炸弹。如果英军舰队避开德军炮火，霍奇组就必须大举进攻干船坞，在5000名德国守军出动前装好炸药。英军特种部队配备了机枪和20毫米至40毫米的加农炮等大量武器。突击队员等待安装炸药小组完成任务时，必须保证撤离的唯一出口码头保持开放。码头上有摩托艇助其撤离。然而，想避开5000名德军士兵登上这个码头绝非易事。英军希望他们一离开卢瓦尔河，定时器就能引爆驱逐舰上的炸弹，将干船坞的大门炸毁。
1: 该突袭行动有很多步骤，是个非常复杂的计划，每一步都必须在特定的时间段完成，只有精准地把握好每一步，行动才能成功。
2: 这个行动很难成功。军事上有句著名论断，遭遇敌人时没有计划能够保持不变，意思是说最好的计划是简单的灵活的，但该计划非常复杂，包括29个行动小队、17个攻击目标，一旦出现差错，他们就很难成功，只能想办法脱身。
0: 布坎南号驱逐舰是这次突袭行动的核心，为炸毁船坞门，英军在舰体内安装了4.5吨高爆炸药和一个延时8小时的熔断器。它100毫米口径的大炮被5.5公斤的前炮代替，它还配备8架20毫米厄利肯高射炮，每分钟可发射450发炮弹。为抵御德军的狂轰滥炸，保护突击队员，布坎南号的两侧和驾驶室都配备了加厚的装甲。英军还对布坎南号进行了伪装，以尽可能的接近目标。他们把舰上2个烟囱削掉一截，挂上德军舰旗，使其看起来像是德军的驱逐舰。布坎南号和其他舰队向卢瓦尔河河口驶去。布坎南号的舰长是33岁的山姆·贝蒂，海军少校。山姆是最近才接到作战命令的，他的首要任务是将这艘驱逐舰在德军港口炸毁。山姆冷静沉稳，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官。
2: 当岸北边的探照灯打开时，我看到了驻守德军用探照灯从北向南巡视，但是探照灯就要照到舰队后方的船只时却停了下来。
0: 山姆知道这次突袭需要借助各方面的配合与协助，他抬头看看天空，空袭飞机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英军轰炸机刚好在这时抵达了圣纳泽尔。
1: 英国皇家空军在行动开始前的轰炸是为了把德军的注意力从海上引开，并希望借此对驻守德军展开猛烈的攻势，这样一来德军就无暇顾及海上的情况了。
0: 但结果并没有如其所愿，英军突击队员请求出动350架轰炸机以进行大规模空袭，但空军总部不愿从主战场撤出太多的战机，只派来62架。更糟的是，厚厚的云团让飞行员无法看清目标。英国皇家空军担心伤及大量法国平民，并没有投下多少炸弹。英军轰炸机只是盘旋了一会儿，以转移德军视线，但是这却增加了德军的怀疑。
2: 这场小规模的突袭非但没有转移德军的视线，反而使他们起了戒心。如果英国的海陆空三军能密切合作，这场行动就会给德国带来重创。但是这三方之间的配合失当和沟通欠缺，严重影响了此次行动的效果。
0: 此时山姆和特种部队还没被德军发现，他们通过了德军设在勒克鲁瓦西克的雷达站。下一个障碍是一个浅海盗，在那里布坎南号随时可能搁浅。
1: 那里只有一条路能通向港口，那条路有德军重兵把守，但是英军发现在涨潮期还有一条路能到。

0: 到港口，如果采用载重非常轻的船，尤其是空载船，他们就能通过潮间带从另一个方向驶入干船坞。
1: 为通过浅滩，布坎南号拆去了所有作战中不需要的装备，比如鱼雷发射管。舰体吃水量降至 3.4 米，但即使在春季涨潮期，它距滩底也不足半米。抵达浅滩时，布坎南号驱逐舰突然剧烈颤动。在甲板下备战的科兰破登是来自英国皇家阿尔斯特步枪团的志愿者。20岁的他已经在挪威与德军交过手，其任务是带领一支爆破组消灭船坞上的重要目标。
0: 螺旋桨猛烈的摆动，驱逐舰吃力的前进，当它又正常行驶的时候，我们都松了口气。
1: 斯图尔特·钱特曾是橄榄球运动员和股票操盘手，他也率领一支爆破组参与行动。布坎南号再次搁浅时，他就在舰船上。
2: 0:55过后，船速再次降了下来，因为螺旋桨出了些问题，我们又越过了一处沙堤。
1: 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如果布坎南号搁浅，天明时分它就会遭到德军猛烈的炮轰。德军在圣纳泽尔设下重重防线，使其无法被攻取。卢瓦尔河河口布设了28门大炮，这些大炮包括75毫米口径的机关炮和240毫米口径的列车炮。在前往圣纳泽尔的道口处，德军布设了43门大炮，其中大多是守备海滩和防空用的20毫米和40毫米口径机关炮。卢瓦尔河两岸都有探照灯，圣纳泽尔港口布设了更多的火力点。德军在港口戒备森严，可以迅速从附近的驻守地召集数百名增援士兵。霍登、钱特和突击队的其他士兵正向危险一步步靠近，他们知道很多人将有去无回。指挥官把该交代的都跟他们交代了。
0: 我想让你们明确一点，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突击行动，这是一个非比寻常、非常危险的行动。我对你们很有信心，相信你们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完成任务以后，你们可能都回不来了。
2: 士兵们被告知，这很可能是一次有去无回的行动，但是友情和忠诚让他们对此并不在意，只要大家并肩作战，他们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是一种献身精神。
1: 坐在布坎南号前甲板上的是科普兰，他是突击队第二指挥官。作为一战老兵，44岁的科普兰是此次行动年龄最大的一位。他正在查看岸上情况，看看是否有德军活动。
0: 行驶在那条寂静的河流中，没有声音能掩盖发动机的震动声和我们的窃窃私语声。
1: 突击队离目标只有3公里了。突然，河岸射来很多探照灯光，德军很快发现了布坎南号和摩托艇。他们迟疑了一下，布坎南号挂着德军舰旗，他们认为这可能是自己人。
0: 英军把布坎南号伪装成了一艘德国驱逐舰，所以当德军看到这艘陌生的舰艇驶进来的时候，还以为他是从大西洋返回来的德军驱逐舰。
1: 山姆还有一招，当德军发出警告射击对他们展开进攻时，他使用破译的德军摩尔斯密码告诉对方他们是德军的鱼雷艇。布坎南号距离目标越来越近，英军争取到的每一秒都很珍贵。在接下来关键的几分钟内，德军一直被蒙在鼓里。然而，当英军舰队拒绝停下来时，德军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0: 德军从四面八方发起密集的炮轰，暴露行动的英军当时仍未抵达目的地。当靠近圣纳泽尔的英军突击队遭遇德军枪林弹雨般的攻击时，山姆命队员降下德军舰旗，升起英国国旗，英军奋力还击。
1: 布坎南号的所有炮手对探照灯发起了全力攻击，被击中后，熄灭的探照灯没多久又亮了。
0: 一战老兵比尔·科普兰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
2: 好像全世界的枪炮都向我们袭来，我们立刻用欧瑞康高射炮回击，战场上发出巨大的爆裂声。
0: 欧瑞康高射炮由一家瑞士公司研发而成，作为一种防空高射炮，它被英美海军广泛应用。这种高射炮每秒可发射7枚20毫米口径炮弹，对打击防备松散的目标极其有效，但它缺乏摧毁防御工事的冲击力。事实很快证明，这对突击队非常不利。在探照灯的照射下，他们成了易攻目标，伤亡人数迅速攀升。透过布坎南号的装甲窗，英军中尉钱特看到小摩托艇也被打得千疮百孔。
1: 河面上的熊熊战火在燃烧着，在我们身后，更多的摩托艇遭到了德军强有力的猛烈攻击，他们在进行拼死决战。
0: 15艘费尔迈尔 B 级摩托艇不但要把突击队送上战场，还要负责他们撤离。这些木质河船约34米长，每艘船配备2台600马力的发动机，最高时速20节。此外，他们还配备2架欧瑞康高射炮和机枪。
3: 二战期间，英国策划了一次袭击，目标直指德国海军基地圣纳泽尔。经过重重伪装，布坎南号正在接近目标。此时的德军发现了端倪，大战一触即发。布坎南号的任务能否继续？船员的命运将何去何从？二战大突袭之圣纳泽尔突袭战上正在播出。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隔离真好。科学教育顶亮美好未来。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源自横断山脉，品味桑果佳酿，冰川罗绮桑葚酒。
1: 这种摩托艇一般被当成沿海巡逻艇和猎潜舰使用，从未被用作攻击艇，但它是英国海军能提供的唯一装备。它最大的缺点是完全没有装甲，更糟的是为了把士兵送到圣纳泽尔再送回来，它的甲板上还安装了油箱。一旦油箱被击中，整个摩托艇就会变成浮动的汽油袋。位于布坎南号甲板下的破灯比舰上大多数人防护得好，但它也不安全。
2: 我们能感觉到也能听到德军炮弹在猛攻布坎南号，坐在甲板下的时候，一发炮弹穿过了军官室，但没有爆炸。
1: 在驾驶室，山姆下令全速前进，他在黑暗和炮火中搜索路标，指引部队前进，但是他找错了地方。
3: 探照灯刺眼的亮光让那些地方有点难以辨认，我看到一座灯塔，首先就认为那是旧防波堤。当时发动猛攻的警钟已经敲响，当我看到布坎南号正在向外港靠近，于是我们使劲扭转轮子改变航道。
1: 装甲驾驶室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重击，舵手和军事长维尔斯特德不幸中弹身亡，几秒后接替者也阵亡了。危难之际，爆炸专家奈杰尔·蒂比斯中尉挺身而出，他负责将烈性炸药安放在驱逐舰上。
3: 蒂比斯中尉接过驾驶盘，在旧防波堤打了个转，向雾门驶去。
2: 我们以18节的速度行驶着，距目标只有90米了。我们拼命地向前行驶，拼命地突破重围。
3: 布坎南号突然震动了一下，停了下来，船头冲进了大门。
1: 凭借英军精湛的航海技术，布坎南号成功完成了破袭的第一步。指挥官山姆当时只说了一句话：
3: 好，我们到了，比预期晚了4分钟。
1: 英国皇家海军完成了使命，现在突击队也必须完成任务。这支精英部队是专门为此次行动而组建的，部队成员由英国首相丘吉尔下令挑选，他想通过对欧洲堡垒发动闪电战来打击希特勒。
2: 用词一向精彩的丘吉尔将其称为速斩速决小组，我们要猛击德军，然后快速撤离。
1: 每位突击队员都是普通军营中自愿加入特种部队经过层层筛选的士兵。来自伦敦黄蜂懒俱乐部的钱特也是其中一员。
3: 每个人都必须会游泳，由于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必须不停地游很长的距离，24小时百公里是所有级别的成员都要达到的标准，这几乎是步兵标准速度的2倍。我们还学习了处理爆炸物、爆破和徒手格斗的技巧。
1: 威廉·费尔贝恩和埃里克·塞克斯培训突击队员徒手格斗，根据其巷战经验，他们还为战士们设计了一种新匕首。
3: 费尔贝恩

0: 塞克斯格斗匕首成了突击队和特种部队的代名词，直到今天，这种匕首仍是突击队徽章的标志。它是一种漂亮细长的薄刀，可以深深地刺入敌人的胸膛，然后再轻易地抽出来。
1: 现在突击队员的时机来了，摩托艇开始登陆后，他们登上千疮百孔的布坎南号，向目的地冲去。
2: 二战期间，英国策划了一次袭击，目标直指德国海军基地圣纳泽尔。布坎南号已靠近目标，突击队员发起冲锋，炸药被安放在了指定位置，而此时大量德军涌入，炸弹能否按计划起爆，突击队员们能否全身而退？敬请收看《二战大突袭之圣纳泽尔突袭战》下。
3: 宁夏黑马特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4: 聚力自主创新，筑牢工控根基，智控科技，舒适有型，品质立身，甄选露露米娜。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一。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空天力量既是大国实力的支撑，也是守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屏障。习主席强调，建设强大人民空军需要一代代官兵接续奋斗。空军航空兵某部换装轰6K 战机以来，加快转型步伐，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先后执行联合利剑2024、正义使命2025、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等重大演习演训任务。这一段段云端利剑的航迹被飞行员段浩然用一幅幅画作定格了下来。今天就让我们透过画作去感受飞行员向战奋飞的使命担当。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空军某部的机场。那在我身后整齐列阵的是轰六 K 战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停机坪上官兵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因为在这里呢，正在进行一场战备拉动演练。战备拉动呢，拼的就是速度。弹药、油料还有航电检查呢，都要并行推进，每一个岗位都在抢时间。对于官兵们而言呢，越是节日，这种随时能战的战备状态呢，越不能松懈。
1: 我们会提前去做一些对接工作啊，包括航线怎么出航、通信、指控、链路，我们都会提前的去把它准备好。我们轰炸机现在拉动的速度跟我们战斗机其实是不相上下的。
2: 从容的背后是长期直面东南沿海复杂空情淬炼出的过硬本领。从日常空情应对到紧急战备拉动，闻令而动，即刻出征，是这支部队的官兵们再熟悉不过的日常。2024年5月23日至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 演习。时隔两年，那次任务中的每一个细节依旧深深烙印在大家的心里。
3: 当天晚上大概是从凌晨4点，雨就没有停过，我们的机务官兵可以说是在雨中连夜把飞机准备好的，那个场景让我印象

0: 十分深刻，尤其是我们有一名参加任务的飞行员叫段浩然，他比较喜欢油画，所以他就把当时那天晚上的这个所有的情况用他的画笔给他展现了出来。
1: 年轻的飞行员为这幅画取名为星夜出击，他告诉记者，那天任务复盘结束已经是深夜，但冒雨起飞的画面久久在脑海中不能散去。
2: 说实话，真的是问了一下我们的教员，教员，这样的天我们还飞吗？然后教员的话非常严厉的就说，就是下刀子也要起飞。当时还是对我的冲击还是很大的。
1: 战机穿越云层奔赴任务空域，这次演训任务在李德新的飞行生涯中同样意义非凡，这是他第一次驾驶战机前出岛链，抵近祖国宝岛，记录下国旗军旗与中央山脉同框的珍贵画面。
3: 本来在云中什么都看不见，心里很失落，但突然之间有一个瞬间，那个宝岛中央山脉在云缝中缓缓地露了出来，有种慢慢揭开它的面纱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唯美的。我要把这个国旗和军旗必须要跟它同框放到一起，这也是我的一种心愿，一种期盼。
1: 用李德新的话说，只有真正飞过去了，心里就能盼着能再飞过去。在那之后，他和战友又陆续执行了联合利剑 2024B、 正义使命2025等多次演习。
3: 轰炸机它执行的任务多数是对地和对海，它没有歼击机在空中博弈搏斗的那种刺激感，但是这个出来之后，就感觉心里有个压舱石，这是国之重器。
1: 警巡东海，战巡南海，厉兵台海，前出西太，伴随人民空军向着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加速转型，轰炸机部队的航迹不断拓展，飞行员们的视野也投向了更辽阔的远海。朱莉告诉记者，在他的宿舍里放置着一幅描绘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任务的油画，那是段浩然为纪念单位首次参与这项任务而创作的。从2019年到2026年，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已经顺利举行了11次，朱莉先后参与了4次。
4: 联合巡航的航线一直在变化，我们的整个区域在拓展，这是第一个带来直观的感受。区域的拓展说明什么？说明装备的能力在提升。过去的话，我们只能在门口飞一飞，那现在能飞得更远了。我们的应对方，他对我们的应对也是在变的，从一开始的小兵力到后面的体系兵力应对都在变化。
1: 在一次巡航任务中，朱莉和战友遇到了败军飞机的抵近跟歼，数量和机型都远超以往。
4: 很远的就看到从我们右前的方向冲向我们，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考虑的，有可能他想通过这种大速度的方式去恐吓我们，让我们去航向变一变，任凭他在旁边左横右跳，高度不变，航向不偏，那就是一种战略定力。我想我们就是这种态度，我到了沿海，我在那个上空，那我就是戒备，我就不能退，因为我们的背后是国家。那想如果说时代的一粒灰掉在我们的头上，那就是我们个人的一座山，那在一座山的面前，我们是岿然不动的。
1: 繁忙是这支部队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大家不是在忙飞行，就是在搞研究。完成了一项阶段性任务，段浩然才有时间坐下来为自己的一幅新作落笔收稿。
2: 因为我的老家是湖北大武，然后那边有一个纪念馆，然后是放着我们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我现在执行完一些应对任务之后，两种跨越时空的对照给我来的很多的那种思想的启示，然后所以说我就有感而发画了这幅画。
1: 先辈们的长征路是踏遍千山万水拼来民族生存的胜利，而新时代空军飞行员的长征路是驾战鹰巡弋海天，向战而行。
4: 持续学习，持续在准备，不到最后一刻你都一直在准备。我未来要创造胜利，我一定会是其中的一员。如果说没有机会赶上，那我一定也是默默在后面给他们支撑的中的一环。
2: 压力是那种持续的，那种紧迫感，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一切工作。今日长鹰在手，何时付诸苍龙，就是现在，只要一声令下，我们就一定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
5: 国庆假期，全国旅客客流激增，武警官兵坚守执勤一线，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这几天，山东泰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为了观看日出，选择步行夜爬泰山。武警山东总队

0: 泰安支队官兵在景区游览线路定点值守，不间断徒步巡逻，并为游客提供帮扶引导。
1: 看到一路上武警官兵的守护，我真切体会到了什么是国泰民安。

0: 联合公安、铁路、机场等多方力量，加强巡逻频次与重点部位管控，确保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1: 像我儿子来的时候，为什么在放假的时候还有武警叔叔在执勤，他们不休息？我觉得他们要保家卫国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
2: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利亚宾斯克结束。演习中参演的8个国家官兵，除按计划完成联演联训任务外，还开展了文化交流活动。
3: 这次战略演习的战地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这其中有着深厚底蕴且独具魅力的中国传统文化，更是自带流量，成为各参演国官兵关注的焦点。
4: 在野战营区，中国传统文化展吸引了各参演国官兵。展区设置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和军队建设等3个单元，生动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5: China in specific has a very good.
6: 巴基斯坦和中国是睦邻友好国家。今天看到你们的介绍和展示，非常开心。我也希望今后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期待将来能在更多方面与中国军队合作。
4: 除了静态展示和互动体验，中方参演官兵自编自导的文艺表演也吸引了外军官兵的目光。刚劲有力的中国武术，优美动人的民族舞蹈，让大家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采。民乐联奏用中国传统乐器将中俄等国的经典曲目有机串联，动情演绎，引起现场阵阵掌声。
7: 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这让我喜欢上了中国武术。今天的节目里就有武术，我特别开心。还有那个变脸的节目，太神奇了，了不起。
4: 演习期间，除了开展主题文化日活动，各国参演官兵还利用训练间隙开展了迷你足球赛、排球赛、掰手腕等系列友谊赛。
8: 虽然我们平常语言不通，生活方式也不同，但是开展的这些活动就像润滑剂一样，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9: 通过这种平台和载体，能够把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传播出去，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同时呢，也充分展示中国军队开放、自信、勇于担当的良好形象，以及中国军人朝气蓬勃、训练有素的精神风貌。
2: 当地时间10月3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在几内亚访问期间，除开展医疗服务外，还将同步派出多支分队前出进行学术交流和巡诊等活动，并派出官兵代表与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化两国友谊。
10: 长征组歌全名《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作品用10个乐章串联起长征中重大历史场景。1965年在北京首演，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群由陆军基层部队文艺骨干组成的演出团队复排了这部红色经典，并在全军展开巡演。一次次的深情演绎，让激荡山河的旋律穿越时空，让不朽的长征精神直抵人心。
11: 今天啊，也是我们这支团队面向全社会公开演出。刚才我也看到演员们正在做着演出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们准备的如何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2: 这个手的整个化妆特别逼真，其实每次是不是扮上之后就有不同的感觉了？
13: 对，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就感觉我们的担子更重了。我们要把长征精神发扬下去，然后传播给更多的人。
11: 时候听过很多遍，可是今天在现场内心还是会生出不同的触动，尤其是听到那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旋律，看到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仿佛也把我带回到90年前那场震撼世界的远征。
0: 此次

0: 复排的《长征组歌》在恪守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新增情景戏剧、音乐报告剧等表现形式，以戏代歌，以乐载史，让红色经典焕发新活力。
1: 我刚刚我们还在说，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唱《长征组歌》，而是承前启后，就从前面长征的开始，一直到长征的过程，到最后我们今天的长征，我们新的军人应该怎么去做，传承这个红色经典，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0: 台下还坐着一批特殊的观众，他们是首批演绎《长征组歌》的代表。
2: 我就看这个演出，我觉得咱们真是后继有人了，就弘扬传承这种红军精神，他没有这种精神他排不了。当时我们演唱组歌的时候，有学长征唱长征视作革命接班人，今天应验了，他们就是我们的接班人，也希望他们在新的长征路上更加辉煌。
0: 为了让这段承载精神力量的旋律永久流传，作曲李玉秋之子李民将原版长征组歌的总谱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3: 我觉得传唱特别震撼，这种震撼让人感觉到就是一种传承，这种精神通过歌声，就是说一种军旅的文化的渗透到我们的血液，渗透到每一个战士和军人的那种骨髓当中的精神，其实这个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
4: 截至目前，创演团队跨越七省九市演出数十场，那么如今唱响长征组歌的这些年轻人何以打动人心？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记者一起到他们的排练现场去了解一下。
5: 今天我们利用了一天的时间，就《长征组歌》的一曲《告别》进行了细口排练，特别是我们的雪山班。
6: 这些学员来自陆军的基层部队，他们的站位各不相同，比如说有步兵、炮兵、工程师等等，他们都是基层的文艺骨干，年龄都是20出头，大多都是00后。正是这些非专业出身的官兵组建了一支复排长征组歌的队伍。为了让这些学员能够尽快地融入角色、融入集体，他们呢分为了10个班组，班级的名字命名也非常特别，名字取自长征重大历史节点，比如说湘江班、遵义班、雪山班、草地班等等。
5: 我们在开展工作生活当中点到哪个班的时候，大家会很自觉地感觉到我们就是这个红军战士，这种代入感让我们在演唱长征组歌的时候有一种主人翁的这种感觉。
7: 刚开始听到雪山班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心里面一下子就热了起来，因为我本身自己就来自四川，那些雪山对我来说不仅是歌词里面一个场景，也像是家乡山川和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6: 练声之前先练心，你看现在学员他们正在进行排练前的交流分享，他们会以班为单位，学员们进行轮流的交流分享，比如说呢分享一段长征故事，最近对长征精神的理解，还有在排练过程中的一些所思所想。有些学员啊，讲完之后依然觉得不过瘾，干脆就把最近排练中的一些感受演出来给大家看。学员们告诉我，这些排练前的小小的仪式感，让他们对于每天的排练充满着期待。首先呢，可以帮助他们快速地融入角色，也可以帮助他们从读懂红军到成为红军更近了一步。
8: 同学们，上午好，今天由我代表湘江班给大家分享长征故事，川江号子的故事。
6: 岳阳，我看你刚才的分享非常的精彩，今天为什么想要分享这个故事呢？
9: 组歌里面有一首歌叫飞越大渡河，它是运用的咱们川江号子这个民族和地方山歌的元素进行一个创作的，在我们的家乡，我的太爷爷以及我的老家四川苍溪，所以说也是有一些红色的历史的故事在里面，就会让我引起更多的共鸣，所以我觉得能够唤醒那段历史，唤醒我们每个中国人就心中那颗红色的种子。
6: 这里是排练厅，学员们每天在这里用大量的时间进行紧张密集的排练。一进门，我们先看墙上，这里是长征路线示意图，里面对重要的节点、重大事件进行标注。我们低头再看地面，这里是长征路线图。可以说呢，在这里啊，长征文化元素处处可见。您看，此刻他们正在进行彩排。我发现啊，对于学员来说，他们不仅需要对《长征组歌》每一句歌词背后的故事进行学习，还需要去细致打磨每一句歌词需要。

0: 要传递出的情绪、动作和眼神。
1: 在每次演唱前，让大家静默，闭上眼睛去感受，感受当时的场景是悲壮的，还是悲伤的。所以我们的学员最后不仅仅是在唱腔、在表演上、在技巧上的提升，更多的是他们真情感受了红军后的这种流露。他们每一个人就像精神炮弹一样，凝聚成蓬勃的力量，传递给台下的每一名观众，让他们一起回望那段历史，走好我们今天的长征路。
2: 长征组歌的复排，让舞台不再是重现历史的窗口，而成为贯通今昔的精神传承通道。观众在为之动容的同时，创演团队的成员也在一次次排演中完成蜕变。
3: 因为复排，这群年轻人真正走进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与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相遇。从演出长征走向读懂长征，从唱响历史走向传承精神。
4: 我们不是在唱红军演红军，我们是在当红军，是在学红军。我们不是专业的团队，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演员，但是我们怎样能把这十首歌唱得打动人心，唱到他们心里去，这就要靠我们的真情，靠我们实实在在的去演绎。
3: 侯玉阳的太爷爷太奶奶都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而他所在部队更是有着三炮救长征的战士。参演长征组歌的过程让他真正读懂了传承的含义。
5: 是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在任何时代都能给你养分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才叫信仰。你想当时我们可能不知道太爷爷们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体会到了，我就把它带入到我的角度，带成他
3: 以青春之姿复刻红色经典，以赤诚之心传承红色血脉。这群来自于座座军营的文艺骨干，正在用自己的独特方式演绎这场跨越时空的红色接力。来自新疆军区某师红军团的张超感受尤深。
6: 我们不仅是一场演出，其实更像一场生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课。作为一个新时代官兵，就是怎么走好我们自己的长征路，就像我在第一篇章里面跟着走那句，我们这跟着这脚印一步步走，然后坚定地跟着党走，就一定会走到胜利的那一天，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嘛。所以我觉得我们新时代的官兵肩膀扛得起这个重担。
2: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在149个区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68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军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打击行动波及俄境内萨马拉州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黑海方向也取得了新的成果。当地时间3号，伊朗媒体报道称，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2次启动防空系统。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一处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一栋公寓楼内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2号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
7: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3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3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

0: 二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国防军事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北京多云转晴，9到21摄氏度。沈阳小雨转多云，5到1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到15度。济南晴，11到20度。乌鲁木齐晴，16到25度。兰州多云，8到21度。拉萨多云，5到19度。上海小雨转阴，18到22度。武汉阴，14到23度。南京阴转多云，14到22度。合肥阴，13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29度。澳门雷阵雨，25到29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净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7月30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

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

0: 亲爱的战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
1: 八一快乐！
0: 大道如砥，征途如虹。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走过峥嵘岁月，人民军队赤胆忠诚，勇向党，奋斗建军百年，钢铁雄狮，浴火锻造，向一流。
2: 信仰之光点亮强军征程，时代之潮激荡攻坚锐气，历经思想淬火、政治洗礼的全军官兵，铆定战备，精武强能。